0: 你好呀，彩色洞窟怪。
1: 我需要色彩精灵们的帮助。
0: 可是色彩精灵们只在发生色彩危机时出动。
1: 的确没有色彩危机，只是我在洞穴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可我看不懂，所以请叫色彩精灵帮帮我吧。就当作是一次色彩大冒险。
0: 好吧。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蒂，
5: 呀呼，色彩精灵，现在几点了？
3: 色彩精灵，我们需要你们！
0: 我们听到了你的召唤，发生什么了，公主？怪兽先生，有什么能帮到你？
6: 我在洞穴里找到一张藏宝图，我想看懂它。你们总能猜出我的谜题，所以我想你们或许能看懂它。
3: 我和他说了，你们只解决色彩危机，对宝藏什么的完全不感兴趣。
4: 藏宝图？哇，
0: 去看看。我想我们应该向前走五步，然后在一个黄色的圆圈上跳一跳。
6: 为什么？
0: 地图上是这么说的。
4: 一二三四五。
2: 黄色圈圈，
5: 现在跳。
4: 嘿，哇，

0: 炮。这些门都锁上了。
1: 这上面说我们需要把每把钥匙和每扇门对上号，但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我们选错了钥匙，那么所有的门都会打不开，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宝藏。
0: 首先让我来打开这扇绿色的门，就用这把粉色的钥匙。
2: 粉色的钥匙
3: 打开绿色的门？
0: 没错，因为我妈妈最喜欢的颜色是粉色，我爸爸最爱的是绿色。太简单了，不要挡路。
1: 色彩精灵匹配颜色。
3: 快停下。
0: 喂。
3: 粉色钥匙打开粉色的门，
2: 橙色的钥匙打开橙色的门，
4: 紫色的钥匙打开紫色的门，
1: 绿色的钥匙打开绿色的门。
0: 让我们看看里面有什么。
1: 怪兽先生，里面是什么？
0: 世界上最最最

0: 画笔、蜡笔、颜料、铅笔、画纸、涂色书。
1: 我们要和色彩世界的所有人分享这些宝物。淘气的纸娃娃托马，潘迪，潘迪，
2: 我在这里。
1: 你在做什么？
2: 不要随便动我的画纸。我正在纸上画娃娃呢。
1: 酷，一头大象。
2: 看这个。

0: 超级酷。
1: 魔法墨汁和毛笔能让纸娃娃动起来。
0: 给我做一个纸娃娃，我也想要一个小纸娃娃。
1: 这是他的头，还有这个。
0: 这是我。
1: 我的墨汁魔法，嘿！
0: 哇！哇！啊！我可以留下它吗，潘迪？
1: 当然没问题，托马。不过要记住，如果它调皮捣蛋，就告诉它停下来。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

0: 哦，早上好，小托马。你们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要我多看一眼，就一眼，就会冒出更多的纸娃娃托马，现在肯定有上百个了。
1: 他们可能确实非常精力旺盛。
0: 他们只会爬来爬去，到处乱跑。把苹果还给我！
2: 我不是小马，我是小蜜蜂。
3: 救命！救命啊！
1: 不是坏孩子，只是想找人一起玩。
0: 我担心纸娃娃托马会占领整个色彩世界。
4: 快跑！到处都是纸娃娃托马。
5: 我不想跟你们玩纸娃娃托马。
1: 我觉得这是色彩危机。
0: 色彩危机。没错，召集其他色彩精灵。
1: 蓝色，
6: 哈宝，
7: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6: 黄色，
8: 闪闪，
9: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10: 玛丽。
1: 精灵，哦，现在几点了？色彩精灵，我们需要。

0: 数三个数，等我数到三，你们必须乖乖的、安静的一动不动。一、二、三。
1: 我喜欢他们。
2: 也许等他们玩累了就安静了。
3: 天哪，托马，这里怎么了？
1: 他们变得越来越多了。他们不坏，甚至很可爱。他们只是想玩和做一些可爱的事，但是事情已经失控了。
3: 还记得我的提醒吗，托马？
0: 我可以留下他吗，潘迪？
3: 当然没问题，托马。但请记住，如果他调皮捣蛋，就告诉他停下来。
0: 我有一个小小的我，我想起来了。你好，纸娃娃托马，玩耍时间结束了，想睡一会儿吧。
3: 有时候我们只要告诉别人我们想要什么就好了。
0: 潘迪，谢谢你送给我纸娃娃，但也许他在水墨之境会更快乐。
3: 欢迎回到水墨之境，小娃娃，
4: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

0: 的星星好烫啊！啊啊，不好，我的星星吸走了我所有的黑夜能量。我得去七彩森林摘些悠悠果，让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1: 晚安，布布空空。
2: 晚安，小梅布布。
3: 晚安，空空小梅。
0: 悠悠果。
4: 什么声音？哎，
1: 小仙灵。
2: 我们去找小仙灵。
1: 小仙灵。
3: 哇，小仙灵，小仙灵。
0: 小仙灵哪儿呢？啊，
5: 等等等等，是我
2: 抓到了小仙灵。耶
5: 小仙灵，放我出来。哦，
2: 真奇怪，小仙灵会说谎。
5: 你们这些淘气的小猴子，我不是小仙灵，快把我从罐子里放出来，马上。
0: 怎么办？我在想，抓住小仙灵后应该做什么。
2: 这很简单呢，小仙灵必须满足我们一个愿望，我们才能放了他。
5: 等我从这个愚蠢的罐子里出来，你们一定会后悔的。让我出去。
2: 你还欠我们一个愿望。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5: 放开我，我不是小仙灵。
2: 你要实现我们的愿望。
3: 这么晚你们在做什么？夜晚可不是你们玩闹的时间，你们这些小猴子应该睡觉了。可我们抓到了一个小仙灵，彩虹公主。布布小傻瓜，我从没见过小仙灵，我也不相信有小仙灵。小仙灵，
5: 彩虹公主，是我，奈蒂。
3: 奈蒂，打开罐子，立刻放奈蒂出来。
2: 彩虹公主，这可能是小仙灵在说谎，她在假扮奈蒂，

0: 你看，它是闪闪发光的。
1: 它真的是小仙灵，
2: 这太傻了！打开这个罐子，别开玩笑了。
3: 这是小仙灵危机，让我们求助色彩精灵吧。
4: 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5: 黄色，闪闪，
3: 呀呼！色彩精灵，看我闪闪发光！
0: 奈蒂去哪儿了？所以这是一个小仙灵，这绝对是个小仙灵。
1: 他应该实现我们的愿望。
2: 托马，是我。
4: 这声音听起来是奈蒂。
3: 奈蒂，是你在里面吗？
2: 嗨，闪闪，就是我。身上的星星在我睡觉时变烫了，导致我身上的黑色消失了，所以我到七彩森林来找悠悠火吃，他们能让我变得漆黑蓬松又可爱。可是小猴子们把我抓起来了，还要我满足他们一个愿望。
0: 小仙灵在说谎。
4: 我觉得他就是奈蒂。
3: 我有一点不确定，
1: 我想他可能真的是小仙灵。也许吧，
3: 这绝对是小仙灵。
2: 我不是小仙灵，我是奈蒂。
0: 好吧，我们要先证明他是小仙灵。我是说奈蒂。反正不管他是谁，我们才能决定应该怎么做。如果你是奈蒂，你一定知道我最喜欢的食物。
2: 火锅，你的最爱。
0: 答对喽。
4: 我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
2: 嘻哈音乐。
4: 没错，我最喜欢嘻哈音乐。
3: 那我每天早上醒来会做什么呢？
2: 你会喝茶和看手机。
3: 然后呢？我会做什么？
2: 打电话跟我闲聊。
3: 全部答对了，他就是奈蒂。快把我的朋友从这个罐子里放出来。色的感觉真是太棒了，
1: 奈蒂，小猴子们有话对你说。
3: 对不起，奈蒂，我们真以为你是小仙灵。
0: 我们知道错了，这只是个小失误。如果我的红色不见了，你们还能认出我吗？
4: 如果我的蓝色不见了会怎么样？
3: 如果我的黄色不见了，我看起来也会很奇怪。
1: 颜色能帮助我们认识动物和东西，甚至是朋友。
0: 我想我们的任务完成了，
4: 色彩世界的小仙灵之谜完美解决。我变成夜空的颜色了。
3: 面具节。
1: 大家好呀，色彩世界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面具节。每年今天，色彩世界的小动物们和精灵们都会把自己最喜欢的人的脸画下来，做成面具戴在脸上。首先我们要画出自己喜欢的人的脸，然后我们用颜料粉笔或蜡笔给面具涂上颜色。接着我们请大人或者哥哥姐姐们帮我们把画剪下来。我们在面具上剪出两个洞，系上固定面具的绳子。最后我们戴上面具，哈，我们就会变成自己最最喜欢的人。你会画谁的脸呢？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是兄弟姐妹，或者是好朋友？做出一个这样的面具是不是非常有趣？
6: 我喜欢做面具。
7: 我来画画，那我来上色。
1: 我真是太厉害了。我们可以通过面具节来告诉我们的朋友我们有多喜欢他们。
8: 太快速了，

0: 闪，你要去哪里？
1: 哦，回家。
0: 可是
1: 没有人画我，我画的是你，但你画的是汉堡，所以没人喜欢我。
0: 可是闪闪，
1: 让我一个人待着。
0: 哦，可怜的闪闪。
1: 我以为大家都喜欢我，原来没人喜欢我，连奈蒂也。
0: 妈妈，彩虹公主。
2: 嗨，奈蒂，
3: 面具节快乐，奈蒂。
2: 你怎么不继续戴着汉堡的面具了？
0: 闪闪遇到麻烦了。
4: 啊，面具节太好玩了。
0: 我们都很开心，闪闪不开心，因为我们没人画他的面具，他非常伤心，他已经跑了，都跑回家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3: 面具节怎么能一个人待着？我们得把他带回来。
0: 可是他说他就想自己一个人。
4: 我们不能留下他一个人不管。
2: 等等，我们得想个办法让他自愿回来。
4: 可是他不愿意啊，他太难过了。
2: 我有个好办法。这就是我的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
3: 好主意。就这么办。
5: 行动起来吧。
2: 那么彩虹公主行动。
3: 我希望这能成功。黄色，黄色，黄色，闪闪，我们需要你。

什么他们都不喜欢我？我明明这么有趣，这么可爱善良，我还保护着七彩森林，

0: 什么只有托马在那儿？啊，托马，大家都去哪儿了？发生什么色彩危机了？
1: 不是色彩危机，是色彩精灵危机。
0: 我不太明白。
1: 我们有一个色彩精灵需要帮助。
0: 谁？
1: 你。
0: 哈？
1: 你好像不知道七彩森林的大家有多在乎你。
0: 你错了，托马，都没有人做我的面具。
1: 谁说的？那看看这个。

0: 闪闪，你是这里最受欢迎的人。
1: 啊，谢谢，你们没有必要做这些的，但我真的很开心。
2: 我有保护色。
3: 看到了，我看到了，露营地在前面。啊！
4: 猴子爱香蕉，小羊爱青草，熊猫爱竹子，蜜蜂爱花蜜，好多好多好吃的。吃得好饱啊，美美的睡一觉吧。
3: 睡觉多没意思。

0: 一艘潘迪，起来玩游戏。什么游戏？捉迷藏。我要玩，我要玩！你们一定谁都找不到我。
1: 我才是最厉害的捉迷藏高手。
2: 我准备好了。
3: 好啊，我参加。啊，谁来找？
4: 我提，我们先找你潘迪。嗯，第一个找到你的人，哒哒，棉花糖奖励。
0: 哈哈哈哈哈哈！
2: 一、二、三、四、五、九、十。
0: 潘迪，躲好了吗？我来了。啊哈，看到你了。潘迪，你在这里？嗯，他不在这里。潘迪，潘迪。
2: 潘迪，你们找到潘迪了吗？我跑了好几个山头都没找到。我翻遍了整个森林，他也不在。是什么声音？在那儿，在那儿，
5: 有怪兽。潘迪是不是被怪兽抓走了？嗨。 欢迎来到色彩世界，
0: 怪兽！
5: 啊，怪兽！我们遇到怪兽危机了。

0: 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4: 麦粒，
3: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怎么办？怎么办？
5: 又刮痧！
6: 潘迪，潘迪，
0: 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3: 拖把。色彩精灵们，我们在玩捉迷藏，
6: 我们找不到潘迪了。
5: 这里有一只大怪兽。
2: 怪兽？不可能，色彩世界唯一的大怪兽是色彩洞窟怪，它只是脾气不太好。哦，
3: 我们会找到潘迪的，我可是捉迷藏高手。
7: 哦，等等，回到刚刚的怪物，你在哪看到的？
3: 哦，不见了。哦，
6: 那一定是他的影子，他刚刚还在那里。
0: 那只是山的影子，不是怪兽。
6: 就是怪兽，我们都听到他的吼声。就像这样。啊？
3: 如果他藏在跟他颜色相同的东西里怎么办呢？
2: 大自然中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你可以找到跟自己一样的颜色，然后躲在里面。
0: 看，这样就不容易被发现了，颜色可以混在一起。
3: 那么潘迪是什么颜色呢？
5: 黑色、
3: 白色
6: 都不对，它是黑白相间的。
0: 伙伴们，我们去找跟潘迪颜色一样的地方吧。
6: 好的。是怪兽的叫声。
0: 我们去找潘迪，但是所有人必须跟紧一些。
8: 也许就是那个大怪兽。
3: 我想逃跑了，谁跟我一起？
6: 怪兽就藏在那个石块后面。
0: 我去看看。
8: 托马，你看到了什么？
0: 是潘迪，他在打呼噜。
5: 潘迪睡得这么可爱，竟然能发出那么可怕的怪兽声。
3: 你们找到我啦。我现在宣布捉迷藏游戏的获胜者是潘迪。

0: 再玩一次捉迷藏吧，这次换我来找。我们也参加。一、二、三、四、五。空空是绿色的，所以它可能躲在绿色的灌木丛里。哈，你找到我了，换我去找他们。枫叶是橙色和红色的，泡泡也是橙色的，它一定在这里。
1: 这是黄色的花，糖糖也有黄色，但糖糖是黄紫相间的。找到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干嘛呢？
1: 他说他是皖南支队民运队的，叫刘佳颖。
2: 你们应该是新一团的吧？
3: 新一团方天翼。
2: 你就是方天翼。
3: 怎么了？我不像。
2: 啊，不，不是。我听顾婷说起过你。
3: 你还认识顾婷呢？
2: 是，我在军部工作过。
3: 哎，你怎么负伤了？
2: 没什么，只是我们有四名伤员被困在村里，我就是赶过来跟你们新一团报信的。
3: 快给人家包扎一下。村里情况怎么样？
1: 我们两个在这儿碰到刘佳颖之后，还没来得及侦查。
3: 你带他们回去再侦查一下。
0: 好，走。
2: 村里的鬼子大概一个小队的兵力，还有一个连的伪军。
3: 伤员藏在什么地方？
2: 他们就藏在村西头张大爷家的夹壁墙内。
3: 那就是说伤员暂时还是安全的。记住，这是西塘镇，距离西塘垄大约21华里。如果说西塘垄有一个小队的鬼子的话，那在西塘镇起码有两个。从他们听到枪声算起，到赶到这儿，

0: 最快半个小时就可以来，所以说，我们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解决了它。
1: 听着，我们只有13个人的兵力，一会儿我派不出人来保护你。战斗打响之后就进营地，战斗结束后我来接你。
2: 我不需要照顾，我是新四军战士，跟你们一样是作战人员，我要跟你们一起去。
1: 服从命令，兄弟们，原地休息。
3: 乡亲们，我们大日本皇军这次来，是为了找几个新四军。如果你们知道他们隐藏在什么地方，
1: 告诉皇军。 皇军会大大的奖励你们。

0: 信思君，你弟知道。
1: 你的知道，我很确定，新四军就隐藏在村中的某个角落。你们应该明白，不说出来，这个事情不会完结。如果谁肯说出来， 就全体老百姓的命，我再给你们一点时间考虑。

0: 你们一家一家的，给我分开！站好了，
1: 你快站好了，你快走了，走了，站好。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说出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如果欺瞒皇军，情况严重的。

有什么事冲我说。

0: 鬼子把老百姓都集中到工厂了。这帮畜生，你去和他们拼！
1: 还拼！我在村口遇到了新一团的黑虎突击队，他们正在想办法解救群众。
0: 黑虎突击队是方天意率领的黑虎突击队吗？
1: 是。
0: 他们来了多少人？
1: 13个。不过据方天意的部署，他们应该之前入村的3人。
0: 不行，我得一天把他列举。你留下找我伤员，不管发生任何情况，都不准出去。
1: 陶排长，我同意你去，但我必须去。你是我的伤员，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0: 你得知道新四军藏在什么地方。
1: 知道。说出来，皇军和百姓友善友善的。说出来可以，先把孩子放。
0: 现在，你可以说了吧？我看见他们藏在村口的草窝子里，这会儿恐怕是早跑远了吧。
2: 我们的消息准确，新四军就藏在这个地方。
0: 你们那个破情报顶个屁用！我说的都是实话，信不信的，由着你。放开！
2: 老东西，我再给你1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再不说的话，我把你的四肢一刀一刀的砍下来。

0: 你得说不说？
1: ，
0: 不得行了。想通了没有？
1: 你把百姓放了，我就告诉你。

0: 你个老东西，我不会再相信你的话了。如果你不开口，我有很多方法叫你开口。
1: 那我告诉你，你过来。
0: 说吧。快说，我们死了咋样？

0: 两人一组分头行动，记着，站外集合。
1: 明白，
2: 走。

0: 西端連方面です。
1: 絶対新シグの取り部隊だ。相手にするな。
0: はい。
2: 救不了你们，只要你们跟皇军合作，说出皇军想要的东西。皇军，就让你们马上回家。
3: 八个，
4: 军备西路。
5: 咱们不能打乱方天的部署，咱们要做的是配合他的行动。

0: 慢点！你得什么？你告诉我，
1: 我是西塘陇的民兵队长。新四军的情况我都掌握，不要为难百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杀了也没用。
0: 你早该站出来了，说吧，新四军藏在哪里？
1: 新四军神出鬼没，他们在这一带来去自如。你说的什么伤员？
2: 早转移走了，张大爷刚才说的都是实情，你偏不信，那我就没办法了。你告诉他，
1: 哼，老子我亲自带人查的，他们身上都有伤，跑不远的，就在村西头消失的。我说。 好狗还有鼻子不灵敏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他跑不远？
2: 各路口都被我们戒严了，逃不了的。
1: 戒严就跑不走吗？前些日子，芜湖的机场让新四军给炸了，难道说小日本的机场就没有戒严吗？
2: 不许乱讲，赶紧跟皇军说实话。
1: 好狗还不咬主家人，我问你。 一口一个皇军，你什么时候认干爷爷了？
2: 太君，他得打得不老实。

你得不老实，我会让你老实的。我会让你尝尝我给你准备的特殊待遇。

0: 好刀是要用勇士的血来滋润的。你是个勇士，我希望你能开口。
1: 狗日的小鬼子，你们蹦跶不了几天了，有种的别祸害百姓，冲老子来。
0: 你很聪明，但在我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我要让你吐出我想要的东西。与皇军为敌是要付出代价的。
2: 给我来，
3: 快说，我都看见你四十家人生不如死。
4: 打吧。
5: 不行，这样做只会让群众遭到更大损失。
4: 那怎么办？
5: 我们要做的是为方廷义争取更多时间。
4: 什么意思？
5: 我出去，他们要找的是新四军伤员。
4: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5: 只有这样做才能保护群众暂时安全。
4: 走吧。
0: 是那儿人。

0: 你们不是要找新四军吗？我们就是把老百姓放了。
1: 新四军果然好样的，我得十分佩服。

0: 兄弟们，小鬼子他们不是人，自从前线组织的，经过干死大狗连长的，你让兄弟们！
1: 大勇，你要干什么？
0: 想什么你？
1: 大勇，
0: 谢了。

0: 你们别说，我都看到，这才是咱中国爷们该干的。
1: 我王强有，愿劝弟兄们跟随长官一起打鬼子。
2: 通知你们部队，在达古场集合，随时准备战斗。
3: 是，
1: 弟兄们跟我来。
3: 王团长，我是民兵队陶勇。
4: 陶勇同志，组织些群众，把刘家营同志的遗体和村里这些老百姓的遗体就近隐蔽一下，然后带着伤员和老百姓到村外的武功营地。
5: 是。
4: 徐二柱，
6: 到。
4: 通知王富贵，让他把鬼子都带到大工厂来。
6: 是。
4: 如果没有呼叫我的命令，
6: 到。
4: 到东面的屋顶上设伏，放鬼子进来之后，杀光了他们。
7: 是。
8: 报告长官，队伍集合完毕。
9: 让你的人兵分两路，一部分去南面设伏，一部分上北边的房顶。跟他们一样，听我强生命令。
4: 是。

0: 同志们，
1: 同志，
2: 报告！
3: 传达命令，将鬼子引到打谷场。
2: 走。

0: 小虎带着三名战士跟着我，其他人在村口摆了，一个不剩的把鬼子放进来，一个也不许放出去。
1: 是，
0: 我来。
1: 走，我们走。
2: 报告，目标見えません。
3: 進撃。

0: 報告，水道隊長も。
1: 行け。

0: 一个不留，
1: 。我马上就安排。
0: 等等，刘佳音同志的遗体就埋葬在西塘了吗？

0: 到了战场。是。报告，刚刚截获的日军电报，说他们屡屡被一支名为“黑狐突击队”的袭击。
1: 释放天意，
0: 很有可能。
1: 电告沈寒，让他查明黑狐突击队的所有背景。是。
2: 天意，天意，我说你慢点行吗？我这老胳膊老腿的，哪盯得住啊？你这刚哪儿到哪儿啊？我爹前两年的时候还天天跟兄弟们比划呢，顶住这口气，你没问题啊？
3: 嘿，我说臭小子，我不信了我，
2: 爽吧？
3: 等打完了日本人。 把我爹叫来，让他老人家跟你比试比试，肯定比你强。你爹，你也太小看我了吧？那我哪敢了？还有你不敢的呀？
2: 有啊，我不敢的事儿，就是不敢小瞧您老人家。鹏哥，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吃的是什么吗？
3: 麻花，
2: 还是你最了解我。
3: 哟，嘿，那这个呢？

0: 这个意思就更多。
1: 哎，就是在南市欠着你那口酒
0: 呀，多久的事儿了，还记得？哎，心眼够大的，接着进来。
2: 跟你爹真像。
0: 这个像？
2: 我说你亲爹呢。
0: 娜娜，
2: 想听听他的事儿吗？
0: 想。
3: 我说你们俩上哪儿溜达不行啊？害得我这身臭汗。
0: 什么事儿？
3: 报告，军部电令。我说，你这有点傻小子睡粮炕啊？
0: 怎么说话呢？
3: 啊，新四军不能随便说话。你等等会儿，我把舌头给你咬下来啊！哈哈，我咬下来，谁喊冲锋啊？
2: 走，抓紧时间回去碰一下。
4: 为配合国军第七十九军向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军部决定由我们新一团夺取江苏省句容县城。下面由方副团长宣布作战方案。
5: 12日晚9点，由团长、政委率新一团主力隐蔽进抵句容县城外4公里的基地，随即第二营进入东昌街，并对镇江方向实施警戒，破坏道路和桥梁。特务连立即进入句容北门外飞机场外围，并对汤山东昌街实施警戒。待攻城战斗打响之后，对飞机场发起攻击。团直属连进入天王寺至句容之间的五岗、双庙、张庙埋伏，准备打援，掩护攻城部队。一营和三营于晚10点整对县城的东侧和南侧发起攻击。我率突击队于11日潜入县城，12日晚10点整对县城东南门发起攻击。
3: 报告。
5: 你们俩自己说吧，是站着喝还是坐着喝？
3: 当然是坐着喝了。
5: 你呢？
6: 我坐着喝。
5: 来，这碗酒庆祝咱们哥仨认识。
6: 哎，我来。
5: 居荣，你熟吗？
7: 熟。
5: 那边有纸，一会儿喝完了酒，你去给我画一张居荣县城的平面图来。
6: 图我已经画好了。
3: 哎呀，
5: 哎呀，你小子现在是意思越来越对了。想当初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纳了闷了，我说这婷婷怎么能教出这么笨的学生？
6: 那还不是跟你学机灵了吗？
5: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你这不是骂婷婷吗？
6: 嗯，我可真没那意思啊。
7: 哎呀，不过说到顾小姐，我还真挺想她的，真的。
3: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从南京到上海，再到新四军，短短几个月，经历多少事儿了。来，为咱们的友情干杯。
5: 来。

0: 图画的不错，一会儿散了会，你们两个再让突击队员熟悉一下情况。是，咱明天下午3点钟出发，喝酒吧。
1: 您二位里边请。二位，您想吃点什么？
2: 一斤双钩，2两花生米，半斤酱牛肉，再来一盘炒鸡蛋。
1: 得嘞，您二位稍后，这就来。

0: 咱们的武器怎么运到城里边，这是个大问题。武器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些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2: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2: 啊、
1: 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你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你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3: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3: 防风对吧？
2: 对。
3: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3: 包括呢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

0: 185的是吧？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0: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2: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
2: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1: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0: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2: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个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4: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原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

0: 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我扫码下单吧。
2: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

0: 来，您二位里边请。二位，你想吃点什么？
1: 一斤双钩，二两花生米，半斤酱牛肉，再来一盘炒鸡蛋。
0: 得嘞，您二位稍后，这就来。
1: 咱们的武器怎么运到城里边，这是个大问题。
2: 武器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有办法。一会儿吃完饭之后，咱们分开去，你再去核实一下鬼子的兵力和部署。
1: 明白。那你呢？
2: 我去趟南京。
1: 去南京？你要去找周慕浩？
2: 没看错你小
3: 子。来了。
0: 一斤双钩，二两花生米，半斤酱牛肉，您的炒鸡蛋，菜齐了，二位请慢用。
1: 咱们现在对周慕浩的情况一无所知，这样去会不会太危险了？
4: 我会见机行事的，让周慕浩协助我们把武器运进城里，是最有效、最可行的办法。

0: 谁啊？
1: 周先生，有位先生找您。
0: 进来吧。
2: 周老板，好久不见呐。
3: 方天翼，哎呀，方老弟呀，你可是稀客，快快快，请坐，请坐，先下去吧。
4: 最近这段时间你跑哪儿去了？处座已经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找到你。
2: 先不说这个，里边的朋友要是还方便的话，就叫出来一起喝茶吧。

0: 沈寒，真没想到是你，你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来来来，快请坐。来，方老弟，坐。哎，楚佐把我逼的，苦啊！先是让我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你，后来又通过截获日军的电报，获悉存在一支黑狐突击队。 楚佐估计就是你小子给整起来的，所以务必要让我查清楚这支黑狐突击队的详细情况。那
1: 你怎么就查到南京了呢？
0: 因为截获的电报是发往日军华中司令部的，我琢磨着这支黑狐突击队活动范围肯定是在华中司令部的管辖范围，这不，就来找周木浩商量一下。
2: 你分析的基本符合逻辑。
1: 这么说。
3: 你真有一支黑狐突击队了？
2: 是啊。太好了！哎呀，
1: 方老弟，你真是太厉害了。咱们还是来说正事儿吧。周老板，我这次来找你呢，是想让你配合我。在明天晚上之前，我有一批武器，请要送进居庸县城。
2: 送进居庸？
1: 你要攻打居庸城？
2: 对。
4: 我这次的进攻呢，主要是为了配合国军第79军对苏南丹阳武进的进攻。
2: 天意啊，这么机要的军事计划，你怎么知道的？忘了告诉你了，我方天意现在是新四军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副团长，黑狐突击队隶属于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
0: 那你是新四军？是。沈寒兄，在上海的时候，不辞而别，多有多罪。
2: 这么说，那时候你就是共产党了？是。
0: 天野。 你这样做，怎么报答处座对你的知遇之恩呢？处座
2: 的知遇之恩，我没有辜负。我现在一样在打日本人。
0: 好，人各有志嘛。再说现在又是国共合作，我尊重你的选择。
2: 谢谢，周老板。
0: 说说你的看法。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帮我这个新四军的忙呢？这太突然了，我还没愣过神来呢。我这次攻打句容，可是为了配合国军的战略进攻啊。
2: 不，这个方老弟，你现在先别问我，我这还较着劲呢。
0: 天意， 不介意把你的状况电告给处座吧？
2: 当然不介意。
1: 我说你就别在这瞎别劲儿了，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你给句痛快话。帮，我帮你。反正打小日本也是我周木浩分内的事儿。再说了，他们这么做也是协助咱们国军嘛。这样，近期正好有一批军用物资要运到居庸城。
2: 我让他们抓紧时间装箱，明天就启程。明天下午3点，你带着你的人到城外威港公路旁的小树林里等我。我连人带武器一块把你们送进居庸城。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沈寒兄，后会有期，
0: 保重。后会有期，天意兄。
1: 好，
2: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太君，我是南京治安维持协会的周墨浩，奉命把棉衣送到居庸城。 这批棉衣可是紧缺物品，明天一早就要送到前线。城里管运输的松下少佐，你急等没用的，打了好几个电话了。
1: 哦，原来是松下少佐要的东西
2: 啊！
1: 回来吧。
0: 哦，谢谢。

0: 再会，再会。哎，等等，有句话我想告诉你。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你不是我们的人，但我没告诉别人。
1: 那我是真没看错你啊，做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容易，后会有期。把东西收好，枪藏好。

0: 我们的侦查，
1: 鬼子在东门和南门分别配置了一个班的兵力，除了城门的四名岗哨，城楼的四名岗哨。根据我分析，在据点内应该还有七名鬼子。
0: 我们的原计划是明天晚上十点对东门和南门发起攻击。现在我改变计划，
1: 明天晚上9:55，我们兵分两路，悄无声息地在5分钟之内解决掉这两个班的鬼子。
0: 明白了吗？
2: 明白。
0: 老副官，
1: 到。你和雪儿柱带四名战士解决东门，
0: 是。
1: 其他战士跟着我解决南门。
2: 是。
1: 据观察，鬼子的物资大多集中在伪自治会内。攻城部队一破城，所有人跟着我迅速抢占伪自治会，夺取物资。
2: 是
3: 是。
4: 二楼有四个火力点，大门两侧好像各有一个，但是在这儿我实在是看不清。
0: 我走回去看看，
4: 小心点。

0: 干嘛呢？
1: 长官，长官，我家里亲戚病了，想去福寿堂抓点药，但是这城里太大，我这瞎转悠半天啊，也找不着。您看您方便给我指下道吗？
0: 走走走走走走。

0: 小兄弟啊，东西我帮你收好了，下回你可得自己多小心点。
1: 谢了。
2: 干什么呢？走走走。对不起长官，对不起。站住，以后啊多往这边送点鱼，亏不了你。走吧。

0: 男的干啥的？是卖鱼的吗？
1: 你什么眼神啊？人家分明是个大姑娘
0: 啊，
1: 而且还挺厉害的。
0: 你怎么知道？
1: 你注意她背着的鱼筐了吗？
0: 嗯，
1: 里面装的全都是盘尼西林，我估计就是她从伪资助会里偷出来的。
0: 哟，有背景啊！
1: 我说你这些日子脑袋是越来越好使，
0: 那不是跟你学的吗？啊，
1: 嘴巴也变甜了。你观察的没错，大门那边9点钟方向和3点钟方向2米处各有一个机枪火力点。
0: 好，位置知道的这么具体，1分钟，我只要1分钟。

0: 城门里面一共有四名鬼子，我跟刘根彪会吸引走其中两个，这两个人压着我们去据点，包括这两名鬼子在内，再算上据点里的七个鬼子，都归我们解决。你们三个人分工一下，其中一个人解决城门剩下的两名岗哨，另外两个人解决城楼上的四个。
1: 明白。找好你们的位置，注意安全。走。
2: 哎，
3: 你给我拿的，你说你是不讲理，你说你那时候没了，你管我要，我是给你的，你现在我净剩这点了，你还拿，我还请你喝酒了，你是不是哥们儿？哎，你干啥呀？
2: 我不给嘴。
3: 哎，你不给我跟你翻脸，你信不信？我真翻脸了。
2: 翻，
3: 我真翻脸了，咋的？
2: 坐下，你真放脸，你坐下。哎，坐下，坐。
3: 哎呀妈，太紧张。不是，他拿我东西，我这。
2: 来。
3: 看你这个吧，我。
2: 对对。
4: 哎，お前ら両足踏み合ってるわ。
2: 起坐，起来。
3: 干啥呀？
2: 走走走，坐
3: 起来。哎，
2: 坐。
3: 不要了，我不要了，
2: 快抓棍！快！阿信。

0: 走。
1: 后边的朋友，
2: 出来吧。敢问朋友是哪条道上的？
3: 这是你该问的吗？
2: 那就请你赶快出去，别耽误我的事儿。
3: 哎，我说你这人知不知道好歹啊？看在白天你帮我挡那一下的面子，我才救你一命。虽然不用你谢我，可你也用不着如此无礼吧？
0: 哎，我说你这人，
4: 开城门去。
0: 是。
2: 那就只有多谢大小姐相救了。
3: 谢倒是不必了，本小姐只是不喜欢欠别人的。告辞。

0: 这支黑虎突击队其实是隶属于新四军皖南支队。楚早，要不要派人把黑虎带回来？
1: 他既然选择离开了我乡，带是带不回来的，随他去吧。
2: 是。
3: 方天翼，男，天津人。 1911年8月出生， 学历不详。 1942年加入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处， 1933年10月于上海成功诱捕已归降我大日本帝国的上海区情报组组长丁千木， 并于同期使用黑虎代号。 1935年4月9号， 于上海成功刺杀已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的原江西省督军张孟富。 1935年8月， 因擅自离职，致使已投靠国民政府的前中共党员徐达遇刺身亡， 被国府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37年9月， 被提前释放，并被任命为苏浙特别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第5支队支队长，于上海南市阻击我入沪作战部队。 1937年12月， 潜入已被我军占领的南京。 1938年3月， 于南京枪杀特务机关处松下健大佐。同年5月，在上海出现，并刺杀了已归顺我大日本帝国的前军统局上海站站长朱子宇。 其后出现在新四军皖南支队新一团，任副团长，并统领一支训练有素的、具备特种作战能力的突击队——黑虎突击队。完毕。
4: 大家都听明白了，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对手。 目前，新四军新一团这支部队 就盘踞在苏皖边界的丘陵地带，以此为根据地，以其灵活机动之战术，对我实施骚扰和攻击，并多次阻断我水陆运输线。我命令第一步兵大队留守新阳，第二、第三大队对新四军新一团实施合围， 务必全部剿灭新一团。
5: 嗨！
4: 为了防止敌人突围逃窜，你们必须步步为营，随时构筑工事，直至最终孤死敌人。
5: 好，给去。

0: 日军的炮轰一过，就可以精准抵挡。是。以后打仗给我放机灵点，日本人的炮厉害，所以他们的步兵一冲，你也得跟着收拾阵地。明白。走。
1: 砲撃！

0: 鬼子现在修筑的都不是一般的工事，他们这样步步为营，最终是要顾死他们。
1: 政委，我建议马上向上级请示突围，咱们的活动区域继续被他们这么压缩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嗯，我马上向上级汇报，请求突围。
0: 走，咱们回总部。

0: 报告阁下，我军已将新四军新一团的活动范围压缩在15平方公里以内。
1: 好，将战报电告司令部参谋部，秋山一副将军。
0: 嘿，命令各部切记冒牌身，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0: 我们面前的是鬼子的一个小队，下面我们分成两组，由我和王富贵各带一组。王富贵，
1: 是。
0: 你带五名战士迂回到鬼子的右侧，分隔十米，分布五个火力点。
1: 是，走。
0: 王月，
2: 到。
0: 间隔十米，分布火力点。
2: 是。
0: 等等，鬼子的一个小队配置了两挺轻机枪和两个迫击炮手。战斗打响之后，所有人优先解决机枪手和炮手。
2: 明白。走。
0: 徐二柱，
3: 到。
0: 听我的口令，瞄准鬼子小队长。

0: 上级同意我们突围，并且由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突围后是向东与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还是向西进入皖南山区。
1: 我认为向西进入皖南山区会好一些，向东突围后与苏皖边区的部队会合固然能壮大力量，但是皖南边区地势过于平缓，两支部队会合后更不利于机动作战，如果日军大举进攻，势必会形成更不利的局面。
2: 日军一定会大举进攻的，所以我们唯一的路就是向西进入皖南山区。
0: 我同意向西突围，进入皖南山区。
3: 好，我们就定一下具体的突围方案。
2: 由我率突击队和团直属连向东突击日军，造成主力部队向东突围的假象。因为东面有我们的部队，所以只要我的攻击够猛烈，日军一定会判断我们是从东边突围的。
1: 方案我同意，但必须由我率突击队和直属连掩护突围，
2: 团长和政委必须跟着团主力一起突围。如果你们再争的话，我只有电告谭司令了。我需要团里所有的重武器。
4: 我命令松野大队和茂川大队于明日上午9时同时向新四军发起攻击，务必在明晚9时前向前推进10公里。
5: 嗨，
1: 您部队减员严重，三营番号暂时取消，原三营一连二连合并进入一营，原三营三连合并进入二营。团里经研究决定，今晚10点整开始向西突围，团直属连和黑狐突击队负责掩护突围。
0: 同志们，我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说实话，要离开根据地了，我心里也很难过，但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并支持组织上的决定，把部队的思想工作做通。虽然我们今天离开了，但一定会再打回来。
1: 团主力突围的方向是向西，进入皖南山区。晚9时45分，团直属连和黑狐突击队向东面的鬼子发动佯攻，以吸引鬼子的注意。晚10时，团主力开始隐蔽突围，力争在天亮前完全突破鬼子在西面的3道防线。突围时，各部队具体的位置，会后我会让团参谋下发到1营和2营。记住，你们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现在散会，王富贵、王文彦同志留下。
0: 天宇，你现在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2: 放心吧，不是还有置之于死地而后生这么一说吗？再说了，我这条命没杀光小日本之前，连阎王爷都不敢说。
3: 天宇，还是我负责掩护突围吧。
2: 哎，你才刚刚跟战士们下了命令，现在这样不是朝令夕改吗？
3: 政委说的没错，你们确实面临的是绝境。天意，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没法向顾先生交代。
2: 洪宝顺同志，你我现在都是共产党员，孰轻孰重，我们心里都明白。
6: 虽然现在咱们人手少，但是这些兄弟个顶个都是能手啊。只要你们突围了，这些队员马上可以化整为零，分头行动。鬼子人再多，打一个团他算有目标，但是如果这个目标是一个人，就等于是在用拳头打跳蚤。
2: 一团的。 方天翼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掩护团主力突围的任务，但是我需要你的突出去。
5: 放心吧，我们的计划是向南突围，南面虽然是大片的日战区，但是包围圈的防御相反的会弱一些，再加上我们之前佯装向东突围，你们又于西面与鬼子交火，鬼子的注意力肯定全部放在东面和西面，无暇顾及我们。
3: 好吧，天翼。 我把全团的重武器都交给你，但是你要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

0: 叶天君，嗨！新四军企图突围，迅速查清突围方向。
1: 报告，库台萨卡嘎。
2: 耶，
1: 松野大队的身后，经常有新四军在此出没，他们一定是在企图会合。如果
0: 苏皖边界的新四军参与配合新一团向东突围，势必会形成对我松野大队的夹击。传令，从中部调集一个中队，立即全部赶往东部，迅速参加战斗。从西部调集两个中队，火速赶往东部，务必在最短的时间歼灭新一团。 如果苏皖边区的新四军参加的话，叶天君，这可是天赐良机。我们在剿灭新一团之后，便可以集中兵力，将苏皖边区的新四军一网打尽。
1: 大佐阁下英明，
0: 我们到前面看看去。
1: 嗨。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板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

0: 那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嗯、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0: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阿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
0: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1: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部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嗯、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啊、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嗯、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 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

0: 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元一件，还不到100元，
2: 真的太超值了。
1: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元一件，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元。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0: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0: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0: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0: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元一件，还不到100元，
2: 真的太超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5: At the reception marking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China-Pakistan diplomatic relations, Pakistan's Council General in Chengdu speaks of the two countries' enduring ironclad friendship across mountains and seas.
6: A senior Mongolian media delegation visits Chengdu and Deyang using their cameras to document a journey where different languages could not stand in the way of human connection.
5: Adiao, a young man from Guangxi, left the city and returned to the countryside, finding his own rhythm in a mountaintop cabin amid the rice fields and the quarries of cicadas.
6: China's first diplomatically developed heavy-duty gas turbine departs from Deyang for Kazakhstan, marking a milestone in the overseas journey of this major piece of national equipment.
5: Be sure to tune in to this week's episode of Panel Wandering,
6: airing September the 20th at 9:10 p.m.
5: Don't miss it!
7: 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8: 我师父林海的死我一点都不敢忘。
9: 宣伟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7: 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
10: 马帅是不是惹什么麻烦了？
11: 只有师姐才能知道真相。

0: 传。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信号弹！
1: 团长和政委已经突围出去。
2: 长官，走！

从规模上看，这是鬼子一个中队的营地，只能硬冲了。检查装备。

0: 空影，看来鬼子的主力都去东面围剿咱们了，这里剩下的应该不足一个小队。传我的命令，全力出击，歼灭这帮鬼子。
1: 快行动！

0: 报告大佐阁下，一股强悍的新四军部队正朝我中路发起攻击。
1: 估计我留守中路的部队难以抵挡。中路留了多少部队？
0: 一个小队。
1: 先是以重火力攻击我东路，然后又以小股部队袭扰我西路，最后选择我最薄弱的。 中路向南突，好设计！哼，是不是以为自己是诸葛在世了？但是他们忘记了，向南突围意味着什么？虽然跳出了我的包围圈，却更深的陷入了我军的重围中。叶天志，
2: 到，
1: 立即集结部队，向南追击。
2: 嗨。

0: 地。
1: 小虎，

0: 后边的追兵力马上要对，
1: 5华里左右。
0: 木块，带着刘根彪，再带10个战士跟在后面，等我们冲进风口岭之后，阻击后面追上敌人。
1: 还是我带队去吧。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找？现在什么活动都干了，总司令。
2: 是，
0: 小周，
2: 到。
0: 自己寻找最佳狙击位置。

掩护我们冲击，去吧，兄弟们！后边的追兵最快20分钟就可以追到这儿，我们要在10分钟之内突破这道封锁线，所有人隐蔽接近目标。 听懂。

0: 就行。
1: 给您休息。
0: 红哥，这么一看人说
2: 是。
0: 一共23人，5人重伤，10人轻伤。
3: 咱们后边的追兵是不会放弃的，所以我们必须现在重新选择一条逃脱路线。向南是日战区，随处可见鬼子的炮楼据点；向西可以穿越山区寻找团主力，但是要经过大片的平原地带才能进入山区。鬼子应该已经反应过来了，我们的主力是向西突围，他们极其容易做出我们也向西撤退的判断。向东虽然也是大片的地战区，但在苏皖边界有我们新四军的兄弟部队，我们突围的时候佯攻方向是东面，鬼子应该认为我们向东撤退的可能性会少些，而且向东马上就可以进入丘陵地带，便于隐蔽行军。我决定向东，尽快率领追兵，并且找到苏皖边界和新四军兄弟。
0: 我同意。
4: 同意。
3: 通知部队立即出发。
0: 哎，
3: 出发。

0: 我认为他们向西逃窜的可能性最大。向西，他们可进入皖南山区，并与新一团主力会合。
1: 向西，

0: 根据我对方天意的了解，向东的可能性最大。
1: 那这么说，咱们就向东追击。
0: 不，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况且方天意现在只有20亿人。命令松岳军向西追击，
2: 茂川军向南追击，我要亲自向东追击。
3: 嗨。

0: 报告，后面追兵追上来了，距离咱们三华里左右。
1: 还真他妈遇上对手了。通知大家，先继续向东，天黑之后立刻转向南，务必甩掉这伙追兵，继续保持观察。

0: 方天意没有选择向东，刚才松野君和茂春君来电，他们也没有发现方天意的任何行迹啊。
1: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方天意发现了我们，在选择向东的途中转向南走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向南追击。
2: 嗨，
3: 明天面试一个亿。这里是定山湖，王文渊、许二柱、刘根彪留下，其他人由王富贵带队进入定山湖地区。定山湖湖面开阔，又有大片落叶，便于藏身。
2: 你把王文渊、许二柱、刘根彪全留下，不会是想干虹桥机场吧？就是。
3: 日本人现在肯定想不到我们还敢打机场的主意，他们的防守非常松懈，真把上海当他们大后方了，不打他们我养。哎，那你这么过瘾的事儿呢？你带我啊？
2: 我决定的事儿变过吗？没有。机场炸完了之后，许二柱、刘根彪就可以去和王富贵会合了。你们自己商量一下联络的方式，我和王维渊进上海买药。
3: 从今天开始，
2: 往后第四、第五、第六每天下午3点，必须派人在青浦的玉龙茶楼等我和王维渊，明白了吗？
3: 明白。
2: 现在是9:20，你们在休息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出发了，跟着我的人，咱们半夜两点钟行动。
3: 是。
2: 休息吧。

0: 어, 저거 나 있잖아.
1: 어, 아래요. 그래. 어이. 아직 안

0: 跑道上的巡逻哨巡逻一圈的时间大概是在40秒，所以一会儿我们务必要在40秒之内解决掉门口的这三个日军，并且迅速隐蔽。我负责二楼的日军，你们两个负责铁丝网周围的。
1: 解决掉他们之后，用刺刀打开铁丝网进入机场，然后迅速隐蔽。记着，戴上他们的头盔，动作一定要快。

分头行动，走。分头行动。

0: 哎，吓死我了！我寻思小日本子来了呢。
1: 你干嘛呢？
0: 不是，这么多飞机都炸了，不可惜了吗？咱们弄一辆回去呗。
2: 不是，
3: 不是，
2: 不炸你开啊！
0: 我哪会开这玩意儿？我做都没做过。
1: 不是，
0: 咱们干嘛来了？咱们炸飞机的。
1: 这叫飞机，
0: 你让开！
1: 彪子不是没做过吗？等会儿咱们炸的时候，
2: 让他做，让他试试。
0: 哦，哎，你不让我试试吗？

0: 参谋部急电。
1: 耶。
0: 嗨。凌晨3时许，虹桥机场遇不明部队袭击，以中国军队近期推对华东地区有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望你们做好紧急战斗准备。

1: 军部队，什么大规模军事行动？哼，分明是方天翼的黑虎突击队。
2: 黑虎突击队，
1: 好一个方天翼！你误打误撞，竟然能干出如此大的动静，我一定要亲手活捉你。
2: 方天翼带着伤员，一定会在上海外围便于隐蔽的地方落脚。方天翼一定会在定山湖周围落脚。
3: 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
1: 通知周围所有部队。 封锁定山湖湖面，扫荡沿岸。
3: 嗨，
1: 方天翼。

0: 副团长和王文渊怎么样？
1: 没事，金工会应该进上海的。
0: 干得漂亮，我跟这儿都听着动静了。
2: 伤员呢？
0: 伤员已经被我运送到湖里的芦苇荡了。待会儿咱们得弄点吃的，刘根彪跟我进湖。
1: 好，
0: 你在这儿这几天在岸上给我弄吃的，记着每天夜里十点钟刘根彪上岸跟你接头。
1: 明白。
0: 你记着啊，从后天开始每天下午三点到月荣茶楼等副团长。
1: 咱穿这个不行吧？咱得弄点衣裳吧。

0: 谁？
1: 放心吧，没人。
0: 来坐。你怎么过来了？
1: 说来话长，也算是迫不得已吧。
0: 那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1: 妈妈。
0: 没吃东西了吧？我帮你去做吧。
1: 不用了，嫂子，我吃过了。
0: 你刚才说你是迫不得已的，怎么了？
1: 我率部队突围的时候，陷入了日军的包围圈。等我成功突出来，发现我已经到了虹桥机场了。
0: 那虹桥机场
1: 是我炸的，
0: 真有你的天意！虹桥机场被炸了以后，日军上下大为光火，而且租界的人纷纷传言说，国军派了一个精锐师进行了反击，甚至认为国军要开始反攻了。
1: 国军要是感到那么大的动静，你们特务机关早就知道了。这都得怪日本人，他们自己太松懈了，根本没想到有人还敢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实施这种袭击。所以我炸虹桥机场的时候根本就没费什么劲。
0: 你说的倒轻巧，我看能干这种事的人啊，除了你方天意就没几个了。怎么样，人员伤亡大吗？
1: 没什么。不过，我的部队在突围的时候伤亡非常惨重，我现在就剩下19个人了。
0: 那其他人呢？
1: 我让王富贵带17个轻重伤员先到定山湖休养和隐蔽，王文渊在外面警戒。
0: 你过来找我，是让我帮你弄药吧？
1: 我需要盘尼西林，越多越好。
0: 没问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1: 那大概什么时候到？
0: 大概需要3天左右，也许可能会更快一点。这样，明天我确切的答复你。
1: 明天我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0: 下午3点，在虹口公园。
1: 好，嫂子，我这次实在是迫不得已，才会这么贸然、这么直接的来找你，对不住了。
0: 我明白。
1: 我走了，我住在霞飞路祥生旅馆，你有事来找我。
0: 那你自己小心点。
1: 放心。
2: 向国军，来坐。今天叫你来，是想让你见一个人。
3: 什么人？
2: 不急，喝茶。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尤美小姐可是德才兼备啊。这话什么意思？尤美小姐很快就要晋级了。以尤美的能力来说，晋级是很正常的。我真希望山口君能早点取回大道尤美。她晋级。
2: 和我取得有什么直接关系吗？请进。啊，铁力先生，你好。你好，
1: 山口君，我来给你介绍一下铁力先生。久仰大名啊，
2: 山口先生也知道我。铁力，原中共特科二科的负责人。
1: 后投靠中统，近日被我宪兵队秘密逮捕。哼，山口先生真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特工精英，今后还请多多关照。
2: 哼，坂田君，我还有事，先走一步了。

0: 山口君就是这个脾气，不要见怪啊。哼，没什么，我从不跟小人物一般见识。即便他是大日本帝国的特工精英，坂田君，在中国人的地盘上，你们还是需要中国人来协助你们，不是吗？嗯，那是那是。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个能联手。 强强联手才能所向披靡嘛！改天我再让山口君向你赔罪。
1: 那就不必了。
0: 来，坐。

怎么了，田先生？这个女人我认识。哦，她是我的手下。她更是我在中共时的手下。什么？她是我在中共时的手下。白天君，就算我送你的见面礼了。 接下来怎么做，就看你的了。

好，谢谢铁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先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讲，我现在就来处理。

0: すぐ俺の部屋に人呼ばせ。
1: 喂，尤敏小姐，我是坂田君，请你现在来一下我的办公室，有任务交。

0: 最近我们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扫码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福利领取名额，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直接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扫码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送领，送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

0: 就能做出好菜。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4: 重磅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锁牢，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6: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

0: 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的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2: 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
3: 最近我们特别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品质生活扫码领手工锻打刀活动，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特别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热烈欢迎，不少朋友都在积极参与。为了回应大家的热情，也为了让更多观众能享受到这份福利，我们紧急与厂家协调，决定直接拿出100个福利领取名额，前100名扫码报名的忠实观众就能直接领回家了。您没听错，就是扫码领，但必须把规则说清楚。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与，每人只能领一把，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会严格按照您扫码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4: 是真的，是真的，古法手工锻打刀扫码真的送礼，送几天就变钝，切菜费力，切个菜要反复拉锯，切硬物容易崩口卷刃，但咱们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把刀专门给老人设计的，舒适木柄，握感趁手，就算切多了也不累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切肉利落成片，不连不碎，斩骨稳准干脆，不崩不滑，切菜顺畅到底，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把好刀对烹饪有多重要，这把刀刀身厚实，经过千锤百炼，久用不卷刃，刀面光滑，不易沾料，水冲即净，刀身与刀柄一体加固，结实耐用，每一刀都稳当有力。它的设计十分贴心，刀身不重但手感扎实，能满足全家日常切配需求，不挑案板，木质、竹质、塑料案板都能用。它把复杂的备菜变得轻松，无需大力气，轻松切出均匀好刀工。很多

0: 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舒舒服服就能做出好菜。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把刀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原来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古法手工锻打刀，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原来那把刀啊，每次用都得在盘底蹭一下，蹭完也是连个土豆都切不利索。自从领了这把锻打刀，剁个排骨，切个鸡，是一点都不费劲儿，轻轻松松搞定了。切的土豆丝儿也是又细又匀
3: 啊。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是得心应手，砍个鸡，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儿。刀把刀身一体成型，前切后斩，坚固更耐用。前切后斩，一刀两用，手工开刃，锤纹刀面，切菜切肉不粘连，实木刀把贴合手掌不磨手，斩切灵活不费力，高颜值高品质。市场价299元的纯手工锻打刀，现在打开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花一分钱，仅限前100名，一年之内如果花了、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的，机会不容错过，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把，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抢完即止。
4: 重磅福利强势来袭，人气古法手工锻打刀限时领了，千真万确，不用凑单，不用拉人，只要扫个码就能领到手。这款古法手工锻打刀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刀刃锋利，剁骨切肉不费劲，手感舒适不震手，一把好刀让下厨从此变得轻松，不用时随手一挂，收纳不占地方。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锁定领取名额。记住，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嚓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最让我放心的是，刀柄和刀身是一体成型的，不会断裂，用起来就很安全。您放心切，放心拍，放心剁，稳得很。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6: 菜刀谁家都离不开，要是不锋利，那做起饭来就太累人了。传统的菜刀用不了10天半个月，你就得磨一次，剁个鸡，剁个排骨，太费劲了，太难了，更何况砍大棒骨，骨头没砍断，刀先废了。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看得见的锋利，切个南瓜，剁个肉，那都是小菜一碟，太简单了。像做这种大骨头也是轻而易举，只要轻轻一刀，毫不费力，硬的、软的食材都可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家中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7: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切个五花肉，斩个鸡鸭，不用来回锯，不用使劲。

0: 静压，往案板上一放，简单推拉一下，没多久就切得利利索索，家里老人孩子咬着都不费劲，牙口不好也能吃得香。切菜、剁馅、片鱼片更是一绝，切出来的葱姜细丝均匀，片出来的鱼肉薄而不碎，食材原味一点不破坏。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菜就悄悄备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跟菜较劲，累得手腕酸疼。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原价就要大几百块，商场里买要花不少钱，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领。传承古法的锻打工艺，经过近千次的捶打，上百次的矫正，让刀把和刀面是一体成型，使用寿命就更长了。1100度的高温下来，确保这个钢的硬度。前切15度，后斩20度的手工开刃，让切菜和剁骨都能够得心应手。不但硬度高、韧性高，而且还耐腐蚀，所以才锋利更持久。就算你用上半年、一年也不会变钝，更不用天天磨刀。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厂家福利回馈，更重要的是，今天厂家郑重承诺，一年之内卷刃了、生锈了，直接换新刀。厂家既然敢做出这样的承诺，咱们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正好啊，趁着今天工厂电视广告，从此让做饭变得更轻松。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刀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锋利、好打理。这把古法手工锻打刀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这刀到底好在哪里？第一，不生锈，它采用特殊锻造的防锈钢材，刀身锃亮，哪怕用的时间久，切完菜不擦，一点锈迹都不会有。第二，不卷刃，用它剁排骨、剁冬肉，剁了几十次，刃口还是那么整齐，因为它经过了多重锻打和淬火，硬度和韧性平衡得特别好。第三，不会钝。这把刀越用越好用，切菜利索，切肉顺滑，切芹菜咔嚓一声就断，切西红柿轻落即开，表皮不破，汁水所捞，切黄瓜清脆断条，切面平整水润，切鲜肉一刀切透，不挤压，不软烂，斩细骨咔嗒脆断，不卡刀，不崩刃。您可能担心太重，完全不会，刀体不重，但刀身厚实，靠自重就能轻松切菜，手柄握着温润舒服，不磨手，长度也够用，切大块冬瓜、大南瓜，一刀下去不费力。这么好的刀，市场价299元。今天老板为了让大家体验到真正好用的产品，特地拿出前100个名额，扫码领取。
2: 这把古法锻打刀可以说是切姜如玉，切肉如泥，片个鱼片，鱼片薄如纸张。有了这把锻打刀，什么硬的、软的食材，咱们都不怕了，可谓是省时又省力。之前这个手工锻打刀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自信源自于实力，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
3: 客官里边请。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回来了。
1: 怎么样？要搞到了吗？
2: 嫂子出事了，日军进过她的房间，可能已经暴露了。
1: 你是说嫂子已经被捕了？
2: 不知道，但是咱们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这个是青帮老七的戒指，你拿着它去青帮见冯老大，让他们帮咱们搞药。
1: 那你呢？
2: 我得去见山口一男了，嫂子的事他应该清楚。
1: 山口一男？不行，你不能去。
2: 放心吧，山口一男这个人我了解，你倒是要自己小心点，不管事情办得怎么样，6点之前给我回来。
1: 好。

0: 夜道もする。
1: はい。我从多方面打听到，大岛优美的上级是延安直接委派来的，所以行踪十分诡秘。
2: 想办法让他开口。
1: 怎么让他开口，还是由山口君来决定吧。对你们的人，尤其是对山口君喜欢的女人，动刑审问，我不太好插手啊。
2: 铁力，什么意思？
3: 山口君，
2: 请不要感情用事，
4: 请把由美交给我，我来让她开口。如果谁要是敢动由美一个手指头，我就要谁的命了。

0: 你很狡猾，但最终还是败露了。怎么样，我们的大小姐？此时此刻，你在作何感想？当初你伤害我哥哥，嫁祸给我们兄妹时，你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我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当初要不是廖思成给你挡住那一枪，你就真的不会有今天。但是今天，我不会痛痛快快的杀了你，我要折磨你，我要让你尝到痛苦的滋味，我要让你求我杀了你。
1: 好啊，你过来杀我呀。
0: 放心，我会杀了你。在我哥哥进忠的那一天，我就发誓要杀了你。给我把他的衣服扒光，
1: 我看谁敢动。
2: 他们不敢动，我敢动。等我扒光了你的衣服，你看他们敢不敢动。
3: 亚美露，
4: 你要是敢动尤美小姐一根手指头，我会把你想做的事加倍的用在你身上。给我滚！

0: 再忍耐几天，我会想办法让他们遣送你回日本。
1: 不可能的，你想得太天真了。
0: 你放心吧，只要我还在，没有人敢动你。
1: 我很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放弃吧。
0: 怎么救你是我的事情，与你无关。好好休息吧。

0: 前面有家咖啡馆，我们里边聊吧。
1: 先生你好。

0: 你的反应很快啊。
1: 他被关在什么地方？
0: 76号，特务机关看守所。
1: 能把我弄进去吗？
0: 你觉得呢？
1: 为什么要抓他？
0: 他之前的上级铁力已经投靠了我们。

0: 你也在想办法救他，对吧？
1: 不，身为一名军人，我不能背叛天皇陛下。
0: 明白，
2: 高四，
3: 我劝你不要再多想了，
0: 尽快的离开上海吧。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我警告你，不要再出现在我视线之内。今天我不抓你，是看在优美的份上。但这么做，已经违背了作为一个日本军人的原则。
1: 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你啊？再见。

0: 你什么人？你跟谁说话呢？报告。马队。
1: 山口大佐，
2: 他们两个是我的朋友。
1: 嗨，
2: 请。

0: 要见你们冯堂主。
1: 贵帮头，
0: 天津安清会。
1: 贵字派，
0: 通字。
1: 令尊师尊姓上下。
0: 毕家师姓顾，上汉下森。
1: 请问老大贵姓？
0: 毕姓方，上天下义，顾汉森是我养父。
1: 原来是顾家的方少爷，失敬失敬。叶堂主正在大厅跟弟兄们议事。
0: 叶堂主，你们冯老大呢？
2: 冯堂主已经过世了。
1: 不过还请方少爷谅解，您身上的家伙事儿。
0: 好说。
1: 您的镖

0: 各位兄弟，长江中下游本来就是我帮的领地，可是如今，国民党、中共、各游击队，甚至是胡匪都想插一脚，我们再没有什么行动，就有损本帮的颜面了。我的意思，集合各堂口兄弟的力量。 对长江上的这些力量逐一击破，夺回咱们的地盘。
1: 这话是没错啊，可是咱们现在最大的威胁是日本军舰。如果要这么干，小日本万一起点歹心，咱们可就得不偿失啊。

0: 那依你的意思，
1: 依我看呢，不管是共产党呢还是国民党，大家都是中国人。我的意思呢，咱们不加。

0: 当初你在南京城外跟着我的时候，我就看出你跟日本人脱不了关系。怎么着，在我这混不下去了，跑江湖上混来了？就你的出息，你还想当青帮的堂主？把他给我抓起来！你敢？怎么？怕我说出你跟日本人的关系了？
1: 还是你本来就是个日本人呢？别在这儿放屁！这位兄弟，话要说清楚，这儿可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得有证据。
2: 老二、老七能给你个证据。老二、老七呢？<笑>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自从冯老大走了之后。 老二、老七带着本帮帮船的长江航运图，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还没来得及帮鬼处置他们呢，你跟我提他们，看来你们真是一伙的呀。
0: 他们到底是跑了，还是被你给害了？你他妈自己心里清楚。我兄弟王渊呢？放了他。
2: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我的兄弟今天下午拿着老七给的戒指，来过帮里。我现在没看见他，说明他被你绑了。叶老大，好像今天是有个男的来过帮里。来没来过，我们早晚会查清楚。但是他，肯定是日本偷。
3: 方天意，咱们俩还真算是有点缘分。但是今天，你算撞到我枪口上了。
4: 堂主，方少爷可是顾先生的公子。
3: 滚蛋！我不管他是谁的儿子还是孙子，只要他给日本人干活，我就得干掉他。
4: 想什么？
3: 今天你可没有机会用你那破废刀。
4: 他把机会让给我了。宾客，在下罗宾，你是罗少爷，
5: 你认识我？
4: 对，不过那时候只是在远处见过你和顾先生。施礼施礼，还请罗少爷海涵。
0: 他是日本人，是。你还有什么话要问的吗？说。你把我兄弟王文渊关哪儿了？你觉得我堂堂帝国大总会屈服于你们吗？啊？见。
4: 松尾正雄，他真是日本人。他刚才不是说了吗？他叫什么大佐？你们俩把他拖下去。是。多谢罗少爷，方少爷。
0: 各位，麻烦大家帮我想一想，我今天确实有一个兄弟来过帮。
6: 对了，我听说堂主卧室里有个密室，但我们从来都没去过，我想会不会就是在那儿？
7: 带我去。
8: 好，请。
7: 王源，
8: 团长，
7: 没事吧？
8: 没事。啊，这还有两个你认识的人。

0: 二哥，七哥，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叶山这个王八蛋！你说的这个人已经不存在了。
1: 对，多亏了方少爷、罗少爷、
2: 兵哥、
3: 罗宾，
0: 真是你！有十年不见了吧？
2: 有二哥，
0: 方少爷。 你白天让王兄弟来帮你，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帮忙？
2: 对，我现在需要200只盘尼西林。
0: 盘尼西林？
2: 没错，我的兄弟们在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受了伤，急需这批药品。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况且是打日本人父子伤，就更是我们的事儿了。明天我就去办。
2: 那就多谢二哥了。
1: 时候不早了，就得帮着歇歇吧。
0: 不了。
4: 我跟兵哥也是刚刚见面，我们俩还有好多话要说的。
0: 王爷，
5: 到。
0: 这批药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我留这个兄弟在帮里面配合大家。我跟兵哥就先告辞了。
6: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2: 停。
6: 给我分。

0: 你怎么来了？松尾正雄大佐已经玉碎了。什么？是被黑狐杀害的。
1: 黑狐一起出现的是一个叫罗宾的人，他身手很好，听他们介绍说，是顾汉森的另一个养子。你没有暴露吧？还能回去吗？我是在他们还没顾得上我的时候逃出来的。现在那个帮会已经对我们没有意义了，你回去准备一下，等候我的命令，一起剿灭他们。
0: 哎。
2: いいだろう。来てみろ。

0: 哥，你看，这是一个暗哨，里面有两挺机枪，还有那边咖啡馆二楼的老板也是一个暗哨。除此之外，门里边还有一个班的警卫把守，两个小时换一次卡。
1: 后面我也看过了，潜入的可能性不大。
0: 那你的意思是咱们只能从正门进去？
2: 回去再说。

0: 这是我凭记忆画出来的特务机关的草图，但是被日本人占领之后肯定有很大的变动。
1: 行，看明白了。王爷，
2: 看明白了就说说你的想法。
1: 这个是我在叶山身上找到的偷情证，你们俩凭着它可以把我押进去。王文渊负责保护大岛由美，并且暂时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哥，咱们俩必须把坂田之助给抓到，不然跑不了。王文渊，你去通知二哥还有七哥，让他们晚上7点派辆车在大院门口接我们。
3: 是，
1: 记住，一定要在走的路上补上炸药。
3: 明白，
1: 去吧。现在就剩下铁力了。

0: 绑了坂田，你还怕他不交出铁力？
1: 明白了，我去给你弄辆车。
2: 好一个黑狐啊！
1: 你都知道了，
0: 我很骄傲，我的弟弟是黑狐。

0: 罗宾，
1: 我们走。
2: 黑虎。

0: 哥，咱们俩现在得去抓盘田了。王威，
1: 到。
0: 嫂子，我交给你，给我保护好。
2: 明白。
0: 找个安静的地方躲起来吧。
3: 注意安全。
0: 去吧。走。

0: 黑狐先生，感谢你替我们找到了野狼。放下你们的武器吧，不要做傻事情。因为在这里，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用的。只要你们动一下，我的士兵们就会把你们打得满身都是窟窿。
1: 抓起来！都别动！向口君，你这是干什么？
0: 坂田君，对不起了。我知道七十六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由美他必须离开这里。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背叛大日本帝国！ 背叛天皇陛下！他们走之后，山口任你处置。火器を下に置く。捨て！
2: 黑狐。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那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

0: 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

0: 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

0: 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峨眉山市阴20到25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3度。盈津阵雨18到23度，小津阵雨13到27度，岳西阵雨16到25度，达州阵雨20到25度。大邑阴20到25度，德昌阵雨20到28度，延边多云20到31度，均连阵雨19到26度，古蔺阵雨20到31摄氏度。
1: 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3: 我师父林寒的死我一点都不看好。
4: 宣伟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3: 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
5: 马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6: 只有师姐才能知道真相。

0: 进来。
1: 参谋部急电。
0: 聂。
1: 嗨。黑狐于昨日在上海出现，夜间黑狐对我特务机关处实施攻击，劫持大岛优美后逃离。
0: 什么？

0: 难道真的是我错了？这些天的围剿有什么收获吗？
1: 我们对盐湖周边的城镇村庄全部的扫荡了一遍，没有发现新四军的任何踪迹。
0: 那湖里呢？
1: 湖里按照您的要求，联合忠义救国军、康大生部对湖面进行了封锁，对湖内进行了搜索，暂时还没发现什么。
2: 加大湖面的巡查力度，不许有一个死角。
1: 嗨，
0: 方天意难道把所有伤员带着潜入了上海？
1: 这个不是没有可能。
0: 进入上海，进入上海，那就只能是躲进了租界。电告参谋部，请特务机关处务必查清这伙新四军的迹象。
1: 嗨，
0: 最近东山这伙土匪有什么动静吗？
1: 自从封锁湖面以后，没有任何动静。
0: 尽快查清这伙土匪的详细情况。
1: 嗨，
0: 我们这次攻击的主要目标虽然是方天意，但既然方天意暂时失踪，那我们就趁这次行动的机会剿灭这伙土匪。

0: 这儿的戒备怎么这么严？王富贵呢？
1: 队长跟刘根彪他们带着受伤的弟兄们下湖进了芦苇荡了。
0: 躲进芦苇荡？为什么？你们暴露了？
1: 应该不是我们暴露。我和刘根彪跟队长会合之后不久，鬼子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还好队长他们发现的及时，连夜带着同志们进了芦苇荡了。
0: 那这么说的话，他们在芦苇荡已经坚持了5天了。
1: 没错，他们走的时候身上的干粮只够维持2天的。
2: 后来他们跟你联络了吗？
1: 没有，他们很难出来。我想搞条船给他们送点吃的，但被驻守在那儿的中医救国军给收了。
2: 必须马上进湖找到他们，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伤口，再在芦苇荡待着肯定会溃烂感染。
0: 你说你们会合没多久，鬼子就开始扫荡了。
1: 没错。
3: 好厉害的对手啊。
2: 啥意思？
0: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新阳的那个鬼子指挥官断定是咱们袭击的虹桥机场，他又判断出我身边带着大量的伤员，所以只能往定山湖湖区暂作休整。
2: 他反应也太快了吧。
0: 二柱，镇上有多少鬼子？
1: 我侦查过了，只有一个班的鬼子，倒是这支中义救国军起码有一个营的兵力。
2: 这支中义救国军里应该大多数都是特训班出来的。
0: 真他妈不给特训班长脸。
1: 他们的司令叫康大生，是原来这个地方民团的团长。
0: 今天晚上咱们先干掉这一个班的鬼子，然后想办法搞条船，如果实在搞不着船的话，就只能麻烦王文渊游泳进入芦苇荡。
2: 没问题。
0: 进入芦苇荡之后不要有任何行动，我会安排你们撤离的。
2: 明白。你是不是打这支忠义救国军的主意了？
0: 是啊。
1: 对了，今天康大生娶媳妇儿，
2: 消息可靠吗？
1: 应该满镇子的人都知道了。
0: 全镇子的人都知道的喜事，咱们不去送份大礼不合适吧？
2: 你是想挟持康大生？
0: 原计划取消，今天晚上咱们动手。
2: 二柱，今天晚上咱们有酒喝了。
0: 走了，兄弟们。

0: 看您这意思，是要去参加康大生的婚礼吧？
1: 哎，对。
0: 想活命的，跟我走着瞧。

0: 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
1: 哎呦，您来了，里边请。恭喜！恭喜！恭喜！这位先生是。 原来是钱先生，这两位是？我的伙计。里边请。哦，对了，钱先生，您这两位手下，我让管家带他们去护一招。 您里面请。
2: 哦，对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1: 让你破费了。

0: 咱们这位兄弟，你怎么称呼？
1: 黑狐。
0: 黑狐？不知黑狐兄弟是哪条道上的？
1: 黑狐？您就是特务处的那位黑狐？
2: 嗯，算你还有点见识。
0: 您是方长官？
3: 怎么？您认识我？
0: 松户南市之役，属下曾在苏浙别动队第五支队第一大队参战，当时有幸远远的见过长官一面。
4: 苏浙别动队第五支队第一大队队长于梅向支队长报道。
0: 你的长官叫于梅？是，属下原来是复兴社成员，现任忠义救国军松浦支队参谋长，不知于长官。
4: 现在可好？你既然是复兴社的人，又还记得于长官，为什么投靠日本人？
0: 长官，我们也不想了。自从和民团合并组成松浦支队后，我们辗转在青浦这一带打游击，我们的人是越打越少。由于日军扫荡。
4: 我们跟组织上失去了联系，
5: 被日军包围了。如果我们不投靠日军的话，就会被全部剿灭。对对，真的是不得已，
0: 康司令才带着我们投靠了小日本。
4: 是不得已吗？
5: 真是不得已呀！我抗大山对天发誓，若我真心投靠小日本。
6: 天打五雷轰！我不能好死啊！世界上死法有很多种，但是如果你骗了我，甘心当汉奸的话，我保证让你死的下辈子想起来都哆嗦。
5: 不敢不敢，真的不敢呐！
6: 你现在是不敢了，你看看你这桌酒席，死了多少日本人？你现在除了踏踏实实跟着。

0: 跟你，跟着我。你既然也说了跟着日本人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干脆就跟着兄弟我，咱们痛痛快快的杀鬼子。
1: 兄弟月山部下，追随方长官。大叔，你，康司令，弟兄们跟着你，本来是一心想打鬼子的，可是不曾想到，几场败仗下来，我们却被迫投靠了小鬼子。弟兄们，虽然嘴上都不说。 可是这心里却一直窝着一肚子火。如果再这么下去，等咱们死后都没脸去见祖宗。现在方长官能够不计前嫌，还愿意带着咱们继续打鬼子，那是给咱们翻身的好机会啊！康司令，你想想看，在你的酒席上死了小鬼子的几个军官，这小鬼子还能放过咱们？
2: 我愿意跟着胡参谋，我愿意跟着胡参谋，我愿意跟着胡参谋。我跟你说，我早就看日本鬼子不顺眼了，干了他们！
3: 干死他们！
4: 干死他们！
3: 行。
5: 方兄弟，从今以后，我和我的弟兄们就跟着您了。
6: 兄弟鲁莽，坐下了司令的喜事，弟弟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
7: 哎呀，不碍事，不碍事。来来，请坐，坐。 来来来，请坐坐坐。哎呀，这娶个小的，和弟兄们在一起乐乐啊！今天有幸认识方老弟，不胜荣幸啊！来，
2: 能在方长官麾下，是胡某的荣幸。那这样吧，我借康司令的酒。
8: 敬松浦支队所有的将士们，从今天起，你们跟着我，只剩一件事可做，那就是杀光小鬼子。
9: 杀光小鬼子！杀光小鬼子！
8: 报告，
10: 什么事儿？
8: 这些据点打来电话，说是听到枪声，询问怎么回事。
2: 回复他们，哪儿来的什么枪响？是康司令大喜的炮竹声。这就提酒过去找他们。
8: 对，快去吧。是。
2: 据点里还有多少鬼子？
8: 这个少佐来了六个，据点里还有五个。
2: 那据点里还有你多少弟兄？
8: 一个排。
2: 帮里的弟兄。 和特训班出来的弟兄，你手下还有多少？
8: 有30多个，都是骨干。
2: 全住！到，挑十几个弟兄跟着他，去把镇西据点给我端了。
8: 是。
2: 得有两个能镇得住你那一派的人去。
8: 那我去吧。
2: 那就有劳兄弟了。
8: 放心吧。
1: 你们几个带上酒，跟我走。
11: 是。
2: 康司令，兄弟给您道喜了。

0: 参谋长，这么晚了，没想到这酒还真送来了。
1: 当然了，这司令大喜的日子，喜酒再晚，也得给弟兄们送来呀。这小鬼子人呐！
2: 妈的，早知道是上楼睡了，让我们在这值班。哦，于排长他们在打武打麻将呢，你快进去吧。
1: 绑起来。兄弟，对不住了，先委屈一会儿。
3: 吴参谋长，让两个兄弟跟着我上楼，先解决掉那五个鬼子。楼下是你的人，你自己来处理。
1: 好。王小山，张德才，
4: 到。
1: 你们跟着许兄弟上楼，记住，动作麻利点，别给我丢人。
5: 是。
1: 5分钟之后，你就可以动手了。
3: 好。

0: 今天你要游了，请咱们喝酒啊！这是什么呀？
1: 弟兄们都在呀！
2: 哎，参谋长，你怎么亲自来了？

参谋长，替我谢谢司令。兄弟们，咱们把酒干了，祝司令喜获娇娘。

0: 这碗酒，咱们敬胡参谋长。哎，老爷，这个不急。我今天来呢，这第一是请大家伙喝司令的喜酒。这另外呢，也有件事情要告诉你，我跟司令啊，决定弃暗投明，不跟小鬼子干了。
1: 都给我住手！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兄弟，我只想听个明白。
4: 老于，我以前在苏浙别动队的长官方天意来了，我跟司令还有其他弟兄都决定跟着方长官一起打鬼子。你我兄弟一场，特来知会一声。
3: 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动手。

0: 老于，这个据点里的小鬼子全给干掉了，给句痛快话吧。
1: 既然你和司令已经决定了，还问我干啥？他狗日的小日本，从来就没把我们兄弟放在眼里。今天他娘的吆五喝六，兄弟的心里早就窝着火呢。
0: 好，弟兄们，收起来。老于，让弟兄们带上家务事，跟我走。
1: 是，兄弟们都麻利点。
2: 好。
0: 对了，给你介绍个弟兄，许二柱，跟着方长官一起来的。
1: 许长官好。
3: 于排长，叫我二柱吧，我也不是什么长官，啊。
1: 啊，许兄弟，参谋长，发话吧。
0: 弟兄们，出发，
1: 出发。

0: 新四军，他还会踏踏实实的跟咱们走吗？
1: 一口气吃不出个胖子。这是个细活，相信我的活好。好吧，你别说，要是他们能真心实意的跟着新四军，那该多好啊！
0: 他们会的。不过我看啊，这支部队的兵员素质参差不齐，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所以我要你留下，配合胡德龙训练他们。半个月之后，给我一支能打的部队。
1: 是，一会儿许二柱一回来，我就该带着他去找王富贵了。你留在这儿，记着要封锁消息，万一被鬼子知道了，对你们进行围剿，务必马上撤离。我可不希望我这么一支队伍，什么都没干呢，就被鬼子给剿了。明白。可是你跟二柱怎么进芦苇荡呢？他们还不知道咱们的真实情况，贸然提出这个要求，恐怕他们会怀疑吧。
2: 哎，进来吧，
3: 方长官。嗨，不用这么客气，坐。哎，以后叫我天意就行。
2: 好。天意兄，一切顺利，那些小鬼子全给干掉了。而且一个排的弟兄，都愿意跟着咱们一起杀鬼子。
3: 辛苦了。
2: 哎，这是哪里话？都是弟兄们应该做的。
3: 但是咱们现在面临的情况非常的严峻啊！死了这么多鬼子，虽说你们那个康司令暂时封锁了消息，但总有包不住那天，而且这一天不会太远了。所以我想趁着夜色，带我这个兄弟一起到鬼子封锁的湖面上去侦查侦查，咱们也好提前做准备。
2: 天意兄，这不瞒你说，我们跟小日本风狐，那是因为。 有新四军的伤员逃到芦苇荡中，那里面情况非常复杂。我们都不敢贸然下去，更何况现在就你们两个人。
0: 正是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行动起来才方便。
2: 明白了。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3: 帮我准备一条船，
0: 两套渔民的衣服。
2: 好，我这就去办。
0: 哎，等等。
3: 你知不知道这次鬼子行动的指挥官叫什么？
0: 前田正雄，他是个大佐，但不是我们这个地区的日军指挥官，好像是从信阳来的，而且他都是直接通过日军华中派遣军参谋部下达命令。这就对了。
2: 什么？
0: 是个难缠的对手。我这次来主要的目的就是除他了。
2: 明白了。 对了，你们这次进湖还得提防着点儿，这湖里的湖匪啊！湖匪？
0: 说是湖匪，那都是日本人说的，他们可从来没做过一件坑害老百姓的事情。他们呀，专门跟日本人对着干。但说是湖匪，他们的营寨却设在东山里，而且封湖以后也没了他们的踪影。不管怎么样，你们进湖还是小心为好。
2: 这个你就放心吧。
3: 但不知你所说的这伙湖匪是不是帮里的弟兄们拉起来的？
2: 不是，领头的叫上官敬举，原先是这一带的豪绅，但他的部队里应该有不少帮里的兄弟。就说咱们的康司令吧，他浪荡之时也想投靠过上官少爷，可上官少爷没收留他。康司令为此还耿耿于怀，后来淞沪战役之后，上官少爷变卖了家产，他招兵买马，拉起了这支队伍。
0: 人家一好好的土匪头子，你干嘛老跟人叫少爷？
2: 这位上官敬举1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继承家业后，深受百姓爱戴，百姓都上官少爷，上官少爷这么叫着，都叫习惯了。
0: 知道了，麻烦你尽快帮我准备啊。
3: 我打算去会会那帮胡匪，
2: 一定要多小心。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我一定会配合郝文彦兄。
0: 那这儿就都交给你们了，
3: 保重。
2: 保重。

0: 团长，你说他们能真心归顺咱们吗？
1: 这个胡德荣看着还是比较可靠，但是康大生呢，是个典型的江湖游子。今天他虽然迫于形势从了咱们，但是万一情况发生变化，随时可能反水。但是这支部队我算是分析过了，骨干的人基本都是胡德荣的弟兄。我看康大生这个司令，有八成是胡德荣让他当的。
0: 可是胡德荣万一知道咱们是……

0: 辛苦了。
1: 说什么呢？
0: 二柱，把东西给我，你留在这儿静静。
1: 好，
0: 走，快带我找弟兄。走，
1: 走。
2: 同志们，看看谁来了。
3: 班长，班长。
4: 班长，
0: 快坐下。
5: 同志们，
0: 我把吃的给大家发了，然后打电话。
5: 是。

0: 你吃一个吧，别看了。再给你噎死，
1: 噎死总比饿死强。哎呀，净顾着吃了。你是咋过来的？
0: 我把驻守在镇上的那会儿忠义救国军给收了。
1: 真的？
0: 假的？
1: 你还真没整过假的。那是不是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
0: 暂时还不行，他们只知道我是黑狐，还不知道我是新四军。现在告诉他们我是新四军，我还没有把握他们会听我的。这儿应该暂时还安全，药品也够，我会让雪儿路隔一天过来给你们送次饭，就让伤员们先安心在这儿休养吧。
2: 辛苦你了，我会尽快亮明身份把你们接出去的。
1: 不急，真的，等你有了把握再说吧。哎，他们战斗力怎么样？
0: 这伙人员的组成很杂，我估计等上了战场就全都放羊了。我已经让王文渊在训练他们了，相信将来会是一支能打的队伍。哦，对了，你在这儿见没见过什么胡匪什么的？
3: 胡匪？
0: 嗯，好，那我先跟二柱回去了，过两天我再来找你们。好。
2: 走了。

1: 上官靖爵真是胆大妄为，立即通知康大生部做好战斗准备，今天下午4时配合我军向东山发起攻击。
2: 日军指挥部命令我们做好战斗准备，今天下午4时配合日军对董山的上官靖爵实施攻击。对上官靖爵实施攻击？
3: 是啊。
2: 那湖面的戒备势必会松懈。
3: 一定会的。
2: 怎么，你是不是在打湖面的主意？
3: 啊，那倒不是。
2: 我只是分析一下现在的局面。报告，进来。方长官回来了。方长官，请坐。出去吧。
4: 是。
2: 请坐。天一兄，你这回来的可太及时了。我刚刚接到日军指挥部的电话，他命令我们做好战斗准备。今天下午4时，配合日军对东山的上官靖爵实施攻击。
4: 这么快就要打东山，这鬼子的反应可真够快。什么意思啊？等我打完这场仗就告诉你。
2: 打完这场仗？
4: 天一兄，你真要我们配合小鬼子去打上官少爷？是啊。天一兄，
2: 鼠兄弟愚钝，这我可真搞不懂了。
4: 鬼子知道你们反水是迟早的事儿，与其到时候被动为打。 倒不如趁着这次机会，假借配合鬼子行动之名，主动对他们发起攻击。
2: 好主意！
4: 我和雪儿柱这就准备去山里面拜会一下上官靖爵。我不在的时候，一定要多提防康大生。
2: 明白。
4: 哦，对了，按鬼子的习惯，到时候一定会让你们的部队打头阵，自己多留个心眼，把部队撤到后，假装打不过我们，等到我和上官靖爵一出击，马上形成对鬼子夹击。
2: 是。

0: 奶奶的，下次别让爷爷我赢了，爷爷我让你抬四坛子上山。哎，你俩干什么呢？
1: 迷路了。
0: 迷路了，算你们俩走狗运，爷给你指条明路，给爷把这两坛子酒搬上山，爷放你们俩下山。
2: 什么叫放我们俩下山呢？
0: 听口音，你们俩不是本地人吧？没关系，不知不怪，爷今天不怪你们。明告诉你们吧，爷爷我就是这定山湖的小蚊子，你们要是敢说个不字，爷爷我只有给你们脑袋上补窟窿。
2: 蚊子是你个死蚊，我看你先拍。
0: 大爷饶命。
2: 你个死，我看你先拍。
0: 大爷饶命，饶命。
1: 蚊子现在知道为什么，带我上山
2: 走吧。
0: 梁大哥，是不是把你们带到了山上就放了我？
2: 放不放你那就得看你的表现了。

0: 小蚊子，还用我叫你该干什么吗？
1: 绑绑绑绑绑！妈的，两个废物！哎，没事，闹着玩。梁大哥，到了。
2: 给他们解开吧。去告诉你们上官少爷一声，就说我方天已特地前来拜访。哥几个都放松点啊，我不是来砸场子的。
3: 老实点。
2: 那你就老老实实给我端着枪站好了。

0: 报上名来。
1: 新四军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副团长方天意，
0: 砍坐。是。你这手上的戒指是哪儿来的？
2: 一祖流传，万世千秋，水向东流。
0: 永不回顾。方天意，可是顾先生之子？
3: 正是。
0: 兄弟，可否借颗子弹用？

0: 你们这道上的名堂我不懂，但是兄弟的身手，上官佩服。请坐。
1: 大哥，看身手应该是方公子。
2: 方兄弟今日来我山寨，此意为何呀？
3: 鬼子定于今日下午4点袭击东山。
2: 你是怎么知道的？老四，这方公子是顾先生之子，这个他不会骗我们的。
0: 鬼子先是掩护扫荡，后是为祸风搅，恐怕都是冲着你们新四军来的吧？
2: 正是。我想应该是我们袭击了虹桥机场，暴露了行踪。
0: 鬼子判断我们带着伤员，只能前往定山湖躲藏。虹桥机场是你们炸的？
2: 是。
0: 那为什么现在鬼子把攻击的重点转向了我们？
2: 我们的伤员的确进了定山湖，但是我在袭击过机场之后，随即前往了上海。我想，应该是我在上海不得已闹出的动静，上了鬼子的内部通道。
0: 分析的很有逻辑啊。可是这样准确的情报。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2: 鬼子命令忠义救国军的康大声部一同参与这次的军事行动，我是从胡德荣那知道这些。
4: 你和那支投敌的忠义救国军有勾结？
5: 放肆！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

0: 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7: 700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皆享，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1: 我师父林海的死，我一点都不看好。
2: 薛美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3: 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
4: 马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3: 只有师姐，才能知道真相。

0: 分析的很有逻辑啊，可是这样准确的情报，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1: 鬼子命令忠义救国军的康大生部一同参与这次的军事行动，我是从胡德荣那知道这些。
2: 你和那支投敌的忠义救国军有勾结？
1: 放肆！
0: 是你什么人？胡德荣现在是我的人。什么意思？兄弟昨天晚上去闯了康大生的喜宴，收编了这支部队，现在他们愿意跟咱们一起打鬼子。
1: 看来这流传的真不假呀。
0: 新四军当中确有神人。
1: 神人谈不上，但是我们新四军是一支全心全意打鬼子的正义之师。好。 这话我爱听。兄弟今日能够在我山寨危难之时，前来相告，我上官及所有的弟兄将永记在心。
0: 哎，上官兄，这就严重了。
1: 方兄弟，依我的判断，今日你能够上山前来相告，恐怕是想给我们提供什么御敌之策吧？
0: 天意。 确有小小安排，望上官兄酌办。
1: 别的我什么都不管，只要能让我杀鬼子，让我干什么都行。
3: 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0: 怎么会这么安静？告诉康大生，让他五分钟后从正面发起进攻。
1: 嗨！
0: 让突击队从右路绕到山寨侧面，待所有信誉被康大生吸引后，突击山寨。
1: 嗨！

0: 接着住。到。看到山寨右侧的平缓地带了。看见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去吧。是。上官兄，鬼子可能是太没拿咱们当回事儿，也许是听说我在上海有点恼羞成怒，总之。 他们这次不可能做出太详细的作战部署，刚才我都观察过了，山寨的左侧和身后都是悬崖绝壁，他们不可能在地形不明的情况下就对这两个方向发起突击，所以我想请你挑30个干练的弟兄，等我那个兄弟枪一响，即刻杀出。
1: 好，老二，在你和老三带上30个弟兄，按照方兄弟说的干，快去。
2: 是。

0: 我估计团长会在咱们进入第一个拐弯处的时候对咱们实行重火力打击，造成进攻受阻的假象。到时候你让兄弟们放些空枪保护好自己。
1: 明白。
0: 我待会儿去前面盯着，等咱们回撤的时候把戏做足，不让浅田阻拦咱们，咱们就迅速撤离到他们的后方。
1: 放心吧。
2: 我说德荣，他干什么去了？
1: 司令，您就等着看好戏吧。
2: 好戏？什么好戏啊？
1: 待会儿您就知道了。

0: 德荣，你可别耍我！这怎么会呢？司令，待会儿啊，枪一响，咱们就回撤。
1: 回撤？那叫日本能饶过咱们吗？
0: 司令，您就放心吧。德荣，我说山上就一窝土匪，没什么战斗力，不如让弟兄们拼拼命。
1: 前天大佐一高兴，说不定死那几个日本人就算了。
2: 你怎么还想着跟着小日本？
1: 我什么叫跟着小日本呢？这不是为了救弟兄们的命吗？
2: 跟着小鬼子只有死路一条。
1: 好好，我说服你。
2: 弟兄们。

0: 看我的手势，向着队伍的前面扔手榴弹，然后向着山石射击，但是千万不要伤人。
1: 兄弟们，明白了吗？
2: 明白。
0: 等鬼子队伍一上来，兄弟们就把大石头都给我推下去，重火力玩命的照，但是不要贸然的出击。

0: 快，快跑！小子，吃人二人，遇到土匪吓成这个样子。野田君，到，进攻！嗨！
1: 哎呀！
2: 兄弟们，
3: 嘿，兄弟们！

0: 我们罪名的时候到了，杀光小鬼子！冲啊！冲！冲！怎么回事？康大生对我部队发起了攻击！啊！进攻！
1: 大佐阁下，为了帝国的利益，保护好你我这有用之身，来人定会剿灭他们！
0: 保护大佐阁下！到，
2: 陈伯兄，可以出击了。
3: 我一句话的功夫行吗？
2: 两句话都行。
0: 兄弟们，杀！

0: 天意兄，哎，别这么客气。以后叫我天意就行。敢问天意兄，贵庚？
1: 11年生人，属猪。
0: 属猪。好，上官我虚长你5岁，如果兄弟不嫌弃，以后我们兄弟相称。
2: 敬哥哥，
3: 谢了。
2: 方长官的哥哥。 那也就是我们的哥哥呀！来，弟兄们，咱们一起敬大哥。
4: 敬大哥，
5: 敬大哥。
6: 兄弟们，我们敬方公子。
2: 敬方公子，
7: 兄弟鲁莽，得罪之处望方公子海涵。
8: 四哥言重了，来喝酒。
2: 来，兄弟们。

0: 兄弟们，以前咱说过，谁打鬼子棒，咱服谁。今天这场仗打的实在是痛快。从今儿起，新四军的事儿，就是我上官靖宇的事儿，是我山寨所有兄弟的事儿。以后兄弟说话，我绝无二话。
1: 谢谢哥哥，
2: 天宇兄，这怎么回事？
1: 忘了告诉你了，我方天意是新四军皖南支队新编第一团副团长。之前不是故意要跟兄弟隐瞒，只是怕你们那个康司令节外生枝。这样吧，这碗酒就当兄弟给你赔罪。
3: 今天是我自打南市以来打得最痛快的一仗。天意兄，从今天起，你到哪我可就跟到哪了。天意兄是新四军，那我胡德荣也就是新四军了。
4: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好，
4: 好一个神出鬼没的新四军啊！

0: 哥，回来了。嗯，过来过来，来，哥哥认识了两个好兄弟，大小姐回来了，
1: 介绍你认识。
2: 就是她呀。
1: 你是上官大哥的妹妹。
2: 正是。
1: 怎么你们认识？
2: 之前有幸见过令妹两次，
0: 是三次吧，聚荣两次，上海一次。
1: 天意愚钝，是三次。 说，你到我们山寨干什么来了？锦麟，休得无礼。
2: 哥，我在上海看见他跟日本人在一起。
1: 把枪放下。放下。兄弟，父母过世的早，自幼舍妹是被我宠大的，还望兄弟海涵。哥哥言重了。令妹的警觉性，实在令天意佩服。他说的没错。
3: 他在上海的确看见我和一个日本人在一起，但那是一个帮助过我们的日本人。他在我们见面之后的第二天就死了。
4: 秦林，赶紧赔个不是。
0: 赔礼就不必了，在聚荣我救过他，就算抵了。
5: 你说什么？那是我们副团长故意让日本人抓的，是想让日本人把他押到聚点里，好方便我们行事。
1: 要不是你横插一杠子，我们根本就不用肺火力，还害得我们一位同志受伤。徐二柱，你们俩坐下。
2: 天一兄，
1: 哎，令妹所为实属侠义之举，令天一佩服。天一在这儿谢谢上官小姐。
2: 谢就不必了。 来喝酒吧，
6: 天一兄。既然你我兄弟相称，以后舍妹便是你的妹子了，
1: 应该的。
2: 小妹敬。

0: 喝起来！
1: 好，
2: 我和姐姐们喝。
3: 怎么样？
1: 都办妥了。
3: 不愧是我的妹子啊！天意，哎，只顾高兴了。你那天受伤的兄弟是不是还在湖里？
1: 我正想跟哥哥说这事呢。
3: 你看看，哥哥能做什么？
2: 我想把伤员接到山寨里边来休养，不知道哥哥这方便吗？
1: 方便。这样，明天一早咱们一块儿去接他们。
3: 这么小的事儿，就不劳哥哥亲自出马了。
1: 行。 那明天我就留在寨子里，也张罗一下，让老二和静玲陪你一块儿去。
2: 那就谢谢二哥，谢谢上官小姐。
4: 兄弟们，喝酒！哎哎。

0: 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静林小姐，这位是二哥，他们是特地来接咱们的伤员兄弟去山寨里休养。
1: 哎呀，太好了！
0: 这位是我们黑狐突击队的王队长，
2: 见过王队长。
3: 王队长，
0: 情况怎么样？
2: 恢复的差不多了，好几个战士的伤口已经开始愈合了。
0: 走，带我看看。还记得在哪儿见过他吗？
4: 没见过。
5: 巨龙，
0: 在巨龙的时候，你还把人家当成小伙子了。
6: 啊，卖鱼的。哎呀，咱有点缘分啊。
3: 你就是躲在远处的那个。
6: 哟，这人够尖的。
3: 那当然，你也不看看我是干什么的。
6: 行，真行，佩服啊。
3: 以后啊，让你佩服的地儿还多着呢。

0: 怎么样？哟，
1: 你跟我留一下。富贵带着商元随静林小姐和二哥一起进山吧。
2: 是。我准备去湖州为侦查一下，
1: 商元就拜托给静林小姐和二哥了。
3: 天一兄弟，咱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了，怎么还说两家话？
0: 商元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1: 我在北平学的就是医科。
0: 多谢。
1: 天一兄弟多保重。
3: 听说你酒量不错，早点回来。
1: 咱俩比划比划，好。咱们走。走吧，咱们去商量一下。路上一定要小心，早点办完事儿，早点回来啊。哥，你真啰嗦，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有时间担心我，还不如想想你自己的事，赶紧给我找个嫂子。 免得咱们上官家断了香。
3: 行了行了，别在那儿胡说八道了啊！你要是不改改你这个刁蛮的性格，你说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4: 你再不说八道呢，你妹妹我有的是人抢。你呀，就担心担心咱嫁的门槛吧。
3: 家家也不害臊。
1: 可你妹我也的确没做过大姑娘家家的事啊。
3: 行了行了，我跟你斗嘴了，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5: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照顾好小姐啊！大哥，你放心，
3: 时候不早了，赶紧走。
6: 哥，回吧。路上一定要小心啊！嗯，大哥再见。这可是定山湖最大的道了啊！你瞧瞧，树木茂盛，便于隐藏。这要是小鬼子打上来了，咱可以兜着圈的揍他！哈哈哈！哎呀！
0: 好地方啊！这要是没有日本人，真想闲下心在这儿跟哥哥好好喝顿酒。今天让你偷个闲，
7: 老二，
0: 哎，喝，尝尝。要不说你是我哥呢，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出门爱带着这玩意儿。
7: 好久啊，哪儿买的？哦，这是我们大小姐专门从上海给大哥带回来的。
3: 这次她去上海啊，我特意跟她交代了，好好的给你多带些好酒回来。
7: 静林去上海了？啊？方便问问她干什么？
3: 弄点枪支弹药。
7: 二哥，船在哪儿？
3: 这船在那边呢。
7: 哥，跟我走。
3: 怎么了？
7: 追静林啊？静林什么时候走的？
3: 今天一大早送到她呀。
7: 估计这会儿已经到上海了。王爷，
8: 大，你现在马上去找胡德荣，告诉他就说我到上海半两天事儿，找完他之后立刻回来找我们。
7: 是。
8: 走，路上记住，出事了。
7: 大哥，看样子是出事了。
3: 怎么了？
8: 那家客栈已经被封了。
7: 那我们的商号呢？
8: 咱们的商号那边没什么动静。
0: 但是掌柜的说，小姐没去过他那儿。大家别着急，等王文渊从码头回来，咱们再做决定。我看是你们的上家早就暴露了，所以我在上海看到你们小姐的时候，他才会被日本特工跟踪。而日本人之所以迟迟没有向那家货站动手，就是为了调出更多像你们这样的主顾。
3: 是我太大意了。

0: 说吧。
1: 秦岭小姐被特务机关处带走了。
2: 什么？特务机关处？
0: 一个戒备异常森严的地方。我去定山湖之前，曾经在那儿救过人。
2: 你的意思是，现在更加难上加难了，是吗？
0: 是。
2: 我就是把我这条命搁到这儿，我也要把金陵救出来。
3: 大少爷，这事儿你不用去，我和老四带一帮兄弟，一定把小姐救出来。
4: 是啊，大少爷。
0: 你们就算把老命搭上，也进不去。
3: 进不去也得进。
0: 那不是白白送死吗？怎么救小姐？
3: 这，
2: 天爷，这样，这件事你就不要再管了。哥哥感谢你陪我到上海来。
0: 怎么了，大哥？才刚刚认了我这个兄弟，现在就要反悔了？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王爷，
3: 到。
0: 你立刻返回码头，通知二哥和七哥，让他准备10个身手好的弟兄。咱们后天晚上动手。
4: 是，
2: 王兄弟等等。天意，我不希望因为静灵的事儿连累了太多的兄弟。
0: 这可不是你该说的话。明天下午3点，咱们先去菜店。
4: 明白。
0: 去吧。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我再去安排一下。
5: 李天，
2: 哎，
6: 报告。上海特務署からの電報です。丁山湖倒木の身元を捕まえた佐田大佐が必要かと聞いています。
5: よし、よかった。
6: すぐに佐田大佐に上官敬林を。一刻も早く上他陣に送れと伝えてくれ。行け。
4: はい。

0: 大哥，咱们赶紧走，精灵已经转移到商塔镇了。
1: 这，二老三，
2: 哎，
1: 马上收拾东西走。
2: 是，
3: 好。
1: 王兄弟呢？
2: 我让他去码头通知其他弟兄行动取消，不用管他，他完事儿了会自己回山寨。走。

0: 这个小野贵太郎的中文学得不错，用词得体，文笔流畅，最关键是字儿也练得不错。哥，说说你的看法。
1: 他这是胁迫静灵，想让我投降啊。他找错人了。
0: 这个小野龟太郎显然对中国文化很了解，他看中的是你上官家族的名望，一旦你归顺了他，意义绝不只是这些人马。
2: 这简直是痴心妄想。
3: 说得好啊，我们团长没白认你哥。你们说吧，怎么救静林小姐？我王富贵要是拿我这条命当回事儿，我他妈就不是人揍的。
1: 兄弟，谢了啊。你这份情我心里记着了。
3: 你这说的啥话呀？我不是让你记心上，我是让你告诉我怎么救。
0: 王富贵，少说点话。这个小野龟太郎你知道多少？
4: 还真没打过交道，只知道他是商踏镇最高指挥官，其他的都不清楚。
0: 小姐被关在什么地方知道吗？
3: 我也不太清楚。
5: 这事交给我吧，我明天一定把关押地点给你查清楚。
0: 好。哥，咱们明天分成几个小组到镇上去看看。这个小野龟太郎既然能给你来信，我想他也愿意咱们到镇上去看看。他也想炫耀一下他的防守有多么森严，以至于让你打消救小姐的念头。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 明天镇上应该是相对安全的，我跟你一起去。
1: 好。
6: 先生，您的菜。

0: 突然多了这么多鬼子，应该是小野龟太郎把自己的兵力几乎都调回了镇里。他这是想让你打消营救静林的念头，迫使你就范。
1: 他休想！
0: 但是你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2: 要是能够引开他一部分兵力，我还是有可能的。想都别想。 咱们能有多少兵力去攻击他的外围？胡德荣不足一个营，就算咱们有一个团，对他的某个区域实施重点攻击，小野也不会上当。一来，他十分清楚你这么做的目的；二来，我们在外围发起的攻击根本对他构不成威胁。
0: 不行就跟他拼了！
2: 硬拼非但救不了静林。 反而是给小野一个机会，把我们彻底剿灭。再说，一旦让他意识到招降无望，他随时可能杀害静林。

0: 精灵小姐被关押在小野龟太郎指挥部旁边的院子里，院子里除了宪兵把守，还有一个小队的鬼子。小野龟太郎的指挥部一共有多少鬼子？
1: 王八蛋！
0: 咱们走。
2: 오글 마치니.

0: 知らぬ人が溢れています。
1: よし、奴らに気づかれるな。
0: はい。
2: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还能有什么办法？
3: 办法是有，就是怕哥哥难以承受。
2: 只要能够救静灵，就没有什么我承受不了的事儿。
3: 那就按照小野龟太郎说的做。
2: 难是我兄弟吗？你怎么能这么说？
3: 我是你兄弟，但是现在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
2: 不行，就是我兄妹死了，这事我都不能答应他。
3: 看来我是真没白认你这个大哥呀。不过哥哥，我让你按着小野龟太郎说的做，并没有说你就真的要投靠日本人。
2: 什么意思啊？
3: 诈降。
2: 诈降？不行，我担负不起这个骂名。
3: 既然是诈降，就早晚有翻过来那一天。
2: 兄弟，人言可畏啊。如果我要是当了汉奸，今后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3: 那说明你还是有不能承受的。
2: 如果换了是你，你能承受？
3: 能。只要是为了自己的承诺，为了自己的目标，就什么都能承受，也必须承受。你承诺过，你一定承诺过你的父母要照顾好你的妹妹。在我看来，你的目标也很清晰，那就是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2: 真的就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3: 其他的办法风险难以估量。一是因为静林现在已经生死一线，二是营救的兄弟们面临的就是一道鬼门关，即使兄弟们闯过了这道鬼门关，也未必救得出来。

0: 行，我听你的。
1: 记住，你的诈降只是暂时保全了静离的性命，但是小野龟太郎一定不会真正放了静离，他一定会继续软禁他用来胁迫你，所以你表面上还得顺从一下小野龟太郎。我会在你诈降之后的第十五天救出静离，然后袭击小野龟太郎的指挥部，到时候以我的枪声为号，你立刻率兄弟们干掉守备的鬼子，向镇西突击。我会让胡德荣在那儿等你。
0: 明白。
1: 哥，一定要相信我。
0: 我当然相信你，但是天意，今天我当着你的面儿，必须要托付你一件事儿。我妹妹今后就交给你了。
1: 你上官靖矩的妹妹，就是我方天意的妹妹。
2: 好兄弟，从今天开始，上官靖矩还有我山寨所有的兄弟，
0: 都跟着你。将来我们也当新四军。
1: 谢谢哥哥对新四军的信任。
0: 兄弟，上官认识你，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1: 哥哥言重了，走吧，弟兄们还在外边等着呢。
0: 走。
3: 大少爷，
4: 何少爷，
5: 坐坐坐。

0: 我决定答应小野龟太郎。什么？答应小野龟太郎？
1: 你要投敌？
2: 你敢再说一遍，我他妈崩了你！
1: 你他妈敢？
2: 他敢说我就敢崩。你说，
1: 救你妹子！我们这些兄弟搭上这条命都不说二话。但你要说你当汉奸，我先搭上我这条命，也先把你整回老家去。

0: 大伙儿都坐下吧，听大哥把事情讲清楚再说话。
1: 兄弟们，我答应小野龟太郎，不是说我要做汉奸，
2: 我只是暂时答应他而已。只有这样，才可以挽救静灵的生命。
3: 莫不是你要诈降？
2: 就是诈降，也是我磨破了嘴皮子，才说服大哥。 大哥心里的苦衷，咱们这些做兄弟的，心里应该都明白。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

0: 坐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七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受。

0: 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只是暂时答应他而已，只有这样，才可以挽救静灵的生命。莫不是你要诈降？
1: 就是诈降，也是我磨破了嘴皮子才说服他和他。大哥心里的苦，咱们这些做兄弟的，心里应该都明白。今天我要提醒大家。
2: 诈降是我们不得不走的一部险棋，
3: 既然是险棋，就必须按计划行事，所有人都必须遵守。
4: 是是。
0: 今天说的这些话，在座的都听见了。我不希望有外头的人。
2: 是是。
3: 老二、老三、老四，你们去跟兄弟们说清楚了，如果不愿意走的，让他留下。
0: 其他的，老四，你带着兄弟们去加入新四军。
5: 是是，
0: 去。
5: 刚才是富贵鲁莽了，向您赔罪了。您放心，只要有我王富贵在，就算搭上这条命，也要把小姐给救出来。
6: 谢谢兄弟。
0: 放心吧，大哥，我这几个弟兄。 都是个顶个的好手，我保证他们严格按照计划行事。
2: 保重。

0: 上官军终于来了，快请。阁下就是小野大佐。
1: 正是在下。
0: 失敬。上官军不必拘泥，请坐。
1: 妹妹呢？令妹在我这里很好，等一下你就能见到了。希望小野大佐履行诺言。那当然。那请小野大佐放了我妹。我的承诺是有条件的。既然我已经来了，我就会答应你所有的条件。 我的部队就在镇外，放了小妹，部队马上归顺。
0: 那好，我马上放了她，但令妹不能离开上大寨，我会派人24小时。

0: 师保护你们兄妹，他能和你在一起岂不是很好吗？
1: 不行，我要他马上离开去上海。
0: 那我就怀疑上官军与我们合作的诚意了。
1: 我跟你谈的条件就是为了救舍妹，谈不上什么诚意不诚意。
0: 上官小姐不能离开商塔镇，你没有其他的选择。我只答应你，只要你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小姐的安全由我们来保证。我更要为我们大日本帝国负责，即使我不能让你真心诚意地归顺我们大日本帝国，最起码我要让你的行为忠诚于我们大日本帝国。
1: 行为？我有个请求。
0: 请讲。
1: 我希望小野大佐不要勉强上官本人穿上你们为我准备的制服，当然我的部队可以穿。上官不才，违背了家规祖训，希望我这点心思小野大佐可以满足。
0: 那好，既然上官军真心诚意的愿与我们大日本帝国合作，那我又何必拘泥于那些外在的形式？我答应你。
1: 我现在想见妹妹。
0: 好，请。
2: 从现在起十天内，由我王富贵、胡德荣分为三组，对商塔镇周围据点进行不间断的骚扰袭击。老四

0: 少爷，今天是第几天了？
1: 12天了。
0: 去把我的军章拿过来。
1: 嗯，哎，是。

0: 快请坐。请。上官军穿上军装，这是更显威武了。
1: 感谢小野大佐的夸奖。今日上官前来，是想向小野大佐表明，我愿意追随小野大佐。我可率部亲自剿灭新四军。
0: 上官军能有如此的心境，真是太好了。小野代表大日本帝国向上官军表示感谢。
1: 上官军，坐。
0: 小野大佐劝导上官是对的，只是上官有些愚钝，至今才得领悟。
1: 上官军太过谦了，上官军能有今日的态度。
0: 想必是得益于今日的闲情雅致吧。正是。上官认为，明知敌人是不可战胜的，所以就应该和敌人成为朋友。上官认为，与皇军合作，可以有效地消灭所有的抵抗力量，只有这样，战争才可以很快结束，才可以避免生灵涂炭。
1: 才可以使老百姓安居乐业，所以上官认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哟，上官军的认识颇有见解，令小野佩服。
0: 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强迫舍妹，让他接受这个现实，要让他知道，这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1: 好，今晚我在指挥部设宴。
0: 正式欢迎上官军的加盟。谢谢小野大佐。
1: 上官军不必客气。
0: 令妹在我这里很好，我们会照顾好她。上官不会有半点不放心。上官来见小野大佐，并不是要求您放了舍妹。我认为。
1: 让他多关一段时间，是对他有好处的。哈哈，上官军真是聪明。
0: 有什么需要上官做的，请小野大佐尽管吩咐。
1: 城外的西斯军成不了什么气候，我们的部队一出动，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上官军能有如此的诚心，就足够了。今后定有上官军建功立业的时候。
0: 感谢小野大佐。

0: 今天是第13天，后天晚上6点，挖通地道的出口。后天晚上7点半，我和王富贵进入地道，潜入关押上官景林的院子。我们救出上官景林之后，会原路返回。突击指挥部的战斗一打响，由王文渊护送上官景林出城。出城后，立即前往南边树林的湖边。胡德龙的部下于伦会在那儿率一个排的战士接应你们。
1: 明白。
0: 救出上官景林并返回之后，我们立即出发突击小野龟太郎的指挥部，把鬼子尽可能的往指挥部方向吸引，策应上官景林。一旦突击成功，解决掉小野龟太郎后，所有人迅速占领制高点，并从屋顶撤离。如果突击受阻，我们马上分开各自为战，分批吸引鬼子，在城中和他们周旋。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我想你们应该都明白你们将要面临的是什么。我的要求是，所有人必须珍惜自己的生命，半个小时之内甩掉追踪你们的敌人，并出城前往南面树林的湖边。如果甩不掉敌人，没有机会出城，立即隐蔽，等待研究。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明天正月是第15天了，按照原计划，明天晚上8点左右，天意就会行动了。你们务必要在明天晚上6点半之前，关闭营房所有的档案，所有的兄弟都不能出去。

0: 是。关掉静音之后，命令各连连长，在明晚听到枪响之后，迅速带领自己的部队到我这里集结。
1: 是。
0: 啊，对了，再给我挑10个最信得过的兄弟，明天下午4点，让他们到我这儿来，让他们一块参加明晚6点半在我这儿举办的酒宴。
1: 酒宴？
0: 您明天要办酒宴？这是我邀请小野龟太郎来参加酒宴的帖子，赶紧给他送去。
1: 少爷，这天意兄弟的计划里没有酒宴。
0: 我这么做是为了天意那边的压力小一点。之前我没有这么安排，是因为我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邀请到他。 但是现在我有十足的把握。快去！
1: 是。
0: 等老二回来了以后，你跟他一起去邀请静灵来参加明天晚上我举办的酒宴。我想他一定会极力反对。你们就趁着这个劲儿，好好的把他的火给拱起来，动静弄得越大越好，争取让看管他的人都能听到。明白吗？
2: 明白。
0: 去吧。

0: 大小姐，
1: 我这不欢迎日本人的狗。
2: 大小姐，我知道你是不喜欢见我们，可是我们是替大哥给您带个话的。
1: 我没有哥哥。
0: 明晚6:30，大哥要在住所宴请小野龟太郎大佐，请大小姐要出席。
1: 你说什么？
0: 大小姐，大哥说。
1: 请您务必准时出席。他说的是梦话吧？
0: 大小姐，大哥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好吧？大小姐，到时您要是不去的话，那大哥那边很难办的。
1: 他要巴结日本人是他的事，你们回去告诉他，只要我上官靖林不死，总有一天我会替上官家清理门户。滚！
0: 大小姐，您再考虑考虑。
1: 我真想一枪崩了你们俩！
0: 小姐，您别生气呀。
2: 您要是不去的话，我们怎么和大哥交代啊？
0: 是啊，你看。
1: 滚！

0: 明晚7点半，你率部队进入镇西五华里处的树林，准备接应上官靖局。
1: 我和王富贵会在8点钟左右突袭小野龟太郎的指挥部。上官靖局听到我的枪声之后，开始行动。上官靖局一动手，你率部即刻向镇西隐蔽靠近。鬼子的注意力会被城里的战斗吸引，你带接近镇西时发起攻击，对堵截上官靖局的鬼子形成夹击。
0: 明白。
1: 你们会和突围后，先退到山中进入山寨，并留一个营在山口警戒，命鱼轮率一个排的战士在镇南湖边的树林接应王文渊和上官靖局。接到后，立刻派一个班的战士护送上官靖局进湖。
2: 是。
1: 剩下的战士，背靠船只，在湖边树林等候我和王富贵，还有其他突击队的同志们。但是，一旦到了晚上11点，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你们都必须进湖。

0: 来，敬各位太君一杯。
1: 好，谢上官君。来。

0: 把衣服换上，等会儿你跟着他出城。那我哥呢？你哥等到我的枪一响，会立刻率领弟兄们动手。
1: 你要去哪儿？袭击小野龟太郎的城。
0: 我也要去。
2: 你知道我们费这么大劲是为了什么吗？
0: 知道，为了救我。
2: 知道。
0: 可是现在已经把我救出来了，你们不能不让我打鬼子吧？
2: 不行。
0: 不行也得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小野龟太郎。 再说了，我的身手不比你差。
2: 拿着它，但是你得保证听话。
0: 行，我听你的就是。
2: 拿着呢，咱们走。

0: 老副官，带着吴大民、吴俊，现在就帮上头盖大哥。是。
1: 我也要去。
2: 别忘了你说过的话。
3: 王源，小五到。
2: 顾总的书生。
4: 是。
3: 你要去哪儿？
2: 不办。
3: 哎，
2: 走。
4: 到底去哪儿了？
5: 鬼子的军火库。
4: 军火库，
5: 咱们走。
6: 大哥，一线准备完毕。
7: 二连准备完毕。
8: 兄弟们。

0: 我们在这儿忍气吞声了15天，我们今天血耻的时候到了！
1: 大鬼子，大鬼子，大鬼子，大鬼子，大鬼子，大鬼子！
0: 部队马上向这些突击，有仁兄的兄弟接应部队马上汇合，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兄弟。

0: 上官大哥，我王富贵这条命是你给的。我曾经在我兄弟坟前发过誓，我这条命就是用来干小日本用的。今天我还是那句话，我王富贵这条命就是用来干小日本用的。
1: 您放心，从今天开始，静明小姐就是我亲妹妹。我王富贵会用我这条命去保护她。王大哥，请起。你们这次费了这么多周折，都是为了救我。我们兄妹应该感谢你们。 我哥哥他为了救你而牺牲，我相信在他心里是欣慰的。哥哥他不会为我上官家的人，他对得起祖宗。反倒是我，如果不是为了我，我哥他不会忍辱诈笑，你们也不会牺牲这么多人。
2: 我还怪我哥，不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我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对不起。大哥的在天之灵，肯定不愿意看到你这么自在。哥哥想看的，是一个坚强的。
1: 一个能完成他心愿的男人，所以别哭了。方大哥，你答应我，让我参加新四军。
3: 好，
1: 我代表新四军欢迎你。各位哥哥，我哥临终前把山寨的弟兄们交给了方大哥，现在。 我上官静灵也成为了一名新四军战士，但我不愿左右哥哥们的想法，还请哥哥们做个决断。

0: 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您好，
1: 你好，夏夏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 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 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氨水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氨水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明星，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氨水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氨水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五谷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氨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氨水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氨水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
0: 嗯。
1: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哈、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氨水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4: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氨水膏，不仅是品质上乘。

0: 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700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No.
1: 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2: 我师父林寒的死，我一点都不看好。
3: 星磊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4: 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
3: 马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4: 只有师姐，才能知道真相。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方大哥，你答应我，让我参加新四军。
1: 好，我代表新四军欢迎你。
0: 各位哥哥，我哥临终前把山寨的弟兄们交给了方大哥，现在我上官静灵也成为了一名新四军战士，但我不愿左右哥哥们的想法，还请哥哥们做个决断，愿意跟我和方大哥走的表个态，不愿意跟我们走的，山寨还有些银两我会分给大家，全当大家的盘缠。
2: 小姐，你多虑了，在敌营的时候大哥我们就说过，把你救出来后我们全都参加新四军。
3: 是啊，大小姐，
4: 大哥决定一反出来我们就立即参加新四军。
5: 在炸枪之前，大哥已经让我带一部分兄弟参加新四军了。
6: 兄弟们，你们说句话，
7: 参加新四军，上好
0: 上位啊！我替哥哥谢谢大家了，谢谢大家了。方大哥，从今往后我们就都是新四军了，我们生是新四军的人，死是新四军的鬼。
1: 上官先生，兄弟们，
8: 感谢你们对新四军的信任，
1: 我方天意今天就在上官大哥的灵前发誓，从今天起一定带着兄弟们杀尽小鬼子。
7: 杀尽小鬼子！杀尽小鬼子！杀尽小鬼子！

0: 中隊はすぐに東山に向かえ。東山に到着したら即座に山菜に攻撃だ。
1: はい。
0: 私は大隊を連れて3時間以内に着く。今回は絶対に山菜の貴族を全滅することだ。
1: はい、はい、
0: 出発だ。
2: 你让我带突击队进城，提不回来小野龟太郎的头，
3: 我绝不会来见你。
4: 小野龟太郎现在不在城里，
2: 那他在哪儿？不管他在哪儿，反正我能找着他。我得把他的头割下来，祭奠上官大哥。
5: 一个中队的鬼子正向我们扑来，已经快到山口了。
4: 让负责警戒的那一个营，把鬼子放进山口，按计划预定。你再带一个营，迅速跟他们会合。等到我们在鬼子背后打响，阻断了他们的后续部队之后，迅速出击，歼灭这伙鬼子。
1: 是。
4: 战斗结束后，迅速带部队撤离战场，进入定城。
1: 是。
2: 王爷
1: 到，
4: 集合突击队，包括轻伤的突击队员，咱们出山。
1: 是。
6: 我也要去。
4: 方副官到，你跟着静林小姐，带着山寨弟兄把大哥给葬了，暂时先不要立墓碑。办完这些事之后，带着弟兄们撤出山寨，进入定城。
2: 交给静林妹子办吧，我得跟你一块把小野龟太郎给干了，我得把他头割下来。
4: 现在还不是你割的时候。
6: 我也要去。
7: 执行命令。

0: 集合！集合！
1: 吴队人小虎大民，
2: 是。
1: 你们三个在雷区后面埋伏，等小野龟太郎的大队人马一经过，从三个方向同时对他发起攻击。
2: 是。
1: 5分钟之后就地布雷，然后在一华里之外继续布置傀儡。
2: 明白。
1: 其他人跟我走。
2: 走。

0: 等咱们刚布好的雷区域爆炸之后，胡德荣会立刻对鬼子的先头部队发起攻击。咱们的任务是截断他们的回撤路线，彻底消灭鬼子这伙先头部队。
1: 是。

0: 许二叔、刘根彪回来了，人呢？还有我呢。政委，快走！你这一路都没怎么想啊？不但成功突围，摆脱了敌人，还把人虹桥机场给占了。
1: 要我说，这就得赖那个叫浅田正雄的那孙子，他这一路把我们逼啊！那我这暴脾气，我到了机场我不炸，我对得起他吗？
0: 那你大脑上海特务机关处呢？没你小子不敢干的事儿啊！
1: 那次不是还有斌哥在吗？
0: 哎，对了，大岛由美同志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
1: 太好了。嗯，
0: 洪哥怎么样？他很好，我这次来呢，他还特地向支队提出。
1: 从新一团抽一个连的老战士给你。洪哥就是明白我，说吧，政委，这次来什么任务，什么时候我们能归队？
2: 这次来啊，我就是奉了军部的命令，来给你下任务的。
0: 请政委下达任务。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军部呢，建议你在淀山湖地区开展的工作情况，决定成立新四军苏南独立团。
1: 哼哼哼，
0: 由你任团长，我来任政委。 王富贵、胡德仁同志任副团长，王文渊同志任参谋长。
1: 好。

0: 同志们，咱们独立团今天就算成立了。我方天意为今生能有缘和各位一起打鬼而感到荣幸，为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感到荣幸。但我更期待的是，等到把小日本赶出中国那一天，在座的各位都能为自己是独立团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1: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团部的任命：上官静林任一营营长，胡德荣兼任二营营长，王文渊兼任三营营长，王富贵兼任黑狐突击队队长，许二柱、刘根彪任黑狐突击队副队长。

0: 大家坐吧，把酒都满上。咱们独立团的酒，等到把小日本赶出中国那天再喝。今天我要敬的是上官敬林同志和胡德荣同志。我感谢你们对新四军的信任，我代表新四军欢迎你们。
1: 该说的都说完了啊，大家伙千万别拘着，该吃吃，该喝喝，可以开始敬酒了。来，我先起个头。
2: 敬李政委。我说咱酒挺贵的，我就给你留着吧。
0: 再贵的酒，敬到您头上，那都是不成敬意。
1: 哎，你说我是独立团的人吗？
3: 是啊。
1: 咱是不是一家人？
0: 是啊，
2: 但没说一家人不许互相敬酒啊。
3: 好，来，敬到这儿。来，敬政委，
4: 敬政委。

0: 这个我敬你。来，靳团长，有你什么事儿？怎么哪儿都有你啊？我跟政委这酒没喝完呢，没看见。先让我跟政委喝完呢。
1: 方大哥，你和政委的酒可以慢慢喝，小妹先敬方大哥。
2: 来，来，政委，
1: 这碗酒，我替哥哥敬你。

0: 喝不喝随你，你只管喝着。
1: 王爷，有我什么事儿啊？
2: 就你小子还挺记仇的哈。给我记着，他今天一共喝了几碗，等他喝完了，我一气儿全部上。
3: 政委啊，还是你厉害，发动群众来攻击我，
1: 我就不行了，我只能一个人跟你喝。
2: 咱俩随意喝。
4: 大家都听见了啊！政委的话就是咱们独立团的命令，政委让大家随我的意来干了。
5: 我说是让大家随意喝，
2: 我听明白了，就是随我的意干。
4: 干了，
2: 干了。
6: 哎，妹子，不能再喝了，真不能喝。
5: 我能，我能喝。
2: 报告团长，我要带一营去打上榻镇。好，
5: 我要亲手宰了小野龟太郎。
2: 太好了，咱们独立团今后立条规矩，不管是谁抓住小野龟太郎，都交给一营长亲手处置。
5: 不是，咱还真打上榻镇呢？
7: 谢团长。
2: 他喝了几碗？一。

0: 三。四。独立团再立一条规矩，从今天起，不许让一营长碰一滴酒。全处理更妙。
1: 哟，
0: 把他抬回房间。
1: 是，
2: 来，醒点啊！
0: 今天已经初七了，咱们有五天的时间对部队进行休整和训练。五天之后，就是独立团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今天晚上大家吃好喝好。

0: 連隊長ご安心ください。2日以内に必ず殲滅します。
1: 頼んだ。

0: 上级已经同意了我们在天目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计划，经团部团党委决定，由王元同志率独立团三营前往天目山区执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王元，
1: 到。
0: 给你3天时间，4天后，也就是这个月的19号，你率三营于凌晨3点准时出发。
2: 是。
0: 王富贵，
3: 到。
0: 你率突击队配合三营行动，待三营进入天目山区之后，立即发挥。
2: 是。
0: 咱们独立团成立之后的主要任务，虽然是在苏南的敌后区域进行游击作战，但是这次建立天目山根据地的目的，在于让我们独立团有个后方基地，有个家，有了这个家，我们在敌后的部队才有了回旋的余地。
1: 我会尽快完成团党委和团部下达的任务。
4: 进入天目山后，一定要做好当地群众工作，我们只有依靠群众，才能站稳脚跟。
1: 是。
5: 报告，三营已经全部上岸。
0: 好，一定要清楚突击队这次行动的首要任务，一路上要避免和敌人发生冲突。
2: 是是。
1: 上船吧。

0: 我此次奉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之命，集合小野军联队、横路军联队联合行动的军事目的，就是要彻底剿灭方天翼所率的这支新四军部队。我们都是帝国的军人，帝国对我们寄予了厚望。浅田定会以帝国利益为重，全力以赴。若是有怠慢之处，
1: 还望诸军谨记使命。
2: 嗨，
3: 小野愿服从浅田军调遣，
4: 横路愿服从浅田军指挥。
0: 开始吧。嗨。
5: 方天翼所部约900余人，已被新四军正式命名为苏南独立团。 他们的活动范围在最远纵深达定山湖畔外10余公里，大本营位于青浦县城直线，距离水城约3.7公里的这个小岛。这个岛方圆9公里，南北两侧是丘陵，东侧是平原，西侧是林山。
0: 我命令，海警局
6: 到。
0: 你凌晨6时前返程，对定山湖的多层包围，确保一个蚊子都不能飞出。
1: 嗨，
0: 小野军帅。

0: 一大队，明晨七时登船，上午十一时，从南侧对敌发起进攻。
1: 嗨，
2: 彭陆军率野四中队，同样

0: 政委啊，政委，当初分别的时候，你没想到有一天还能跟一个活着的我一起喝酒。
1: 你小子就让我一直提心吊胆的。
0: 但是我想到了，而且我这顿酒我就一直等着你来喝，就不知道你为什么现在才来。
1: 不迟。
0: 哎呀，我方天意，别人都说我能打，其实我知道，自打我出生，我这条命就是留着打小日本用的，除了这个我什么都不会干。那你说我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我能不给他做好吗？
1: 从顾老先生到红馆，他们都是我敬佩的抗日英雄，还有玉梅，她是我党的好同志。想当初思成把你托付给我，你说我能不为你提心吊胆吗？
0: 我方天意很幸运，我遇到的都是抗日的英雄，包括你。

0: 报告，大批日军于定山湖外围集结，总兵力约三至四个大队。
1: 三至四个大队，看来这次是来者不善的。
2: 通知所有部队退回岛上。来者不善，志在必得。
3: 我看我不收拾收拾他们，他们还真不知道阎王爷长几只眼。
1: 怎么着，想跟鬼子干一场大的？
2: 你说对了，人家大老远的跑过来，不收拾收拾他们，对不起他们。我觉得怎么也得吃掉他们一个大队吧。
1: 行啊，方天意，胃口不小啊，要吃掉鬼子一个大队。
2: 你这算是在批评我吗？
1: 不敢，我呢只敢命令你，批评你根本不起作用。
2: 不会啊，我方天意历来对于同志们的批评都是虚心接受。
1: 对对对对，虚心接受啊，可是就是坚决不改啊。
2: 你这个政委，你说话你要注意影响。我告诉你，政委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1: 看看，现在连虚心接受都做不到。
2: 合着你是跟这儿等着？政委就是政委啊，水平高，我佩服。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

0: 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时劲，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

0: 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

0: 就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线聊天，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猛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学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猛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猛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猛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猛无敌贴一贴。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

0: 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3: 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4: 我师父林海的死我一点都不害怕。
5: 宣美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3: 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
6: 马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7: 只有师姐才能知道真相。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命令部队再去各阵地50米处隐蔽，等日军的炮火一过，以最快速度进入阵地。
1: 是。
0: 一会儿战斗打响了，我去上官靖雯的1营，你去胡德荣的2营。
2: 好的。

小柱，待会儿等鬼子开始炮击的时候，你利用炮火的阻挡给我上一棵树，等炮击一停，立刻给我收拾这帮狗娘养的。

0: 能来点新鲜的吗？啊！刘明，
1: 哟，
0: 待会儿炮火一停，马上进入阵地。
1: 是。
2: OK， 怎么嘞？
3: 弟兄们，走！

0: 政委叫咱们过去，二哥，照顾好兄弟们，
1: 你就放心吧，走吧。

0: 沈寒基地，方天翼率领的黑狐突击队已被数百倍的日军包围，沈寒请示是否前去营救？
1: 就。
0: 是。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非常严峻。接下来，小鬼子一定会加大攻击力度，更艰苦、更惨烈地站在他后头。因此。
2: 你们必须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稳定住战士们的情绪。
3: 是，
4: 要跟同志们讲清楚，只有守到明天晚上，咱们才有突围的希望。
1: 明白。
4: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咱们其实随时都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没有退路，没有援军。
3: 但是我必须把独立团给带出去。放心吧，方大哥，我们一定能坚守到明天夜里。我相信你一定能把我们带出去。
4: 放心吧，团长政委，虽然这一仗我们有一定的伤亡，但弟兄们情绪高涨，都觉得这仗啊打得过瘾，杀鬼子杀得痛快。
1: 为了大家能继续这么痛快，咱们做指挥员的。 一定要尽全力，保证好每一位战士的生命安全。
5: 是。你之前不是说要干掉鬼子一个大队？

0: 明天天黑之前把树凑齐了。
1: 干掉鬼子一个大队不是我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跳出鬼子的包围圈。
0: 明白。
1: 政委，
2: 我没什么要说的了，我和团长一会儿去你们的阵地。
1: 散会吧，回去后让同志们好好休息。

哪儿那么多废话，打！

0: 撃しろ！
1: 砲撃！
2: 报告，各部均已回电，晚10时可到达集结地点。
3: 好吧。
4: 是。

0: 军只是暂时退席做休整，到了夜里他们肯定还会再打。待日军夜间发起攻击的时候，先进行阻击，然后逐步放日军登岛。等咱们退到岛中间的树林，就换上日军的衣服突围。
1: 行，
2: 是，
3: 快点儿，快点儿，对了，蹲下。
4: 团长，我给你抓个小日本子，你看有没有用？
1: 混蛋，你给我带这么个雷锐干嘛？
5: 停！注意距离。
1: 老子突围的时候带不起这种雷锐。
5: 别急，这火口留着有用。
6: お前はどこの部隊だ？
7: 横地大佐の部隊だ。
6: お前ら何人いる？
7: あなたたちに教えられない。
0: 你就别跟他废话了。突围的时候，只要这小子一张嘴，咱们都得完蛋。
7: 何する？私はもう捕虜になった以上、条約によって私の安全を保障することを要求します。
0: 他说什么？
8: 他要我们遵守日内瓦公约，保障他的人身安全。
0: 你这会儿想起日内瓦公约来了？当初你们在南京的时候，就没有日内瓦公约吗？好，我放你走。走，
1: 走！
0: 现在你不是俘虏了。

0: 红兵，哟，带突击队的战士们在撤退的路上，路上鬼雷。
1: 什么玩意儿？撤退路上不鬼雷？那咱撤退的时候，万一死人咋整？
0: 自个儿下单，自个儿踩啊！
2: 哎，对呀，
0: 咱给我整懵了呢。
2: 快点走！
0: 兄弟们，把山上弄干净，把脸洗洗，换上鬼的衣服，咱们出来了。
3: 走了。

0: 第十集团军第28军二团团长杨天同，奉军座曹广之命前来报到。
1: 第70军一团团长向峰，奉军座李觉之命前来报到。
2: 第79师二团团长潘路生，奉师座陈安宝之命前来报到。
3: 新编第4军皖南支队新一团团长洪宝顺，奉军长叶挺之命前来报到。

0: 诸位同仁，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此次集结的目的。我只强调一点，我们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冯天翼。日军集结3个连队，加伪军万余人对定山湖地区实施合围。据查，日军有3个大队对湖内方天翼部实施攻击，有1个大队加万余名伪军对定山湖外围实施包围。
1: 并有1个大队在商塔镇，1个大队在青浦县集结，随时增援。想必大家都能想象得出，冯天翼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所以，我命令各部于2小时之内，务必对敌发起攻击，以最短的时间打开缺口。
2: 是。
1: 杨天东团长，
3: 在。
1: 命你部于金家坝地区向日军发起攻击。
2: 是。
1: 韩鲁生团长，
4: 在。
1: 命你部。 与江泽村地区向日军发起攻击。
2: 是。
1: 命你部与秋殿村地区向日军发起攻击。
2: 是。
1: 洪宝顺团长，
5: 在。
1: 命你部与吴湾村地区向日军发起攻击。
5: 是。
1: 打开缺口后，不必集结，即刻向湖内全力冲击。战斗打响后，各部均可自行决定作战战术，不必与任何人请示。
6: 望
1: 驻军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6: 我等谨记军令，撞出防雷线。

0: 哎呦，转！想不到第三战区这次投入这么大兵力，江远今后都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担子不轻啊！我明白了，那我带天意，谢谢你，
1: 谢就见外，咱们现在是一家人。
0: 说的对，要是所有中国人都能有这股劲儿的话，小鬼子就蹦跶不了几个。对了，我在你们攻打巨龙之前见过天意，
1: 我听天意说了。啊，
0: 顾先生最近有什么消息吗？他到香港以后，一直忙碌着抗日的工作，做了很多了不起的大事。
2: 报告，部队集合完毕，10分钟后准备出发。是。
0: 0:43，再过1个小时，我准时向华西村地区发起攻击。

0: 只有一个要求，我要求你们只要不倒下，就只有向前一个方向。是，向前！出发！
1: 是。听到枪声了吗？嗯，四面八方都是。顶山湖外围各个方向都有枪声。
0: 看样子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可附近没有咱们的部队呀、啊。没有也可以集结。枪声从五个方向传过来。要我分析，每个方向的兵力应该至少不少于一个营，否则就是给鬼子挠痒了。
1: 那你的结论是？
0: 应该是冲着咱们来的。
1: 咱们？
0: 嗯。要么就是趁着鬼子的注意力都被咱们吸引了，想趁机的干鬼子怎么样？要么就是来救咱们。营救咱们？
1: 可是哪来那么多部队营救咱们呀？
0: 不知道，到岸上就都明白了。
1: 嗯。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

0: 搅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

0: 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

0: 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

0: 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福利名额有限，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
2: 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3: 我师父林海的死我一点都不看好。
4: 薛美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3: 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
5: 马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6: 只有师姐才能知道真相。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沈寒，你怎么在这儿？
1: 天意，出错严厉，不惜一切代价救出尼布。谢了。我还正发愁找不到船呢，没想到你小子自己杀出来了。这点鬼子哪难得倒我呀？咱们得赶紧集结部队，迅速离开这里。鬼子既然近乎围剿，他们在外围肯定也有包围圈。没错。
2: 我们就是这么途径来的。辛苦了，沈寒，
3: 老李，
0: 沈寒是专门来救我们的。
3: 谢谢。
0: 你怎么变这么客套了？你小子，
3: 你
0: 们俩就别玩了。外围还有多少部队？
4: 除我之外，还有四个团的兵力。
0: 其中有红宝顺团长的新编第一团，
1: 红哥，红哥也来了。
0: 我们分五个区域向封锁线突击。但目前的情况看，没有部队突进来。
1: 你们从什么地方打进来的？
0: 花塔镇的华西村，但缺口已经被鬼子合拢了。
1: 红哥在什么地方打？
0: 乌湾村。
5: 报告。
1: 我跟左一有意，发现有大批鬼子。我选择西岑村作为我的攻击目标。我们如果选择攻击乌安镇的话，虽然可以和红团长形成对峙军夹击的局面，但是乌安镇离我们太远，长途奔袭对我们不利。西岑村位于我们和乌安镇之间，我们可以快速抵达，并直接对鬼子发起攻击。红团长听到我们的枪声之后，会判断出我们已向西岑村突围。
0: 这样他会调转方向，我们和新一团双向移动，能节省不少时间。
6: 我同意田毅的计划。
1: 你率突击队留下，务必给我阻击入敌人。
7: 是。
0: 慢，田毅，断后的任务交给我。
6: 不行，
0: 我得到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救出你部。我相信你一定能突出重围，但我必须保证，你不被鬼子夹击。
6: 你就是救我来的，我怎么能把你扔这儿？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7: 行了，都别争了。我和王富贵带领黑狐突击队留下。王富贵，
6: 到。
7: 从现在开始，我是你突击队普通一员。
6: 不行，
7: 我是政委，这是我下的命令。

0: 相信我的队伍，秃子的留下，其他人跟着我，走。
1: 亲爱京城，以血撒花。
2: 将要面临的是数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每一个人就是一支作战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0: 長官、村で新支部を発見した。お前たち全部来い。
1: 早く来い。
0: 機関銃を渡せ。行け。

0: まだ何かありますか？銃弾を装填しろ。はい。右側から回り込め。はい。ありがとう。
1: はい、行け。
0: はい、行くぞ。

0: 是什么？
1: 这叫默契，军事军都懂。

0: 我这个少将就是为了便于这次行动临时授予的，我哪打过仗啊？
1: 第一次打仗就打得这么好，应该我佩服。
0: 您嘴行不行？说，冲不冲？
1: 行了，
0: 行，冲！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知道，咱哥俩准能活着见着。不把小日本的东京打下来，我守不死。洪大长，沈寒，
1: 在。
0: 这次多谢了，你带着你的部队先回吧。
2: 咱们突然客气起来了。
0: 你们准备到哪儿落脚？
1: 天目山。
0: 天目山距此路途遥远，我派部队送你去。不用了。
1: 龙哥，还得麻烦咱新一团的战士帮我守住这个缺口，我得回去救突击队。
0: 好，天意，你不能回去，我派我的敢死队去。
1: 不行，你的部队这次为了我已经伤亡很惨了，你还是带着部队先撤吧。
0: 我得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救出你，你不安全撤离，我不能撤的。
1: 那这样，拜托你和你的部队留下配合洪哥守住这个缺口。天意。
0: 我去营救你的突击队吧！
1: 别跟我争了，突击队员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3: 胡德荣，到，
1: 把你的一连交给我，其他战士听洪团长的指挥。
3: 是，
4: 要不派我去吧。
1: 执行命令。

0: 等我把兄弟们接回来，咱们一起喝酒。
1: 放心吧，我立即通知所有部队，马上集结，一定守住缺口。
2: 一连的兄弟们，走！

0: 王富贵是亲眼看到的，正为拉响了他身上的手榴弹。
1: 跟你一起去接应突击队的战士都已经回来了，可是都没有接应到突击队队员。

0: 不能再等了。红哥，集合部队，立刻出发。沈汉，就此别过。
1: 这次你得听我的。
2: 副官，
3: 在。
1: 集合部队，送新四军去天目山。
3: 是。
4: 集合部队，
5: 同志们，集合了。

0: 这仗打得漂亮啊。
1: 你们这仗打得太漂亮了。头功是黑虎突击队的。
0: 今天晚上我一个一个跟你们喝，给你们庆功。

0: 政委，是条汉子。干了。
1: 连长，你还不知道我，我不怕死，我怕饿呀。

彪子，咱们兄弟里边就属你最能吃，但是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我还没好好请你吃过一顿饭，现在你到天目山了，就当在这安了家，容我慢慢给你补上。

你送来天目山的时候，你让我备好，就说等你回来。今天你回来了，放心吧，耿平，咱家以后什么都有。

0: 柱子，柱子，柱子，哥曾经答应过你和刘根彪，带你们俩关外享福去。没办到，
1: 是他妈小日本不让我办到。
0: 没关系，等把小日本干完了，哥带着你们俩满世界走去。
2: 不着急。

0: 方团长在吗？不在。这一大早的找什么呢？看把你急成这样。
1: 方团长他们呢？这一大清早的，像商量好了似的，一个人都找不见。
0: 走。

0: 王富贵、王源，
1: 大郎，立刻重建黑虎突击队，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3: 是。
1: 兄弟们，你们就在这儿安心歇好吧。浅田正雄的人头，
0: 我们一定给你们取回来。

0: 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

0: 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

0: 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
4: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一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惠利万家皆享，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6: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20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即将来临，你的出游机票订好了吗？根据相关在线旅行平台发布的预测报告，国内和跨境出行市场预订热度都在持续攀升。预计首波出行客流高峰会出现在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无论是国内游还是入境游，成都都是位居全国前列的热门目的地。在国内热门目的地、酒店预订热度等指标上，成都都是仅次于北京、上海，排在第三名。租车订单量则是紧随三亚之后，排在了第二位。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仅相隔三天，旅客请三休十三就可以享受超长假期。超长假期利好长线游，国内2000公里以上距离航线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4%。从返程客流数据来看，今年不再集中扎堆儿，热度均匀分散在10月4号到7号，整体更加的平缓。假期来四川，福利先送上。四川文化和旅游厅表示，为丰富完善各地双节文旅产品供给，将由省级统一引导调度21个市州，围绕节庆民俗、演艺音乐、文博展览、亲子研学、休闲体验、特色美食6大板块，策划推出596项、4412场文旅活动。省级层面安排3000万元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消费券，各市州配套叠加，发放总额超5400万元。联动四川银行文旅一卡通在线旅行平台，共同释放文旅消费权益。结合马上入川《数你好玩》第三季，发布50个小而美特色消费点位，线上配套打卡地图，线下有国潮市集、非遗体验、快闪展演等互动环节，让广大游客得实惠、游舒心。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在日本名古屋瑞穗体育场举行，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那咱们四川有邹静媛、向斌璇、吴艳妮等，一共61人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9个大项、32个小项的角逐，刷新了四川参加亚运会的历史记录。今天上午，四川选手林欣瑜摘得了名古屋亚运会铁人3项女子个人金牌，这也是四川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上斩获的首枚金牌。接下来的10多天里，亚运川军还将在各自的赛场上奋勇拼搏，为祖国争光，为四川添彩。近日，由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明天会更好》在第51届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举行全球首映。影片由陈可辛执导，周迅、王骁、田壮壮、林小杰领衔主演，于今年5月在成都西村大院开机拍摄。影片以成都为取景地，将四川特色建筑风貌融成市井生活百态，尽数收录镜头之中。四川籍青年演员张佑浩的加盟则成为影片四川元素的另一处注脚。电影《明天会更好》将于2026年年内上映，一起期待。好，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我们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天，全国首个3线建设战备通信博物馆在眉山市东坡区正式开馆。这座依托四川国际电台旧址改建而成的博物馆，完整保留了3线建设时期的地下战备通信设施。此次开馆也标志着这座承载

0: 半个多世纪通信记忆的工业遗产将以全新面貌与公众见面。
1: 始建于1965年的四川国际电台代号6501，是原邮电部在三线建设时期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战备短波国际电台。作为国家重要战备通信枢纽，该电台于2002年圆满完成历史使命。电台旧址历经保护性修缮与转型，完整保留了地下坑道、机房及全部通信设施，成为国内现存面积最大、藏品最完好、品类最齐全、展陈规模最大的唯一战备通信专题博物馆。博物馆地上半地下掩体与地下掘开式双拱隧道遥相呼应，包含40栋历史建筑、8条地下通道、18间地下机房、294台通信设备，超3500件元器件及近10000件文档资料，构成一部完整的短波通信实物教科书。
2: 这台产自英国马可尼的这个电报设备呢，它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电报设备。当时的这个国际形势比较的紧张，所以说这台设备呢，就是由国家出面千方百计、多方筹措，秘密辗转了多国，然后才运回了我们这个四川国际电台。这台设备的话，它是建台，应该是最早一批次进来的这个设备。我们博物馆之所以建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段通信历史，看到曾经有一群人用这里的设备守护着国家的通信命脉。
1: 开馆仪式上，部分原四川国际电台的干部职工也重返故地，在展览现场放慢脚步，俯身仔细观看，追忆曾经波澜壮阔的光荣岁月。
3: 就这样，我们这个电台对于整个的这个国家的战备通讯的重要，虽然说艰苦一点，但是很光荣，都希望能够在这里能够尽自己的努力为战备工作做一份自己应该能够做到的事情。
1: 从地下机房到 5G 云端，技术催生的变革滚滚向前，而永不消失的红色电波在这里持续回响，也给新一代通信人带来源源不竭的精神力量。
4: 看到老一辈通信人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仅仅靠着几台老设备守住国家通信生命线，真的感触很深。现在 5G 量子通信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背后是一代代通信人的坚守。作为电信新员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份坚守和担当传承下去，沉下心来打磨我们的专业能力，在每一次保障服务中把红色电信精神落实，助力通信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0: 昨晚，成都市川剧研究院打造的新编川剧《铁木高娃》在锦江剧场首演。作为巴蜀鬼才魏明伦尘封未刊的遗作，剧目由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王玉梅领衔主演，将故事置于元末动荡乱世，铺展出一曲交织动人爱情与家国矛盾的苍凉悲歌。
1: 本剧故事设置于元末中原河间府，讲述乱世之下立场不同、身份悬殊的铁木高娃与萧郎相遇相恋，却被时代洪流裹挟的故事。女主角铁木高娃天真纯粹，男主角萧郎身负国仇家恨，真挚的爱情在时代背景与身份隔阂之间举步维艰。
5: 我们就在剧本上有所调整，是魏老先生的作品，我们压力也很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说都很用心地来拍这个戏。爱情是悲剧的载体，时代是爱情悲剧的根源，我们川剧经常是悲中有喜。
1: 在艺术呈现上，铁木高娃扎根川剧传统，恪守唱作念打表演范式。女主角铁木高娃唱段体量庞大，表演行当跨度大，对演员是极大挑战。音乐上特别加入马头琴，渲染蒙古族民族风情。全剧高潮处融入歌剧咏叹调式唱段，还专门新创戏歌作为收尾。服饰头帽巧妙融入蒙古族特色，传统底色之上尽显新意。
6: 还有一些蒙古的元素，像他们的一些演绎的话，就是深的吸引我。女主的演绎吧，就长转折的一个连剧，十分的厉害。然后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就是多多的对川剧有一些了解。
1: 今晚铁木高娃将继续在锦江剧场上演，本轮演出后，剧组还将根据观众反馈进一步打磨作品。
0: 共享单车是很多人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首选，但在使用过程中

0: 坏车无人修、乱停乱放、退款难等问题也时常出现。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租赁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第二部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国家标准》，填补了长期以来相关服务规范的空白。新标准将于11月1日实施，那么具体有哪些内容，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
1: 有时候就是遇到车有点问题啊，那些不太好骑啊，或者是那个是坏的。
2: 有时候找车找了很久，发现也是一辆坏的车，不能骑。
3: 车辆故障无人维修，街头乱停乱放扎堆儿，投诉找不到人，这些都是市民骑行的高频槽点。记者走访成都街头，发现乱象确实普遍存在。在明都路的十字路口，大量共享单车堆放在人行道两侧，原本宽敞的人行道被挤得狭窄拥挤。除了停放乱象，车辆投放不均衡也是大家吐槽的重点。热门商圈、地铁站车满为患，部分路段居民区却一车难求，调度十分不合理。
4: 就是说，一到中午，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公司楼下，没有，我刚才都走到地铁来过来骑的车。就是你停放就随时的调度要及时，比如说，就你早上可能小区门口就没啥车，然后公司楼下很多。它的那个分配就不均匀，
5: 没有车。
6: 对，市中心的就一些地铁站，像这种它会比较拥挤。你像市外面，可能地方比较大嘛，所以它停的比较规范一些。
3: 不止停放和调度问题，记者注意到部分车身上的标识破损模糊，车筐内残留垃圾，车辆编码没有统一标准，位置混乱。针对这些乱象，将于今年11月正式实施的共享单车新国标有望来治一治。新规明确，共享单车应具有唯一性编码，并加装车载智能终端，不应安装影响安全骑行的附加装置。要根据公众出行需求制定车辆投放方案，科学设置车辆停放区。停放区不应妨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并便于车辆调运。运营企业还应使用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引导用户规范停放，提前对超出运营区域或进入禁停路段区域的用户进行提示，及时清理搬运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
1: 我觉得那这样挺好的，因为共享单车最麻烦的就是会停的到处都是。
3: 租还车服务方面，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应在用户注册时以多种方式告知用户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租还车方法等，同时应设置24小时服务热线。记者打开美团、青桔、哈罗等主流单车小程序，目前暂没有看到相关热线。记者尝试拨打公开客服电话，但均无法接通。
2: 反正客服确实还是挺难的，就是联系不上，一般都是智能客服。
3: 除此之外，新国标还划定用户信息安全红线，要求运营企业应对用户进行实名制登记注册，遵循最小信息采集原则，同时对用户租还行为进行信用评价。我们也期待随着11月新国标的正式实施，共享单车乱停放、故障多、客服电话打不通等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让绿色便捷的短途出行更便民利民、有序可控。
0: 一封手写感谢信记录下一段雨夜的暖心经历。近日，达州市民周能清专程来到达州市公交公司，向工作人员送上一封感谢信，感谢四路公交驾驶员陈志文。陈师傅到底做了什么？一起来看一看。
7: 这封感谢信字迹朴实，情真意切。送信时，周能清反复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好好表扬驾驶员陈志文。信中的暖心一幕发生在9月15日的雨夜，当晚9点过，陈志文驾驶四路公交车跑完张家坝至物流港的末班营运，抵达终点站收班清理车厢时，他在后座发现一名熟睡的孩子。
8: 当时这个孩子睡得很沉，我把他叫醒后，问他准备在哪里下车，他说锦华工厂，距离终点站已经错过10多个站了，距离大约有6-7公里。
7: 核实信息后，陈志文第一时间联系上孩子家长，考虑到深夜孩子独自等待不安全，他驾车将孩子送到住址附近，并留在站台守候，直到家长赶来接走孩子才放心离开。
9: 那天又下着雨啊，蛮大的雨啊，又是9点多钟了。那时候我们很着急，准备拿三起走的情况下，陈师傅就给我打电话来，他说：“亮亮姨是不是有个小孩没有回家？他在我们四路上面睡着了。”哎呦，我那个心情非常感动哦，我那个希望呢，要是他不给我送回来，我到哪儿去找我？
8: 外面在下大雨，我第一想法 确实一定要

0: 看望好孩子，作为公交司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能保证乘客，特别是小朋友的安全，我心里特别踏实。
1: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2: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咸阳上招窑秦陵考古发掘成果，经部分勘探发掘，这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为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
3: 19号，第18届威海国际渔具博览会在山东威海开幕。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突破7万平方米，吸引来自美国、日本、德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100家渔具全产业链企业参展。展会期间还将举办卡亚克、渡亚舟钓赛、跨境电商选品供货会等配套活动。近日，一场秋雨过后，河南洛阳栾川县老君山迎来壮美云海景观。老君山地处秦岭余脉，秋季气流相对稳定，雨后充沛水汽在冷空气作用下凝结成云，极易形成云海。每年9月至11月是观赏云海的最佳时段。
2: 澳大利亚警方介绍，一名男子18号在西澳大利亚州近海游泳时遭鲨鱼袭击身亡。事件发生后，约17公里海岸线上的多处海滩临时关闭。这是本周西澳大利亚州沿海发生的第二起鲨鱼袭人事件。14号，一名50多岁的冲浪者在海滩被鲨鱼咬伤腿部。
1: 每年8月下旬到9月底是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的八月笋丰收季。成千上万的彝乡百姓像候鸟一样从大小凉山赶来，在海拔1600米的大竹堡乡搭建简易窝棚，然后上山挖笋，一待就是45天。笋农们每天凌晨便向着云雾缭绕的高山竹林出发，在陡峭山林间弯腰寻笋，以汗水换取山野馈赠。近日，我们的记者也走进了深山，跟着一对80后夫妻吉布拉夫和屈摩拉之体验采笋人的真实生活。
4: 哇，你们已经在生火了哇！这现在这么早是你们是没睡还是刚起啊？刚刚起，现在是在做一会儿去笋山上的干粮是不是？哦，是粥。
5: 猪肉。
4: 啊，里面还有腊肉是不是？
6: 腊肉
4: 哇！到了这个竹笋的丰收季，是不是大家都一块上山？大小凉山的笋农都上山来采这个笋了。
5: 嗯，对，8月20几号、25号过了。
4: 那在这待多久呢？
5: 大概差不多一个月那样。
6: 那我帮你背一个，像书包一样。上山的时候必须把帽子戴，为什么呢？
5: 不是靠那个马。马还多，
6: 有马黄，
5: 马还多，
6: 真的有马黄。我也把帽子戴上。
5: 我靠！我错，对着。
4: 走。我的左右手两侧，包括下面搭了很多这个刚才我们看到那对夫妻住的这个窝棚，大家在这儿一待就是45天。你看，这么早。很多笋农就已经在朝山上赶去了，我们就跟着他们也体验一下。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体验，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每天的日常。走到挖笋的核心的地方大概要走多久啊？
5: 走快点的话1个小时，走慢点的话可能2个小时。
4: 哎，
5: 慢点慢点，
4: 没事。马边的一年一共有2个笋的丰收季，一个是春季的3月笋，还有一个是秋季的8月笋。那现在呢，就是正好是秋季的8月笋。
7: 哇，好刺激嘞！
8: 现在是早上的6:24，然后大家看这边。天还是刚刚蒙蒙亮的状态，还没有日出。然后我们从刚才的窝棚走到现在，大概是已经走了40分钟了。然后我刚才问大哥，是已经走了，终于一半了。

0: 走，走了。
1: 继续出发。
0: 出发。
2: 我已经渴了。
0: 哎，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找煮水的地方了。这有一个。
1: 哎，有一个。啊，
0: 这个就是。
1: 哇，都是很嫩的笋，是不是？
0: 啊，对，这样还有。哇。这样修。
1: 哦，要把外皮削掉。
0: 哦，对，
1: 只留下最嫩的内心。
0: 哦，对，就这样，边挖边修。
1: 边挖边削。
0: 哦，对，就这样搞。
1: 那如果一颗就这么小的话，那如果采像您说的一袋子装二三十斤，要采很久。
0: 啊，对啊。
1: 真的是在这个竹林里找宝藏。这么大，大概要长多久啊？
0: 这个是长两三天了吧？再长大的话，不能要了。
1: 这也是为什么早起的原因。
0: 好了，继续往上面找。啊。这边还有个，这里。
1: 哇，这个长得好漂亮啊！
0: 这是长得挺大的。
1: 嗯。我看您现在包里找到多少笋了？
0: 找到了，还是我刚来嘛，刚来就找到几个，找到几个。
1: 哇，还是有不少了。嗯，还是有不少了。
0: 这个价格挺好的。
1: 价格能卖到多少钱一斤呢？
0: 这边是7块多一点。
1: 像您这样一天能挖多少斤？
0: 挖个最多就是挖个50斤、60斤。
1: 50斤，那您和您爱人一起最多一天？
0: 两个人一起就120斤左右嘛。
1: 大概能卖多少呢？
0: 卖700-800。
1: 还是很可观的收入哈。但是要挖几个小时，是不是？
0: 挖七八个小时嘛。
1: 7-8个小时。
0: 七八个小时。
1: 现在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0: 啊，可以休息一会儿，吃个鸡蛋嘛，吃个鸡蛋，上了
1: 还可以，
0: 这有个蚂蟥喂，
1: 哎呦，哦，在脖子上
0: 啊，掉了不掉，
1: 吸在手上了，
2: 对，
1: 脖子上检查一下有没有，
0: 没有，还没有啊，
1: 我之前是听着苦，但是我真没想到能这么苦。
0: 那也没办法呀，幸亏一点是吧？三个是最大的就是17岁，最小的就是12岁。学费是有7000嘛，一年就是差不多10000多嘛，就是压力大就是找这个助手嘛。
3: 最幸福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可能要收票子的时候，
1: 就是背下去卖笋的时候，是不是？
3: 嗯。
1: 我发现姐姐也是爱美的人，是不是？
3: 对呀，
1: 还涂的
3: 红指甲。对呀，人家都爱美嘛。现在老了的时候也，是不是？
1: 挣钱也要好好爱自己。
3: 对，好好爱自己呀。
1: 一来就是要在这待45天左右
0: 啊，
1: 肯定会想他们，是不是？
0: 啊，想他们有开视频吗？
1: 开视频。
0: 对，开视频。现在网络好，有信号吗？
1: 哎，接通了。
0: 哎。咋走吗？
4: 我吗？
0: 咋走不得？结果俺们走走了。
4: 俺们在这边。
0: 他们在吃饭。
1: 正在吃饭。
0: 啊。自己在家自己煮饭吃，现在。把被子包的。
4: 想他们呀。
1: 想他们。
0: 你们咋走了？你们吃饭就吃饭吧。就这样吧，挂了。走，吃饭。
1: 其实我们看着是，姐姐在很外向的表达她的感动。其实我都想哭。其实这个大哥也已经眼眶已经红了，是不是？除了身体上的苦，其实想他们也很辛苦，是吧？
0: 对。
3: 美好生活就是能够用自己的双手打拼出来，
1: 打拼出来，奋斗出来。
3: 对，
1: 我们就擦干眼泪，然后继续，下午继续挖笋，好吧？
0: 好，谢谢。这。
1: 吉布拉夫那对夫妻这样的笋农在。

0: 大珠宝箱大概有多少呢？
1: 高峰期的时候大约是20000人。对，竹笋也是马鞭的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之一嘛。我们大珠宝箱有天然竹泥10万多亩，嗯，每年竹笋产量大概在800万斤左右，嗯，综合收益可能在4000万元。
0: 终于下山了，大家看，笋农们也背着他们刚刚采的笋，到下面去卖笋了，挺好的。山下呢，有家在等，心里也有人牵挂。哎，你看，如果现在再看这些窝棚，是不是比天黑的时候看得清楚多了？明年8月，窝棚里的人还会再来，就像候鸟一样。
2: 好，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的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4: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再配镜，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3: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1:1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4: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3: 横的要，神仙似
4: 的要。测好了，凤姐。
3: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80亩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

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9月28号在成都举行，发布四川文旅“十五五”产业布局规划与投资机遇。
1: 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9月22号启动，全省将推出4412场文旅活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农历8月初十，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眼下正是猕猴桃采摘上市时节，都江堰市天马镇金盛社区2000多亩猕猴桃迎来丰收。作为国家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都江堰猕猴桃主产区、全国红肉猕猴桃避雨设施栽培样板区，这里的金果果不仅在国内圈粉无数，更跨越山海，远销海外。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走进金盛社区，看一颗猕猴桃如何甜蜜出海，香飘世界。
1: 一大早，都江堰市天马镇金盛社区国美滋家庭农场一派繁忙，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筐、转运，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现摘现尝，感受田园乐趣。
2: 今年子的话，光照很足，整体的品质比往年更要好一些。我们的产量在5000斤左右，因为品质好，所以说我们的回购率、复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猕猴桃还没下树就被顾客预定一空，而采摘下来的鲜果第一时间就被送往园区今年新投用的智能分选线。过去猕猴桃分拣靠人工，凭经验，速度慢，还容易刮破果皮。现在智能化分选线每小时可分选鲜果约1.2万斤，是人工效率的20倍。目前都江堰全市已建成7条智能分选线，实现了优品优选。
3: 过去客户拿到的果子有的很大，有的150克，有的70-80克，这个感觉相当不好，对我们的品牌影响也非常大。我觉得这个是既帮助了我们果农，又提高了我们这个经营主体的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不管是从种植端、加工端，议价能力得到了总体的提升。现在我们的果农不管谁家的采收以后，他都要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一次分选，分选以后他觉得卖给客户的都是一致性的果品。
1: 产品品质稳步跃升的底气不仅来自后端智能设备的赋能，更根植于前端种植端的科技支撑。早些年早采一度曾是困扰当地猕猴桃产业的顽疾，糖分不足的果实提早流入市场，口感酸涩，容易腐烂，砸的是都江堰猕猴桃的招牌。而为了守住品质底线，当地农业主管部门联合科研院所建立相关标准体系，把好上市第一关。
4: 我们会提前20天左右，我们对它进行检测，至少是2到3轮。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重要参考，干物质含量、硬度、果肉颜色作为辅助的这么一套果实成熟监测体系，结合着下一阶段的这个气象信息啊，推测它的一个成熟期，最后统一由都江堰猕猴桃协会来发布都江堰的猕猴桃采摘期的这么一个文件。
5: 拿到监测报告去销售，心里有底，老客户也信得过。这些年经过协会的引导和宣传，绝大多数果农的品牌保护意识更强了，业绩累了一批老客户，市场渠道越走越稳，越卖越好。
1: 而在种植环节，科技的力量同样贯穿始终。都江堰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省农科院建立了都江堰猕猴桃博士工作站，成功培育出我省首个猕猴桃抗性砧木品种西蜀迷砧一号，有力破解了传统砧木不耐涝、长势不稳的痛点。
6: 砧木是我们猕猴桃的脚，脚稳了树才能壮。西蜀迷砧一号根系发达，抗旱抗涝，嫁接后猕猴桃长势更稳，单果重量增加了，糖度也增加了，干物质也增加了，优质果率大幅提高，猛菌增收在5000元以上。
1: 针对猕猴桃溃疡病，当地推广设施栽培技术，搭建钢架大棚，覆盖专用棚膜，配套智能化调控系统，为猕猴桃打造了一个恒温恒湿的保护罩，不仅有效切断了溃疡病的发生，而且商品果率大幅提高。
7: 在棚下，比如说我们春天的要授粉，它不会受雨水的干扰，作果率提高了，那么我们的产量

0: 也就提高了。
1: 大概提高了好多？
0: 产量应该要提高20%+，接近30%。果子不用太大了，种这个阳光果，日照充足，它的果子要甜些。所以说，目前来说，产量啊、品质啊这些都达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2: 红肉猕猴桃必须实施栽培技术，这是我们猕猴桃领域目前全国农业主力技术的两项之一，为我们低产低效园改造以及我们红肉猕猴桃的这个溃疡病的这个防控是发挥了很重要作用的。
3: 从靠天吃饭到以季管果，都江堰猕猴桃产业持续迭代升级，并制定地理标志产品都江堰猕猴桃地方标准，全面配套避雨栽培、水肥一体化等设施，全市优质果率从60%提升至85%，建成了欧盟认可的出口备案果园和包装厂，更实现了四川猕猴桃自营出口的突破。
4: 主要是东南亚国家为主，比如说泰国、新加坡。今年呢，我们计划的那个红心猕猴桃的采购量呢，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无论是我们的品质、口感、外观，都得到了我们国外的客户的认可。
5: 已经在比利时、俄罗斯等5个国家注册了国际商标，还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一个都江堰猕猴桃一个海外仓，主要面向我们的中亚五国，然后来销售。预计今年出口会继续保持四川省猕猴桃出口第一的这么一个地位。
3: 一颗猕猴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当地40余年产业积淀的厚积薄发，更是科技赋能、标准引领、品牌驱动的系统发力。依托这一主导产业，都江堰市天马镇金盛社区实现年产值破1亿元，并延伸猕猴桃花粉加工、采摘纹理、精深加工等全产业链，连农带农成效明显，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000多元，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收入超90万元。
6: 接下来我们将博士工作站科研力量持续升级，以标准护航品牌出海，持续完善农产品跨境贸易产业链供应链，推动都江堰猕猴桃从地方特色的产品向国际化优质名品加速跃升，让更多川字号优质农产品扬帆出海，走向全球。
7: 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将于9月28号在成都举行。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大会将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为统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产业发展动能和消费活力。
8: 本届大会将由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围绕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消费惠民、对外开放，设置一场主体会议、8个配套专题活动和多场消费惠民活动。主体会议将发布四川文旅15五产业布局规划与投资机遇，展示全省文旅融合重点项目建设成果。
9: 大会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打造产业集聚的盛会、品牌营销的窗口、文旅消费的平台、全民共享的节日，让更多海内外朋友认识四川、向往四川、热爱四川、投资四川。
8: 大会期间还将首次举办四川省入境游国际旅行商大会，发布10条入境游精品线路，推出1000万全球邀约计划，促进客源互送、线路共研。作为活动举办地，成都还将配套举办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四川文创周等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日体验。
10: 大会前后，成都市还将统筹举办200余场演出演艺、文创动漫、景区街区主题活动，将行业盛会与假日文旅深度融合，真正把行业大会办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旅节日。
8: 此外，2026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四川分会场暨马上入川数你好玩第3季文旅消费活动也将同步启动，配套潮玩装备、安逸美食、非遗展演等5大主题消费场景。省市两级还将送出新一轮的文旅消费券大礼包。
11: 省级将启动总额为3000万元的新一轮消费券，成都市呢也将发放1000万元的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演艺观展等领域，全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到川畅游。
1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第5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新闻发布会。本届消费节将于9月22号至11月30号举行，主题为“购在天府，蜀里惠民”。在成都设立主会场，泸州、南充、

0: 本届熊猫消费节围绕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精彩旅游、精美展演四大板块，将开展一个启动活动、三大主题活动、16个标志性 IP 活动和 N 场特色消费促进活动。一个启动活动即9月22日晚在成都启动本次消费节。 现场发布总体安排和新一批40个暑伟安逸消费新场景，配套搭建川字号特色消费品牌体验展销专区。活动期间还将推出票根惠民主题活动，发放暑伟安逸商贸服务消费券，超6亿元，聚焦10类智能化产品实施地方自主补贴，提质增效，实施省级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凭交通票据。
1: 景区门票、赛事票根，可在全川3000余家商家享受消费优惠，真正实现一张票根游四川，吃住行购全优惠。
0: 熊猫消费节期间，全省还将策划推出596项4412场文旅活动。
1: 省级层面安排3000万元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消费券。
0: 各次州配套叠加发放总额要超过5400万元，
1: 结合马上入川暑里好玩第三季，发布50个小而美的特色消费点位。
0: 为配合本届熊猫消费节，省体育局从赛事引流、健身休闲、补贴惠民三个方面发力，让体育流量变消费增量。
1: 从现在起到年末，我们将举行不低于4000 场次的各类赛事活动，直接参与人次将达到400万以上。我们马上启动第二轮锦绣天府安逸四川体育消费券的发放，将覆盖全省21个市州，最高优惠幅度将达到30%。
0: 消费节期间，成都将以12大重点活动为支撑，推出超600场主题消费活动。 泸州将聚力打造90微醺之旅，举办80余场主题活动。南充以老字号新国潮为主题，举办川渝老字号嘉年华。攀枝花统筹各级财政保障资金超4800万元，联动商家配套让利超6380万元。
2: 第11届海科杯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今天在成都举行。本届大赛5月启动，并首次在南美洲设立分赛场，共吸引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2个优质项目报名参赛。据了解，本届参赛项目覆盖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与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化创意5大领域。 现场晋级总决赛的10个优质项目依次登台路演，由专家组成的评审团现场打分，决出1、2、3等奖。最终 ，AI 驱动合成智能养殖工厂破解千亿医用蛋白困局项目拔得头筹。
3: 我们这套的通过合成去提取的昆虫蛋白的这种提取合成生物蛋白的技术呢，其实目前其实是打破了欧洲对我们的技术垄断。 我们中国的原生物种加国产的全链条的自然，那个自研技术去完成了我们的整体的这么一个技术的更新迭代。目前其实我们对比整个欧洲的价格大概是降低了30%以上。本届大赛呈现三大显著变化，国际化程度持续攀升，技术成熟度稳步提升，产业对接精准度大幅优化，项目研发方向与四川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
4: 绿色化转型需求高度契合。通过这些来四川的这些不同的项目，各国的精英来解决我们国家以及四川的一些卡脖子问题，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去解决我们国家以及四川省将来的一些在可能在能源、在芯片、在这个生态环保等等的领域的问题。
0: 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目近日迎来重要进展，全线控制性工程天府芙蓉大桥成功转体，并创下3项世界纪录。
1: 位于成都的天府芙蓉大桥是项目绕城枢纽互通主线的关键工程，桥面宽36.1米，双浮同步转体总重量达8.6万吨，创下世界双浮同步转体桥梁最大。

0: 跨度、最大转体重量、最宽桥面三项工程记录。
1: 在成都市区内上跨两条交通大动脉，左幅上跨成轨高铁，右幅同时上跨成都绕城高速公路与成轨高铁。我们通过智能化牵引系统精准控制双幅转体节奏，最终以毫米级误差实现精准对接。
0: 为兼顾高铁高速公路不间断运营，项目团队采用先在两侧空地完成桥体预制，再整体旋转就位的施工方案，全程以每分钟一度的速度平缓推进，历时72分钟转体成功，毫秒级无误差对接。
2: 绕城枢纽互通是成都绕城高速与成乐高速扩容项目的重要交通转化节点，建成后可有效承接两条高速的转化需求，缓解绕城高速西南段的拥堵情况。
0: 成乐高速扩容是四川首个大规模4车道改8车道经营性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超136公里，串联成都、眉山、乐山三市。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四川全面推行林长制5周年。我省持续压实各级林草资源管护责任，推动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纵深推进，不断夯实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根基。
4: 这两天，在乐山市木川县永福镇的万亩竹林深处，村级林长正带领护林员沿着巡护步道开展日常防火巡查和病虫害排查。作为全省竹资源重点县，木川将全县超80万亩竹林全部纳入林长制网格化管理体系，把巡护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山头地块，牢牢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
5: 我们每一名林长首先要当好生态守护者，日常巡林重点做好防火巡查、病虫害排查，把林区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4: 在守牢生态底线的基础上，木川县进一步将产业服务纳入林长履职清单，各级林长牵头对接林业技术专家下沉村组，面对面指导林农发展林下种植、竹材精深加工等特色产业。2025年，全县竹产业综合产值达81亿元，覆盖全县80%以上农业人口。
6: 以前我们管理竹林全靠自己摸索的，竹林管护不到位，绳子也卖不上价钱。现在得了，现在林长经常过来，还把专家请到地头来教我们管护，搞林下种植。光是这两年，我们竹林收入都比往年要多个3000来块钱。
4: 乐山市木川县依托林长制走出生态富民路径，雅安市禹城区则把数字技术融入林草管护。在雅安铁塔公司林长制数字化平台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大屏调阅重点林区监控画面，核查护林员实时巡护轨迹。当地已搭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管护网络，布设高清监控点位，配套无人机常态化巡护。
7: 我们依靠这套智慧管理系统，通过对林区火情、病虫害进行快速感知、精准预警，让林区管控告别传统的脚跑手看模式。
4: 有了科技手段做支撑，禹城区压紧压实各级林长责任，推动天然林保护、公益林提质等生态工程落地落实。2025年，当地完成营造林3.14万亩，森林覆盖率稳定保持在75%。
8: 我们建立健全了区镇村三级林长组织体系，对全区的115.6万亩林地湿地实行了全域管护，管护精度和效益都大幅提升了，真正实现了一平管全域、一长管到底。
4: 木川、禹城两地的实践是全省林长制改革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我省已全面建成省市县乡村5级林长组织责任体系，各级林长共计8.8万余名，实现森林、草原、湿地等各类自然生态空间管护全覆盖，全省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林业总产值突破6600亿元，生态保护、生态修复、产业发展协同推进的格局正加速形成。
9: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在健全组织体系、强化林长履职、加强部门协作、深化源头治理、优化考核体系、完善基层基础等6个方面下功夫，全力推动林长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持续用力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10: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1: 今天，四川省新型显示产业链治改数转

0: 绿色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会上发布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转型服务能力清单，通报了产业链供需总体情况。链主企业、金融机构、产业园区等主体分领域开展一对一精准供需对接洽谈。截至目前，我省新型显示产业链拥有归上企业258家，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收1520.91亿元。四川商业合作机会清单今天发布，记者从商务厅主办的2026四川零售业创新发展项目合作会上获悉，这份汇集了四川320个重点商业零售业创新发展项目的机会清单，涵盖存量换新、特色街区与非标商业、各具特色的市州优选项目等7个机会方向。
1: 今天，第9届四川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绵阳启幕，赛事为期3天，设置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人工智能训练师等6个工种，339名全省技能精英同台较量，旨在为四川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截至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1361万人，建成各级各类创新工作室6052家。
0: 昨晚，2026南充市城市足球联赛揭幕战在西华师范大学体育场打响，顺庆万卷三国队1-0战胜嘉陵瀛海丝绸队。整个赛事期间，南充市9支县市区代表队将进行36场对决。赛事延续川超火力，既为川超南充队选拔后备力量，也通过赛事带动消费、聚集人气、丰富市民文体生活。今天，天府有爱，情定长城2026年川籍在京务工就业青年集体婚礼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举行，20对新人喜结连理。据了解，该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聚焦川籍在外务工青年的极难筹盼，让漂泊在外的劳动者感受到家乡党委政府的牵挂与温暖，切实增强川籍务工群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2: 丰收时节，秋日朝霞漫过乡野，万顷农田披上新装，晨风拂过，绘就一幅恬静秀美的田园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泸州胥永县仙草湖，邂逅清晨最美的稻田风光。

0: 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我师父林海的死，我一点都不看好。薛美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马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只有师姐，才能知道真相。
1: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欢迎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华西地区的降雨范围会向东扩展，雨势也会有所增强。后天降雨会短暂的减弱，但很快又会再度的发展。强降雨的区域集中在四川重庆、陕西交界一带，预计一直到本月末，华西地区仍然是降雨频繁。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盆地各市阴间多云，在盆地的东北部、中部和南部、西北部、西南部山区有小雨或阵雨，其中在达州广安两市的东部、雅安和乐山两市的南部有中雨，局部地方会出现大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阵雨和雷雨。阿坝州北部、西部、甘孜州的北部、东部和潘西地区的北部和西部有中雨，局部有大到暴雨，需注意加强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

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同时呢，也建议大家谨慎地前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域。成都阴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自贡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攀枝花多云，21到31度。泸州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德阳阴转多云，20到28度。绵阳阴转多云，20到28度。广元阴转晴，19到29度。遂宁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内江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乐山阴转多云，20到28度。南充阴转多云，20到24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广安中雨转阵雨，20到23度。达州阵雨，20到23度。巴中阴转阵雨，19到25度。雅安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眉山阴转多云，20到28度。资阳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马尔康阵雨，11到22度。康定阵雨，10到17度。西昌阵雨，19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多云，20到26摄氏度。

0: 我呢叫张琳，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哈，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九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

0: 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1: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0: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2: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0: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炎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3: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0: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4: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

0: 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2: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3: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4: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5: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6: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7: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的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0: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9: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0: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

0: 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1: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0: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0: 今天，利剑一号遥十八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

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

0: 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左不留点汗，三归零号朝阳不跑。别把别的天王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
10: 我师父林寒的死我一点都不看好。
11: 宣伟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9: 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
12: 马帅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13: 只有师姐才能知道真相。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0: 911专案的重要嫌疑人，这个人在薛梅的举报材料当中多次出现。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前，杨东和他发生多次的冲突，他甚至还威胁过他的生命。薛梅的丈夫失踪之后，杨东也被马帅开除出建筑公司。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马帅跟失踪案有关，所以还是要从杨东入手，毕竟。
1: 他是个实打实的菜霸。大爷，哎，你俩干啥呢？
2: 8亿，2块8亿。
3: 除了要交市场管理费，还要交别的钱。
2: 没有没有，你问别人吧。不知道。
1: 不好意思，找我怎么办？老板，你们家黄瓜怎么卖啊？2块钱一斤。2块钱一斤，那给我来个3-5根吧。
4: 好嘞，我呀给你挑2根好的呗。
1: 咱们这卖菜是不是得交管理费啊？
4: 你看你说的，那菜市场卖菜能不交管理费吗？
1: 那这钱交给谁啊？
4: 一共3.5块，我呀只负责卖菜，其他的我不知道。扫码还是现金？
1: 扫码。3单
5: R 啊，3个5单一杯，看啥人打牌。还能摸到。哎呦，小气，4-6，哇，你牛逼，你牛逼，你牛逼。3个4带个10。
6: 快点。
1: 伙计，伙计，哎，黄瓜咋卖呢？
7: 我这不卖菜，到前头市场去。
6: 为啥不卖？哦，4片。
1: 跟你说了，不卖菜，到前头跟前头。
7: 不要不要不要！
6: 哎，伙计，我要的多。
1: 高高，你说说说。
7: 5呀5呀。
1: 伙计，为啥不卖？
7: 哎，你跟拉个是伙计啊？你整多少？
6: 哎，保几多？
1: 要几多？
6: 哎，又多少？要多少？
1: 你要恁多菜弄啥？你也是个搞通菜的呀？那要看你给我多少钱。价格我们不管，你跟哪边谈？
6: 到阿达去问。
8: 程阳，我考虑再三，觉得还是应该跟你见一面。你知道我要查的人，肯定是有问题的。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对你和马帅都好。何勇，你。 还有你身后的中央督导组。如果是好人，就把14年前我师父林汉的死查清楚，给我一个交代，我就信你们。怎么配合都行。
6: 我今天就跟你聊马帅的事。
8: 不不不，我师父林汉的死不了清楚，咱们什么都别聊。 你知道这14年我为什么一直不离开绿藤吗？我师父林寒的死我一点都不敢忘。是谁塞黑钱进我的柜子里，又把这些黑钱放到我师父的后备箱里？我师父是被谁害死的？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14年了，什么都不知道。 有人管过，有人问过吗？没有。这个系统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你敢说吗？包括你，何勇，你是好人。

0: 你离开这个系统太久了，在我的心灵始终坚信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我不敢信了，怕了。绿灯的天太黑了。哎，不聊这些，不聊这些。哎，还是那句话，我师父林汉的死，要是查清楚了，
1: 怎么都行。
0: 你们要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可以啊，没关系，你们走你们的，我接着查就是了。14年我都挺过来了，我会一直查下去，我一定能查出来。我得让我师父瞑目。程阳，
2: 啊，
0: 好多事情的真相不是靠一个人就能查清的，好比马帅。 我们所掌握的和你所了解的，可能完全不一样。你想过吗？嗯。

0: 督导组来到绿藤的这几天，没有像预想的一样引发关注和舆论，一切看似平静而有序。而915案关键证人薛梅仍然杳无音信，嫌疑人马帅也即将被释放出国，洛商和似乎看到一只大手笼罩着整个绿藤。
1: 让人们从不能发生到不敢发生。如何打破僵局，已经成了洛商河及整个督导组的第一个考验。
2: 陈阳叔叔，你给我读英文版的毕业纪元。
3: 我们不读。
2: 陈阳叔叔用中文。
3: 不行，就要英文。
2: 就要英文了。
3: 啊，拿着，啊。 我请小帮手，你闭眼睛。闭眼睛。我说不争就不争啊！
2: 我争啊，争啊！棒棒棒棒！
3: 这什么呀？神奇小帮手，来，叔叔给你演绎一下，有多神奇？他就能替陈阳叔叔给你用英文讲这个什么《冰雪奇缘》，看啊。
2: 好不好玩？好玩。想不想要？想要。你给我。
3: 哼。给我啊。嗯，给你。你试试，来翻译一下，试试。嗯。来，再弄一个。叔叔又送你什么了？To
4: free the dolphin。这他老拿英文，这个拿来我哈。那个是放海。
2: 谢谢叔叔。
5: 谢谢叔叔。
2: 来姨。
6: 宝贝。
2: 来姨。
6: 哎哎。
2: 静雅，服务玩去呗。行，静雅，来，我来给你讲故事，好不好？哎，走吧。谢谢陈阳叔叔。不
3: 谢。
2: 哎，程阳，马帅是不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前一阵他就心神不宁的，这马上说要回来了，怎么又跑欧洲去了？
3: 有什么事儿，你也不能瞒着我啊！一定告诉我，知道吗？欧洲那边有个项目特别急，我呢就想把这个护照给他快递过去。他从上海直接就飞欧洲了，真没事儿。欧洲那边那个项目太大了，我自己定不了，得他亲自过目。这样，等项目弄得差不多了，我把你和孩子也送过去玩两天。
2: 可不能糊弄我啊！
3: 不会呀。
2: 那
3: 好，那我走了啊。

0: 薛明应该没有走，他也不会走。我感觉他还在绿藤。我也是这么认为。可是找不到薛明，马帅这地方很难突破。我听说，李成阳已经带着向天去市局做和解了。明天马帅就要放出来了。
1: 我怎么觉得薛伟失踪会不会和马帅有关？
2: 不排除这种可能。
0: 我打算趁马帅出去之前再突审他一次。那一切必须都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不能做任何勉强。

0: 我说，手好点了吗？
1: 有点疼，不过回去养两天就好了。你要是不交代清楚，只能在这儿养了。 能说的，我都已经说了。能说的，不能说的，你都得说。绿藤真是个奇怪的地方，那个叫向天的，宁可自己摔伤两次，也要证明马总是清白的。
0: 是啊，是挺奇怪的。还有更奇怪的呢，有人居然不远千里迢迢，就是为见我。一次还不够，还有第二次。你说我又不是什么名人，是不是？
1: 咱们不要绕弯子了，就让我赶紧回去睡个回笼觉，好吗？马总啊，飞斯洛文尼亚那个叫马里博尔，机票都订了吧？你这可不是要跟我以诚相待啊？

0: 何组长，出去以后，我想去哪儿的自由都没有吗？嗯，
1: 你们虽然是省厅专案组，但是也不能随随便便拿一个罪名就安在我们这些老百姓头上吧？啊，
0: 是。

0: 大学年轻的时候，是走过一些弯路，但是我所违反的那些法律，那法律都已经给我做了相应的处罚，你们到底还想干什么呢？
1: 不对吧？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你成功的逃脱了，自己心里没数吗？
0: 何组长是在半夜的吓唬我玩呢，哈，我还有事。
2: 2004年那件事情需要我现在给你还原一下吗？马帅知道我是谁吧？

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升级好，我就喜欢玩升级了。正好咱人也够啊，我时间有的是陪你们玩。你现在没有任何筹码，我们所有的询问。 你应当如实回答。如果你记不起来，我们可以去请你的夫人李丽娟。你过去的那些事情，不知道她清不清楚。
1: 清楚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帮他回忆。
2: 李成阳，
1: 我要见我的律师。成阳，成阳，成阳，成阳。你觉得李成阳现在能帮得了你吗？你今天看见我站在这里，你就应该知道，没有任何人能救得了你。
2: 为什么调何队来绿城专门提审你？你不明白吗？不要再装了，马帅。2004年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帅，2004年那天晚上，我要见医生，我需要马帅，我需要医生，马帅，我需要医生，你怎么了？啊，马帅，马帅。
3: 马帅，看着我。

0: 抽调周边的警力。是。
1: 马帅身份特殊，我们要早做准备。是。
2: 前面让一让，让一让。注意呼吸，呼吸。
1: 让一让，
2: 让一让。
1: 让一让。

0: 大队长，我不好了！老师点，别动！走！大队长，看什么看？大队长，好了。喂。
1: 快点！
0: 一组把这些人全部大锁里。
2: 快走！
0: 二组，跟我走。
2: 好，带回去直接审。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快走，快走。

1: 你干啥呀你啊！我刚放出来三天，你就抓我，你图啥呀？
0: 这是被我砍死你的官，至于吗？什么仇？啊，
1: 没啥事儿，
0: 没啥事儿。你再说一句，没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1: 就领头上那小子，媳妇儿，
0: 媳妇儿怎么了？
1: 把我给睡了，
0: 怎么睡了？
1: 还敢？
0: 你呀，你别指哥，要是你也把持不住，我跟你说，
1: 你等一会儿回队里，我给你扔强奸犯的号了。
0: 凭啥呀？
1: 走，我们俩是有感情啊。
0: 那是真感情。
1: 还他妈人家把你睡了，啊？
0: 你说程阳，你为啥脾气那么不好？就是缺少。
1: 人他妈有家，你他妈睡人家？
0: 你就是缺少伴侣。
1: 你说你这样不抓你啊？
0: 你说我给你，哎哎，不聊不聊不聊，这儿呢。

兄弟们，兄弟们，行行行，我错了，他不行吗？啊，我今天算是没面子，但是他有面子啊！我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这个是石门分局三支队李成阳啊，刑警。大哥，你把咱的那个工作证给兄弟们也亮亮。

0: 刑警班啊，兄弟们不闹，让开。别闹。
1: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
2: 啊，李成阳。
1: 问你了吗？你就是李成阳
0: 啊。
1: 三哥的案子就是他一手办的。

0: 哪个三个？大龙啊！大龙哪个大龙？办过好几个大龙了。
1: 赵二龙。
0: 赵二龙？哪个赵二龙？

0: 艾丽晨啊，你这次抓我是真没理由，你就有点轴。哎，你自己吃不是？
1: 我哪儿轴？你哪儿不轴啊？
0: 不过这也不能怪你，你就是缺乏情感，主要是男女情感。
1: 哎哎，
0: 嗯，刚才给你包扎那小姑娘，你觉得咋样？
1: 哪个呀？
2: 哪个呀？这总共就一个，你说哪个？
1: 短头发那个啊？这不是看见了吗？
2: 别他妈给我套近乎啊！嬉皮笑脸，揍你啊！

0: 何局，何队，赵主任，
1: 我接到通知，就过来支援，不知道什么事儿。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流程我都问了，一切正常。抢救也及时，都没问题。这么多年，马哥什么没经历过？是不是？
3: 没事儿，
2: 肯定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

0: 马总醒了没有？
1: 还没呢，你们怎么来的？
2: 马总身体一直挺健康的，怎么一提审就这个样子？到底怎么回事？
3: 事情还没搞清楚，先缓缓。
4: 李泽阳，泽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呢？
1: 你以为你是大官，你扶得了泽大吗？
2: 冷静点，兄弟。
4: 你拿开！
3: 谁是何有？
5: 你给我放了！拿下！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0: 在里边，
1: 多少年了，
0: 生死未卜。
2: 着急啊！
3: 都能不得了说话。
1: 交代，
3: 你不得什么？
1: 别动手啊！
3: 别动手！

林浩，让开。

0: 病人因为冠状动脉部分分支供血量减少，所属心肌供血不足，
1: 从而引起心肌氧供需失衡，造成急性心肌梗死。
0: 虽然我们尽力了，但还是具体诱因还需进一步的检查。
2: 他们不会接受这个答案的。
3: 何军，审讯期间突发状况，这是在所难免的，你不要有那么大的心理负担。要不你先回去歇一下，这儿我来盯着。
2: 我审了这么多年案子了，如果真的是因为我审讯犯规导致嫌疑人突发状况，我愿意接受处理。
3: 我仔细回忆了很多遍，这次提审马帅整个的流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突审的建议是我提出来的，如果真有问题的话，我也有责任。
2: 刚才他们的态度你也看到了，就把马帅的死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件事情才能有一个答案，才能给家属一个交代。
3: 你的意思是急性尸检？
2: 我看是必须的了，只有尸检才能知道真相，当然也得征求家属的同意，你觉得呢？
3: 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样吧，我尽快安排局里的法医进行尸检。
2: 得去通知李晨阳。宁浩，你去吧。
4: 好的。

0: 李晨啊，局里已经跟检察院提出申请，有关部门会过来尸检，你跟家属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同意。哎，你姓吗？出来混，就是要还的。
1: 浩子。欠你的，我会还给你。
0: 还得起吗？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氧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氧无极，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6: 薛梅进入这片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7: 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孙兴，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兴。
8: 起了歹念，你就可以敲诈勒索啊！
9: 你把这条线给我连上，兄弟，我给你3个点。
8: 我是受害者呀，你守个屁法守？那3000块钱你给人搁进去的吧。
10: 你好，请问刚刚是不是有个叫徐小山的被送进来了？
11: 他涉嫌违法犯罪，暂时被我们给羁押了。
4: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3: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4: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送，稳坐端点。他舒服留点汗，三分零号朝阳不服。别把面对屏幕，自己拿呗。
13: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15: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10几年前就被判了死刑。
9: 绿藤氏，今后不要让我再见着你。
8: 你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当事人非要告你，
16: 争取一次性解决。
17: 只要这个人不在了，最大的获益者是我。
8: 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吗？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万万真够味。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送我了，送我了，
6: 过节就是要送我。
0: 千里送旺，万里到家。

0: 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派出所规定。
1: 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的拷贝下来。好，是要马帅的。所有的。明白。另外，告诉裴伟，继续寻找新媒。
2: 走。
1: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2: 怎么了？他说马帅松口，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十几年前发生大事。
1: 结果现在杨哥肯定特别沮丧。

马帅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山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山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避免打草惊蛇。 并秘密部署索东配合纪委的同事，由内部开始了调查。

0: 薛梅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哪儿啊？这儿，把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1: 是，
0: 王大。
2: 薛梅进入这片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0: 什么时候进入的？9月21号，
1: 下午1点钟左右。
0: 21号下午？
1: 啊？21号？
0: 对，那正好是中央督导组到绿藤市的那天。
1: 下午1点左右，那是回迎宾馆的路上，这么巧的吗？裴队，咱们要不要立刻排查一下这片树林？把这片树林的附近地图调出来。
0: 好，
1: 查一下这一线中午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您看，整个这片区只有督导组车队经过这条新修机场快线，暂时没有装上天网摄像系统。
0: 哎呀呵，那也就是说，我们确认的是薛梅是从东边进入树林的，而西边是机场专线。
1: 对，
0: 现场监控录像又没有了，我们不能确认的是她当时是在树林里边，还是已经到了机场专线。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3: 见过吗？好像见过的，您再仔细看看，是他吗？他来过这里，确定是他？不确定。中午时呢，他当时蛮奇怪，就夹个包包，想爬爬个墙了，说话也蛮啰嗦。
0: 哎，那您还记得就在当天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4: 他就是哪个方向的？
3: 那边。哎，那边是哪儿啊？
4: 那是个机场专用线，那是。
3: 听了刚才那个老乡说的话，有什么想法没有？
4: 裴队，这附近就这一处农户，他们应该是唯一的目击者了。
3: 然后呢？
0: 裴队，
3: 咱们要不要叫人过来排查一下？
0: 有进步啊！
5: 马上通知现场勘查部门对这儿进行技术勘查。裴队，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查起啊？从哪儿查？整条路。
4: 是。
5: 兄哥，行啊，行啊，行啊，行啊，哎呦，老铁，好久不见了。
4: 哎，这个就不地道了啊！怎么这么把握不相识？你说啊？这事儿加上堵车啊！不过在绿藤能让我准时的人，还真没有。
5: 你要冷个说的话，人难过。
4: 我的错。弟弟自罚。牛逼！
5: 兄弟，兄弟，来来来，坐到坐到坐到，好兄弟，来来来，把酒倒起，把酒倒起啊，倒起倒起倒起，快点快点，我刚喝着酒，不是你这些伙伴，你咋恁个说哎？哎呀，家就是卖个别个的噻，你是兄弟伙，要喝就喝资格的好酒，哎，我那瓶喝，你看成色，啊，服务员。
4: 酒倒完就出去，不喊你不要紧了。明白，老板。我那批货，你看成色，看味道、口感，如果老何说的是假酒，我一个人全部包了。好，来来来，举杯。来，敬王总，喝粥愉快。来来来。 来来来，喝好喝好，喝好喝好。哎，
6: 来来来，
4: 来来来，王总，我这凤凰夜总会你考察了也不是一次两次。

0: 我再接一个，你就接一个。
1: 我再接一个，你就接一个。
0: 你把这条线给我连上，兄弟，我给你三个点。
2: 哎，不对哦，之前说好的是五个点噻，你一开口就出头。

0: 你不接，没得拿我干接我的活。那我跟你说，整个中江省我做不成的生意，没有哪个敢做。而且想当年，路特的高货，大晓得不？都还跟我炒皮哈儿，你们说是不是？
1: 别搞，听说过吗？没听说过呀。

0: 到酒吧，
1: 大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已经死了十几年了。

我知道你不想变成孙兴，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兴。

0: 以上是校园贷的全部内容，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新型的网贷诈骗局，美丽贷的圈套。美丽贷并不能为您带来美丽，相反会将您推进无穷无尽的还款深渊。
1: 大家辛苦。主
2: 编，您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
1: 很好啊，校园贷谈清楚了，但是你下一期美丽贷的选题可是已经报了，
3: 能不能按时完成？
4: 能啊。
3: 能，每天都跟我说能，素材我都没见到。
4: 主编，我说没问题肯定就没问题，您放心吧。
3: 等你了哦。

0: 好，手抬高，走。好，保持。好。
1: 过，谢谢你啊。哎，干哥。
0: 谁啊？
2: 喂，范勋先生吗？或者叫高贺？是不是更顺耳啊？
0: 你说什么？
2: 知道你是几年前就被判了死刑。

0: 西西姐，您上回不是说请方麻就还咱们的素材，还要道歉吗？现在怎么又没动静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可怎么办呢？
1: 都是那个姓林的警察，又臭又硬。哎，
0: 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1: 啊！

0: 开个价吧。
1: 摁住了，摁住了，
2: 慢点啊！这不到你不挺嚣张吗？
1: 勒索勒索，上！
3: 告你！
2: 再来一套，
1: 有能耐啊！
2: 哎，你老实点。
4: 徐小山，
5: 你可真够可以的，活到我头上来了，啊！
6: 我错了，我错了，
7: 你错
8: 了。干什么？干什么？放开！
9: 过来！
8: 对呀。
9: 郭宇，蹲下！站住！
8: 有事吗？
9: 没事。
8: 你们谁报的警？
5: 我报的。
8: 我去蹲一下。
6: 玉姐，玉姐，
8: 在这能解决吗？
0: 我觉得不能。
8: 带回去。
10: 胡所，听说孙兴又闹事了，就在你们所里，你看着办吧。你工作调动的事儿，我会看着办的。
11: 好的，好的。
12: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13: 前一阵子上网赌博，被一个网站给骗了，欠了点钱，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还。他们四处找人向我追债，这个钱我实在是还不上，所以就起了歹念。
14: 起了歹念，你就可以敲诈勒索啊？
13: 既然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们好几个人，他们用毛巾捂住我的脸，然后往毛巾上倒水，我喘不过气来。
14: 他们用毛巾捂你的脸，怎么不捂我的脸啊？那他为什么呀？
13: 我听见他说，他以前杀过人。
15: 哎呀，小伙子，听见别人杀过人，你有证据吗？
13: 我有视频，我录下来了，在手机里。
15: 你确定这视频只有一份？
13: 我确定只有一份。
15: 你的兄弟们都没有？
13: 没有，没有。这个手机我保存得很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就这一份。

0: 你这还有3000块钱的转账记录呢，小伙子，你这不懂法就不能乱说话。你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当事人非要告你。
1: 那我把钱转给他吧，我把钱我可以转给他。
0: 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好，你说把钱还给人家，你看你现在。 通话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各种证据链都合并在一起了。你以为3000块钱是小数啊？你这是敲诈勒索罪，3000块钱从法律上也能判你3年。
1: 江师傅，我知道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江师傅，我错了，江师傅，我真的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错了，
0: 行了，
1: 我错了，
0: 自己好好想想吧。
2: 江师傅，江师傅，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让无极。

0: 看你现在越来越坏，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是他敲诈我，哎，我是受害者呀！你守个屁法手！那3000块钱你给人搁进去的吧？还给人发短信呢，你闲的？
1: 我那不是为了方便您工作，
0: 你方便什么方便啊？你非把人给弄进去，整点事儿是不是？那不就是个傻子吗？那网上赌博欠了钱了。 你说这敲诈能给你发短信吗？那离这外就是一个孩子，一进来就给吓尿了。那手机上东西，我也删了，谅他出去也不会乱说话了。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我跟你说啊，现在是中央督导组，可是再咱绿藤啊，啊，你给我踏实点。今天我听好多人都在说，好些单位都有人被带走了，风声特别近。
2: 啊！你要真想把人给判了，检察院、法院可不全都是咱们县上的人？消消停停的啊，别把事儿闹大。
0: 这中央督导组来，不就是为我们好人撑腰的？
2: 行了吧你，你出出气得了，大不了我让他再给你赔点钱，啊，
0: 这事儿结束。
2: 钱我可真不在乎。
3: 给我讲讲呗，是怎么样的？

0: 徐小山对吗？对，他涉嫌违法犯罪，暂时被我们给羁押了。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让家属放心。人在我们这儿，没事儿啊。
1: 毫米汞柱低压100伏，怎么血压又高？脉搏每分钟当日是根据世界。
2: 老总，什么事儿啊？
3: 徐小山姐姐来了，按照你交代的，该签都签了。
0: 什么状态啊？
2: 反正挺着急的。
3: 好，我知道了。啊。
0: 开始测量。

这杯酒敬马帅。吴师长，咱们立腾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0: 你说马善现在人没了，留下我们颐和新村这么大的个盘子，怎么办呢？吴市长，您可得拿主意啊！
1: 这个项目，新蔡集团6年以前就已经拿下了。随着最近绿藤男在选址在颐和新村，这个盘子一下就扩出了好几倍。
2: 哎，吴市长，你说当年他马帅花了那么几个钱，就从我们村里拿走这么多的地，我都觉得不合适啊！而且现在什么行情了啊？早就水涨船高了。
3: 关键，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2: 对呀，都这个情况了，这项目还交给他们呢，这就更不合适了吧？
3: 吴市长。
0: 市里边恐怕得拿个意见啊。虽然我是副市长，但是也不能一言堂。要不这样，市里组织一个会议，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看怎么样把这个项目交给长庚资本来做。高总，没问题吧？
3: 哎，我觉得合适。<笑>
2: 别忘了，一定要把新帅现在的负责人一块儿请过来，争取一次性解决。你看要怎么解决？这好办呐，钱的问题当然可以用钱来解决了。还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好，说得好。来，为了咱们今后的合作啊，财源滚滚，满载而归。哈哈。
4: 建波那活儿没问题吧？他呀，现在自称是绿藤的炮王了，能有什么问题？死者存在严重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前降支管胸腔狭窄4级，又继发血栓的形成，导致左室前壁心肌梗死，最终因心壁破裂、心包填塞而急性心力衰竭死亡。
5: 经我们检测，所有的救治措施正确。尸检结果，还有旁观尸检，我们都做到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6: 就在哪儿到哪儿？病理切片呢？毒检呢？
5: 我们都会做。如果你不相信本省的，我们可以送到公安部去做。 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哦，那就不理。时间再长，我都等。有个问题想问你。说。马帅尸检的最终结果，你是希望有问题呢，还是没问题？
6: 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希望？
5: 想想呗。

0: 我是新山二当家马帅，不管是怎么死的，只要这个人不在了，最大的获益者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提醒我，总把这出事闹得一团浆糊。对，是这意思。程阳，
1: 嗯，
0: 我也以大学4年的感情提醒你一句：马帅的死，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 从今天开始，你在这儿不会安生了。

0: 喂，
1: 喂，你好。
0: 哎，
1: 是新帅集团的李成阳吗？
0: 对，
1: 我是市政府办公厅的刘建立。
0: 哎，你好，刘秘书。
1: 是这样啊，李总，明天晚上8点，请您来一趟市政府，武副市长有个会议想请您列席一下，您到了打我电话就可以。

0: 那个杨东就是绿藤市的菜霸，整个绿藤市卖什么菜，定什么价，都是他说了算。
1: 你们为什么都听他的？
2: 不听他，他就打你。
3: 那他们为什么打你啊？
2: 就在上个月前嘛，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看病，我就偷偷的从外面进了一车胡萝卜。结果被杨东知道之后，他就带着手下到我的摊位上，用煤油把我的菜烧了，还把我打成这样，
3: 太过分了。你放心，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验伤，有您做人证，我们可
2: 不不不，我不作证，我不作证，我就是壮着胆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3: 您不作证，我们怎么给杨东定罪啊？
2: 不，之前也有人举报过杨东，可是抓他的人没来，那人就被杨东的手下带到医院，把手给砍了。然后又给接上，最后只判个轻伤，我们真的很害怕，拿他没有办法。
3: 杨东把您打成这样，这事就这么算了吗？请您相信我们，我们真的是要把杨东绳之以法。
2: 不不不！
3: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起来说，有话起来说。
2: 我求求你们了，警察同志，我知道你们想抓杨东，可是我。我们就是平民百姓，真的惹不起他。您要是真为我好，您就把我电话号码删了，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不管你们是哪个公安局的，要真想为人民服务，您就当我什么没说。我还有老婆孩子，我真的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4: 老师，马帅怎么就死了呢？
5: 目前看就是个意外。
4: 你相信这是意外？
5: 说实在的，我不相信。可你说这分寸拿捏的，
4: 如果说有人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动了手脚，那就说明我们的对手已经猖狂到了极点。尸检报告有了吗？
5: 无明显的外伤，初步判断就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衰，还需要进一步做病理分析和督检。
4: 李成阳有反应吗？
5: 他旁观了尸检，我刚刚见过他。他同意做督检，要求到北京部里去做。我答应了。
4: 这么深的水，可这鱼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蹦，这是缺氧吗？
6: 嗯，喂喂，你好，是林浩吗？我们是那个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坐在你后面的。我知道你现在是警察，我有点事儿。喂，你好，林浩，我是徐英子。
7: 嗨。
6: 嗨。好久不见。
7: 哎，好久不见。要不先上车吧。
6: 好。你好不容易休息，还让你过来帮我，给你添麻烦了。
7: 啊，没事，先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吧。

0: 哎呀，你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呢证据确凿，卷宗嘛还是送过来了。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
1: 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说，把话说完。
0: 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们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2: 那这怎么办呀？
0: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嘛。
3: 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
0: 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 我就尽量奔着谅解，咱去聊呗。你觉得呢？
3: 哎，你谁呀？林代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转转转转，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你敲诈勒索罪最少也得一年啊。
5: 一年一个月也不行呀，小山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他现在进去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4: 你这当姐的光想着他是个孩子，我告诉你，这要是我弟，我真的就让他进去好好的给我待一年。你咋了？接受接受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本来思想能解决的事，你说当着他的面，我是不是得啊秉公执法呀？我能徇私枉法吗？我不可以。以为咱俩有啥事儿呢？
5: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我。
4: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你干啥呢？
6: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得至少准备5万块钱。
7: 这么多呢？
8: 哎，兄弟，兄弟，能打开吗？
9: 试试。
8: 哎，别动！现场堵的呢？现场堵的人呢？

0: 经过法医比对，现场发现的血迹，还有采集到的毛发样本，跟薛梅的 DNA 是一致的，
1: 简直是如法无天！
2: 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0: 你在这守着，我带他们上去。
1: 喝醉，人带来了，
0: 看着我，知道该怎么做吗？
1: 信达，
0: 别紧张。

0: 吃了啊，哥。
1: 哇，
2: 加黄瓜。
1: 哥，哎呀，哥，哎呀，哎呀，哎呀。
3: 抬头，头抬起来，头抬起来。

0: 看什么看？
1: 啊！上上上上！下来！下来！知道我谁吗？
0: 林浩，搜每一辆车，我去那边。
2: 好的。

0: 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性，阳
1: 下来，知道我谁吗？
2: 都没亮车，这只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子，就看谁往枪口上撞。
3: 我有小山，谁抢我得劲。
4: 你个身份证举起来，对。
2: 放不放徐小山，不在我，在你。 三儿，
4: 哎，
2: 别倒杯酒。
4: 督导组，这是铁板一块，很难渗透。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2: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3: 他此球推进，连续边向狂开放哨，稳球转圈。他舒服留点汗，身体里头朝阳不服。别把面对屏幕死气狼狈。
2: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那我就跟我奶奶说，不要种水稻了，留给我种菜嘛。种菜呢，刚开始我也是马马虎虎的，没有那么会种。花了很多心思，现在也基本上算种出来了，现在菜都不缺吃过。然后我也没有说要把它种成很平整啊，或者什么样很美观的，只要自己舒服就可以了。这也是一些粉丝朋友送的，就送给猫的，然后我就拿过来这里，拿过来这里放着。我把猫仔带过来，它也不怎么闹，它就在旁边看着，心里就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已经在这里安息了。看到这边菜园已经繁荣了，也蛮欣慰的吧。

0: 像我在这里用的这些基本都是一些电器，充电的，可以充电的，算是比较现代了。
1: 建这个木屋整个时间周期40多天，从自己设计，然后砍竹子，再运过来，再一点点劈砍抬搭，一点点都是自己做起来的。

块大地毯躺在这里睡觉，有一个小灯，黄色的暖色的灯，还有音响，还有书，这些在一年前早已经构思过了。

0: 实也是像小时候在做的事情一样，那时候找一个山洞啊，或者找几个大树啊，钻进去搭个帐篷。现在自己有这个能力把木屋搭起来，
1: 完全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这里就是一个精神滞留地。
0: 有时候半夜想过来了，也随时会过来，带着朋友过来在这边瞎聊天、弹琴、唱歌，唱多大声都可以。这整片山谷只住着我一个人。把这个墓建起来之后，它带给我的精神上的回馈实在太多了。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调皮的一个学生，而大家都没想到我竟然能考上高中，而且最后还能考上一个大学。拍视频的话，在高中的时候都已经比较喜欢，都想报艺考去学编导专业，然后家里当时不同意，包括对未来的规划，反正能让我做这个事情，能让我去拍视频，我就很满足了。回到家之后的压力主要是来自家里面这边，因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能理解嘛，你瞎拍这什么东西，不要搞来搞去以后饿死了，或者说搞来搞去胡乱搞，你青春就过去了，你就完了。
2: 这冬瓜长了。
0: 像现在放暑假，村里的小孩

0: 看到我，他们都会喊啊跳啊跳。其实还是收到蛮多认可的。后面哎，乡长也来了，后面哎，县领导也来了，就发现哎，怎么有这么多人来找他？
1: 等一下我们去摘果怎么样？那边呢？
2: 因为你每个视频都要说一下，
3: 这是挑普通的一天。
2: 来，打暑假工。
3: 哦，那个女表弟，
1: 好多果啊！
2: 哎，依旧是偷果的一天。
1: 你喜欢吃这个？
3: 上面。哎。
1: 在过去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岛，每年库区的水一涨上来的时候，那个岛就被隔绝开来，然后水位下去的时候，那个岛又重新跟这个地方链接了。它每年都会有一个岛期，还有一个陆期，主动的与世隔绝。
4: 你们在等我鱼饵，压力好大。哎来了，上钩。

0: 我自己开着拖拉机开春去犁田，接着就育秧育苗，跟奶奶一起去，让她带着做，然后把种子撒下去，它长的过程中还要给它除草，还有打一些虫药。到现在它长开了，去收割，挺满足的，也挺有安全感的，手里有粮，啥事不慌。大地呼吸，鼓动的脉搏声。我就想按着自己的理解，按自己的心去真正的去种你的水稻，去感受它的生长。
1: 我在这里的北关，
0: 它是一种精神上得到极大充实的感觉。

回来，很闹不啦？现在还是会有一些焦虑啊，就无法从那种流量里面获得什么太多的这个物质的东西。像现在就开始做一些商业的规划了嘛。我觉得在那之后，自己好像更打开了一些，包括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对自己生活的选择，自己以后发展的一个想法，活在具体的事情里面，比如说菜该收了，地该除了，先把现在做好，以后才能变得更好。现在夏天是很躁动的，非常有生命力，比上一年的夏天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如果可以的话，要成为什么呢？一个自由生长的艺术家吧，就像这个瓜藤瓜蔓到处乱爬，但是它很有生命力又很美，这就是自然的魅力，就在自然里面自由生长吧。

0: 看，今天要运到我们哈萨克斯坦了，一起去看看。我是小鹿，我来自哈萨克斯坦。哇，比我想象的还大！在我们国家最冷的时候，很多地方有不穿电。今天我来到德阳，听说中国自己制造的重型人机马上运到我们国家了，所以我很好奇这台机器会带来什么印象。
1: This machine is carried from Sichuan by this truck, routed via Cargo Sport in Xinjiang, and finally delivered to Jambil region, Kazakhstan.
2: 小鹿，这儿就是我们燃机的总装车间，这些钢体就是我们燃机的部件。
0: 哇，看着都很厉害。李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我们的哈萨克斯坦的冬天特别冷，有一些农村用不上电，这台机器来哈萨克斯坦以后能带来什么变化？
2: 那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燃气轮机它天生就有快速发电的能力，从它起机到并网发电超过20分钟，也就是在冬天特别冷的情况下，如果哈萨克斯坦当地出现缺电的情况，这台燃机能够立即启动，为电网注入强大的这个能源，所以能够保证你们居民的用电会比传统的燃煤的蒸汽轮机快非常多。一台燃机一个小时发5万度电，够10000户居民用一天了。
0: 那我们农村居民在冬天可以稳定用暖气了？
2: 那当然，它既可以发电，它也会同时也能供热。一台燃机可以支持接近20000户居民的全天的一个供热。
0: 太好了，那我们冬天可以暖暖和和的。
2: 对，也不会停电了。中型燃气轮机其实是非常难以制造的。我们从2009年开始研制，关键突破点在于掌握了这台燃机的设计、制造和实验验证的关键技术体系，而且这台燃气轮机是非常清洁高效的热能动力机械，对环保是非常有利的。传统的燃煤机组会释放大量的烟尘，排放大量的碳，这一台基普林可以适应清洁性的燃料，特别是天然气，哈萨克斯坦具有非常丰富的天然气的一个资源。
0: 太棒了，又有电又环保。
1: China's domestically developed heavy-duty gas turbine has made its first complete unit export overseas. How do foreign customers actually perceive Chinese products?
3: 最开始海外客户对国产燃机是比较谨慎观望的态度，毕竟这是国内首次整机出口，我们首先拿出了国内商业运行的真实实际，用已经落地的项目证明，针对当地的气象条件做量身定制的技术优化，我们也输出了完整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方案，一步一步

0: 得到客户的认可。
1: 确实，中国的餐厅在国外受很大的欢迎的。我还有一个问题，咱们的餐厅出口到国外你有什么期待？
0: 我们以哈萨克斯坦 G50 这个项目作为标杆示范项，打造国产燃机海外样板工程，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逐步提升国产燃机在全球能源装备市场的地位，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中国方案。
1: 今天我真的很感动，这台机器它连接着两个国家，希望我们国家的电网更稳定，天空也更蓝，希望更多国家看到中国造。
2: From Deyang all the way to Kazakhstan, the G50 heavy-duty gas turbine's journey abroad is not only a milestone for China's high-end equipment industry, but also a vivid example of Sichuan's growing engagement with the world.
3: From Pakistan to Mongolia, from the countryside of Guangxi to Central Asia, this September we've witnessed friendship, understanding, passion, and breakthroughs. Every exchange brings us closer, and every story helps the world understand Sichuan a little better.
2: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episode of Panel Wandering. I'm Xie Qing.
3: I'm Bebe. See you next time.
2: Goodbye.
3: Goodbye.
4: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Definitely hot pot rides.
9: Yes, Chengdu dumplings. I'm not even gonna lie, it's the Chengdu dumplings.
10: I heard people just like yelling different things and bravo.
11: Love spicy. It doesn't love me, but I love spicy.
10: You like spicy.
11: Oh, fantastic.
10: Just felt so great to share that together. I can't wait to keep meeting everyone.
9: The Chengdu spicy dumplings. I want to try every dumpling in China. If we can.
1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3: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14: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3: 怎么看？你觉得呢？
15: 黑警吗？
1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9: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13: 没关系，
20: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21: 目标人物出现。
22: 你不能把枪放下。
23: 你敲诈勒索罪，最少也得1年啊。
17: 一年啊，一个月也不行呀，小山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他现在进去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23: 你这当姐的光想着他是个孩子，我告诉你，这要是我弟，我真的就让他进去好好给我待一年。你咋了？接受接受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本来私下能解决的事，你说当着他面我是不是得啊秉公执法呀？我能徇私枉法吗？我不可以。以为咱俩有啥事儿呢？
17: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我说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
23: 呦，你干啥呢？
24: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得至少准备50000块钱。
23: 这么多呢？
21: 这里，能打开吗？

0: 别动！现场堵的呢？现场堵的人呢？快点！快点！
1: 走了。
2: 张四哥，杨静，杨静。
1: 民警，经过法医比对，现场发现的血迹，还有采集到的毛发样本，跟薛梅的 DNA 是一致的。
3: 无法无天，
4: 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0: 你在这守着，我带他们上去。
1: 何队，人带来了。
0: 看着我。
2: 知道该怎么做吗？
3: 新娘，
0: 别紧张啊。

0: 是哪个？
1: 哇，
2: 加黄瓜。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抬头，头抬起来，头抬起来。

0: 看什么看？
1: 上！下来！下来！撞我谁吗？
0: 搜每一辆车，我去那边。
2: 好的。

0: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1: 赵雅宁，
2: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3: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4: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5: 会是赵的人吗？
6: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7: 我们的任务代号和平哥。
8: 姗姗是你啊，
9: 烈皇。
3: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6: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7: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5: 到底是什么人？
3: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10: 嗨。
7: 如果他是在演戏，可以把他解决掉。
11: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2: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断点。他中路留点痕，身归零号朝阳突破。别把战队天王自己拿没？
11: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竹叶青茶叶始于1998年，连续18年中国高端绿茶销量第一，旗下荟萃竹叶青绿茶、碧潭飘雪茉莉花茶、万紫千红红茶、黄金叶黄茶等品牌好茶，全国200余家门店，优享品名论道空间，甄选高端茶礼，体验品质好茶，一站式满足多元饮茶需求。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都江堰猕猴桃主产区，看这里的金果果如何在国内圈粉无数，更跨越山海，远销海外。
1: 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9月28号在成都举行，发布四川文旅“十五五”产业布局规划与投资机遇。
0: 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9月22号启动，全省将推出4412场文旅活动。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农历8月初十，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眼下正是猕猴桃采摘上市时节，都江堰市天马镇金盛社区2000多亩猕猴桃迎来丰收。作为国家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都江堰猕猴桃主产区，全国红肉猕猴桃避雨设施栽培样板区，这里的金果果不仅在国内圈粉无数，更跨越山海，远销海外。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走进金盛社区，看一颗猕猴桃如何甜蜜出海，香飘世界。
1: 一大早，都江堰市天马镇金盛社区国美滋家庭农场一派繁忙，果农们忙着采摘、装筐、转运，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现摘现尝，感受田园乐趣。
2: 今年子的话，光照很足，整体的品质比往年更要好一些。我们的产量在5000斤左右，因为品质好，所以说我们的回购率、复购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1: 猕猴桃还没下树，就被顾客预定一空，而采摘下来的鲜果，第一时间就被送往园区今年新投用的智能分选线。过去，猕猴桃分拣靠人工，凭经验，速度慢。

0: 还容易刮破果皮。现在智能化分选线每小时可分选鲜果约1.2万斤，是人工效率的20倍。目前都江堰全市已建成7条智能分选线，实现了优品优选。
1: 过去客户拿到的果子有的很大，有的150克，有的70-80克，这个感觉相当不好，对我们的品牌影响也非常大。我觉得这个是也既帮助了我们果农，又提高了我们这个经营主体的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水平，不管是从种植端、加工端，议价能力得到了总体的提升。现在我们的果农不管谁家的采收以后，他都要送到我们这里来进行一次分选，分选以后他觉得卖给客户的都是一致性的果品。
0: 产品品质稳步跃升的底气不仅来自后端智能设备的赋能，更根植于前端种植端的科技支撑。早些年早采一度曾是困扰当地猕猴桃产业的顽疾，糖分不足的果实提早流入市场，口感酸涩，容易腐烂，砸的是都江堰猕猴桃的招牌。而为了守住品质底线，当地农业主管部门联合科研院所建立相关标准体系，把好上市第一关。
2: 我们会提前20天左右，我们对它进行检测，至少是2到3轮。可溶性固形物含量为重要参考，干物质含量、硬度、果肉颜色作为辅助的这么一套果实成熟监测体系，结合着下一阶段的这个气象信息啊，推测它的一个成熟期，最后统一由都江堰猕猴桃协会来发布都江堰的猕猴桃采摘期的这么一个文件。
3: 拿到监测报告去销售，心里有底，老客户也信得过。这些年经过协会的引导和宣传，绝大多数果农的品牌保护意识更强了，也积累了一批老客户，市场渠道越走越稳，越卖越好。
0: 而在种植环节，科技的力量同样贯穿始终。都江堰市农业农村局联合省农科院建立了都江堰猕猴桃博士工作站，成功培育出我省首个猕猴桃抗性砧木品种西蜀猕砧一号，有力破解了传统砧木不耐涝、长势不稳的痛点。
4: 砧木是我们猕猴桃的脚，脚稳了树才能壮。西蜀猕砧也好，根系发达，抗旱抗涝，嫁接后猕猴桃长势更稳，单果重量增加了，糖度也增加了，干物质也增加了，优质果率大幅提高，猛菌增收在5000元以上。
0: 针对猕猴桃溃疡病，当地推广设施栽培技术，搭建钢架大棚，覆盖专用棚膜，配套智能化调控系统，为猕猴桃打造了一个恒温恒湿的保护罩，不仅有效切断了溃疡病的发生，而且商品果率大幅提高。
5: 在棚下，比如说我们春天的要授粉，它不会受雨水的干扰，着果率提高了，那么我们的产量也就提高了。
1: 大概提高了好多？
5: 产量应该要提高20%+，接近30%。果子不用它带了，种这个阳光果，日照充足，它的果子要甜些。所以说目前来说，产量啊、品质啊，这些都达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6: 红肉猕猴桃必须设施栽培技术，这是我们猕猴桃领域目前全国农业主力技术的两项之一，为我们低产低效园改造以及我们红肉猕猴桃的这个溃疡病的这个防控是发挥了很重要作用的。
0: 从靠天吃饭到以季管果，都江堰猕猴桃产业持续迭代升级，并制定地理标志产品都江堰猕猴桃地方标准，全面配套避雨栽培、水肥一体化等设施，全市优质果率从60%提升至85%，建成了欧盟认可的出口备案果园和包装厂，更实现了四川猕猴桃自营出口的突破。
7: 主要是东南亚国家为主，比如说泰国、新加坡。今年呢，我们计划的那个红心猕猴桃的采购量呢，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无论是我们的品质、口感、外观，都得到了我们国外的客户的认可。
8: 已经在比利时、俄罗斯等5个国家注册了国际商标，还在哈萨克斯坦建立了一个都江堰猕猴桃一个海外仓，主要面向我们的中亚5国，然后来销售。预计今年出口会继续保持四川省猕猴桃出口第一的这么一个地位。
0: 一颗猕猴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是当地40余年产业积淀的厚积薄发，更是科技赋能、标准引领、品牌驱动的系统发力。依托这一主导产业，都江堰市天马镇金盛社区实现年产值破1亿元，并延伸猕猴桃花粉加工、采摘纹理、精深加工等全产业链，连农带农成效明显，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8000多元，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收入超90万元。
3: 接下来我们将博士工作站科研力量持续升级，以标准护航

0: 品牌出海，持续完善农产品跨境贸易产业链、供应链，推动都江堰猕猴桃从地方特色的产品向国际化优质名品加速跃升，让更多川字号优质农产品扬帆出海，走向全球。
1: 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将于9月28号在成都举行。记者从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大会将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为统领，推动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激发产业发展动能和消费活力。
2: 本届大会将由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办，围绕品牌推广、产业发展、消费惠民、对外开放，设置一场主体会议、8个配套专题活动和多场消费惠民活动。主体会议将发布四川文旅15五产业布局规划与投资机遇，展示全省文旅融合重点项目建设成果。
3: 大会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打造产业集聚的盛会、品牌营销的窗口、文旅消费的平台、全民共享的节日，让更多海内外朋友认识四川、向往四川、热爱四川、投资四川。
2: 大会期间还将首次举办四川省入境游国际旅行商大会，发布10条入境游精品线路，推出1000万全球邀约计划，促进客源互送、线路共研。作为活动举办地，成都还将配套举办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四川文创周等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日体验。
4: 大会前后，成都市还将统筹举办200余场演出演艺、文创动漫、景区街区主题活动，将行业盛会与假日文旅深度融合，真正把行业大会办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文旅节日。
2: 此外，2026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四川分会场暨马上入川数你好玩第3季文旅消费活动也将同步启动，配套潮玩装备、安逸美食、非遗展演等5大主题消费场景。省市两级还将送出新一轮的文旅消费券大礼包。
5: 省级将启动总额为3000万元的新一轮消费券，成都市呢也将发放1000万元的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演艺观展等领域，全力吸引国内外游客到川畅游。
6: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第5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新闻发布会。本届消费节将于9月22号至11月30号举行，主题为“购在天府，蜀里惠民”。在成都设立主会场，泸州、南充、攀枝花设立分会场，其余市州联动开展系列配套活动。
7: 本届熊猫消费节围绕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精彩旅游、精美展演4大板块，将开展1个启动活动、3大主题活动、16个标志性 IP 活动和 N 场特色消费促进活动。
8: 一个启动活动即9月22日晚在成都启动本次消费节，现场发布总体安排和新一批40个所谓安逸消费新场景，配套搭建川字号特色消费品牌体验展销专区。
7: 活动期间还将推出票根惠民主题活动，发放蜀里安逸商贸服务消费券超6亿元，聚焦10类智能化产品实施地方自主补贴，提质增效实施省级有奖发票活动。
9: 消费者凭交通票据、景区门票、赛事票根，可在全川3000余家商家享受消费优惠，真正实现一张票根游四川，吃住行购全优惠。
7: 熊猫消费节期间，全省还将策划推出596项、4412场文旅活动。
10: 省级层面安排3000万元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消费券。各四州配套叠加发放总额要超过5400万元，结合马上入川蜀里好玩第三季，发布50个小而美的特色消费点位。
7: 为配合本届熊猫消费节，省体育局从赛事引流、健身休闲、补贴惠民3个方面发力，让体育流量变消费增量。
10: 从现在起到年末，我们将举行不低于4000场次的各类赛事活动，直接参与人次

0: 将达到400万以上。我们马上启动第二轮锦绣天府安妮四川体育消费券的发放，将覆盖全省21个市州，最高优惠幅度将达到30%。
1: 消费节期间，成都将以12大重点活动为支撑，推出超600场主题消费活动。泸州将聚力打造九城微醺之旅，举办80余场主题活动。南充以老字号新国潮为主题，举办川渝老字号嘉年华。攀枝花统筹各级财政保障资金超4800万元，联动商家配套让利超6380万元。
2: 第十一届海科杯海外华侨华人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今天在成都举行。本届大赛5月启动，并首次在南美洲设立分赛场，共吸引全球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2个优质项目报名参赛。
1: 据了解，本届参赛项目覆盖数字经济、绿色能源与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文化创意5大领域。现场晋级总决赛的10个优质项目依次登台路演，由专家组成的评审团现场打分，决出1、2、3等奖。最终 AI 驱动合虫智能养殖工厂破解千亿医用蛋白困局项目拔得头筹。
3: 我们这套的通过合虫去提取的昆虫蛋白的这种提取合成生物蛋白的技术呢，其实目前其实是打破了其实欧洲对我们的技术垄断，我们中国的原生物种加国产的全链条的自然那个自研技术，去完成了我们的整体的这么一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我目前其实我们对比整个欧洲的价格大概是降低了30%以上。
1: 本届大赛呈现3大显著变化，国际化程度持续攀升，技术成熟度稳步提升，产业对接精准度大幅优化，项目研发方向与四川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求高度契合。
4: 通过这些来四川的这些不同的项目，各国的精英来解决我们国家以及四川的一些卡脖子问题，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去解决我们国家以及四川省将来的一些在可能在能源、在芯片、在这个生态环保等等的领域的问题。
5: 成都至乐山高速公路扩容项目近日迎来重要进展，全线控制型工程天府芙蓉大桥成功转体，并创下3项世界纪录。
6: 位于成都的天府芙蓉大桥是项目绕城枢纽互通主线的关键工程，桥面宽36.1米，双浮同步转体总重量达8.6万吨，创下世界双浮同步转体桥梁最大跨度、最大转体重量、最宽桥面3项工程纪录。
7: 在成都市区内上跨2条交通大动脉，左浮上跨成轨高铁，右浮同时上跨成都绕城高速公路与成轨高铁。我们通过智能化牵引系统精准控制双浮转体节奏，最终以毫米级误差实现精准对接。
6: 为兼顾高铁高速公路不间断运营，项目团队采用先在两侧空地完成桥体预制，再整体旋转就位的施工方案，全程以每分钟一度的速度平缓推进，历时72分钟转体成功，毫秒级无误差对接。
8: 绕城枢纽互通是成都绕城高速与成乐高速扩容项目的重要交通转化节点，建成后可有效承接2条高速的转化需求，缓解绕城高速西南段的拥堵情况。
6: 成乐高速扩容是四川首个大规模4车道改8车道经营性高速改扩建项目，全长超136公里，串联成都、眉山、乐山3市。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四川全面推行林长制5周年。我省持续压实各级林草资源管护责任，推动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向全面见效纵深推进，不断夯实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根基。
1: 这两天，在乐山市木川县永福镇的万亩竹林深处，村级林长正带领护林员沿着巡护步道开展日常防火巡查和病虫害排查。作为全省竹资源重点县，木川将全县超80万亩竹林全部纳入林长制网格化管理体系，把巡护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山头地块，牢牢守住森林生态安全底线。
9: 我们每一名林长首先要当好生态守护者，日常巡林重点做好防火巡查、病虫害排查，

0: 宁区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1: 在守牢生态底线的基础上，木川县进一步将产业服务纳入林长履职清单，各级林长牵头对接林业技术专家下沉村组，面对面指导林农发展林下种植、竹材精深加工等特色产业。2025年，全县竹产业综合产值达81亿元，覆盖全县80%以上农业人口。
2: 以前我们管理竹林全靠自己摸索的，竹林管护不到位，甚至也卖不上价钱。现在得了，现在林长经常过来，还把专家请到地头来教我们管护，搞林下种植。光是这两年，我们竹林收入都比往年要多个3000来块钱。
1: 乐山市木川县依托林长制走出生态富民路径，雅安市禹城区则把数字技术融入林草管护。在雅安铁塔公司林长制数字化平台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紧盯大屏调阅重点林区监控画面，核查护林员实时巡护轨迹。当地已搭建起空天地一体化管护网络，布设高清监控点位，配套无人机常态化巡护。
3: 我们依靠这套智慧管理系统，通过对林区火情、病虫害进行快速感知、精准预警，让林区管控告别传统的脚跑手看模式。
1: 有了科技手段做支撑，禹城区压紧压实各级林长责任，推动天然林保护、公益林提质等生态工程落地落实。2025年，当地完成营造林3.14万亩，森林覆盖率稳定保持在75%。
4: 我们建立健全的区镇村三级林长组织体系，对全区的115.6万亩林地湿地实行了全域管护，管护精度和效益都大幅提升了，真正实现了一平管全域、一长管到底。
1: 木川、禹城两地的实践是全省林长制改革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我省已全面建成省市县乡村5级林长组织责任体系，各级林长共计8.8万余名，实现森林、草原、湿地等各类自然生态空间管护全覆盖，全省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林业总产值突破6600亿元，生态保护、生态修复、产业发展协同推进的格局正加速形成。
5: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在健全组织体系、强化林长履职、加强部门协作、深化源头治理、优化考核体系、完善基层基础等6个方面下功夫，全力推动林长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持续用力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6: 下面请看巴蜀快报。
1: 今天，四川省新型显示产业链治改数转绿色化转型供需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会上发布全省新型显示产业转型服务能力清单，通报了产业链供需总体情况。链主企业、金融机构、产业园区等主体分领域开展1:1精准供需对接洽谈。截至目前，我省新型显示产业链拥有规上企业258家，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收1520.91亿元。四川商业合作机会清单今天发布，记者从商务厅主办的2026四川零售业创新发展项目合作会上获悉，这份汇集了四川320个重点商业零售业创新发展项目的机会清单，涵盖存量换新、特色街区与非标商业、各具特色的市州优选项目等7个机会方向。
7: 今天，第9届四川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在绵阳启幕，赛事为期3天，设置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人工智能训练师等6个工种，339名全省技能精英同台较量，旨在为四川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截至目前，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1361万人，建成各级各类创新工作室6052家。
1: 昨晚，2026南充市城市足球联赛揭幕战在西华师范大学体育场打响，顺庆万卷三国队1:0战胜嘉陵银海丝绸队。整个赛事期间，南充市9支县市区代表队将进行36场对决。赛事延续川超火力，纪委川超南充队选拔后备力量，也通过赛事带动消费，聚集人气，丰富市民文体生活。今天，天府有爱，情定长城2026年川籍在京务工就业青年集体婚礼在北京八达岭长城举行，20对新人

0: 喜结连理。据了解，该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聚焦川籍在外务工青年的极难筹盼，让漂泊在外的劳动者感受到家乡党委政府的牵挂与温暖，切实增强川籍务工群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1: 丰收时节，秋日朝霞漫过乡野，万顷农田披上新装，晨风拂过，绘就一幅恬静秀美的田园画卷。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泸州盱眙县仙草湖，邂逅清晨最美的稻田风光。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川台造，出品极品。
5: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6: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7: 绿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6: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8: 黑警吗？
9: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6: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1: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2: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6: 那个案子，
13: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4: 目标人物出现。
15: 你过来把枪放下。
4: 几百余年，浓香记忆。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实业报国，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行业高质量发展，以质量为基石，稳供生活所需，以相伴为初心，汇力万家街巷，社区好邻居，生活好伴侣，红旗连锁在您身边。

0: 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1: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4: 什么人才想造反？
5: 汉奸。
6: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哎，杨春啊，你不是有个地方吗？怎么还约外边啊？
1: 那个地方就在詹姆斯对面，昨天正好您刚刚去过，咱们这么多人，我觉得这儿更安全。嗯，坐，随便喝，休息会儿。
0: 行。
1: 小团的事儿，别太自责。他是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的，水那么冷，他自己一个人。
2: 该有多绝望！自从咱们选择了这份工作起，就同时选择了面对危险死亡。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把凶手绳之以法，对吗？
0: 我知道，但是我
2: 没有，但是。
0: 嗯，
2: 你赶紧给我缓过神来啊！

0: 帮我仔细回忆一下，昨天晚上11点半左右，卢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1: 11点半，他在高速出了延平街，
0: 这就能对上了。在这之前 ，James 一直在酒店的花园里面徘徊踱步。后来他收到一条信息，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1: 你是说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吗？
2: 卢卡逃了一晚上 ，James 等了一晚上。他并不是等卢卡这个人，而是等卢卡手上的东西。

昨天晚上卢卡换了那么多次车，但是联海局看了所有的监控回放，根本没有发现送车的人，也就是说这些车都是提前被送到服务区的。

0: 马姐和陈秋跟着我，我准备在詹姆斯的房间装窃听装置。
1: 好，
2: 这家酒店还不错啊。天井挺好的。
3: 好，欢迎光临。
0: 这就是5层的平面图，电梯口在这个地方，一共有3个紧急出口。到时候出了电梯之后，我会直接去他们的房间。
1: 嗯，
0: 你要帮我听好。
1: 好。
0: 设备这边，你确定没问题吗？
1: 喂，张局，可以给向台生打电话了。
4: 向总啊，我张伟清，有这么个事儿。哎，赵总啊，我向太生，
5: 您到他的房间就找到这样一个验感器，把窃听器装到这里面。
6: 向总，
7: 向总，
8: 有事儿，你通知我们去彭泽。
7: 彭泽有点远，这儿正合适，请坐。
6: 需不需要开个会议室？
7: 不用，请坐。等李经理过来呀，我们再把参观流程好好的议一下。
6: 可以行动。

0: 这个是钢头，是用的具备防扫描功能的新式窃听设备，他们很难发现。
1: 收到。

0: 请求收音测试，
1: 收到。一二三，声音非常清晰，收到。收音测试，一二三，收到。李经理，提前两天参观的流程啊，您这没问题了吧？
2: 安排的非常合理，辛苦了。嘿嘿，
1: 应该的，应该的。麻烦大家把护照照片啊再传过来一份，我们的宝贝。
3: 稍后我就把电子版给您传过去。
1: 辛苦啊。

0: 一会儿我还有个会，我就失陪了啊。对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必要的设备可以带，其他的物品不要随身携带，以免引起这个不必要的麻烦。理解，
1: 没问题。
2: 向总，我这个拐杖没问题吧？
0: 这个没问题。对，那失陪了啊。
1: 好，送送您。
2: 我送送你。
3: 杨处，
4: 临时会议结束。
5: 收到。
1: 向总，慢走。

0: 怎么样？
1: 你不觉得今天的会议电话沟通就足够了吗？
2: 是不是因为重视？
1: 那重视的话，为什么没有安排单独的会议，反而去喝什么咖啡啊？
2: 你的意思是，
3: 他们是故意把我们调出去？可是也都检查过了，确实是没问题。
4: 我要的东西，
5: 楼卡已经送到了。
1: 现在必须谨慎。
3: 终极计划已经启动了吗？我的任务是什么？
4: 确保核电合作
1: 不出现任何意外和变故。
3: 都到这时候了，还保密？
4: 不是保密，我还没有计划好。等我消息，回去好好休息吧。注意检查房间。
3: 好，
6: 这 GMs 可够谨慎的啊！具体计划连自己人都不告诉我。
5: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卢卡的手上确实有 James 所需要的设备，而且和这个计划有关系。James 近期一定会尽快联系卢卡，拿到这个设备。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个人轮班，24小时监听监视。
4: 好，
6: 好。
7: 停。师傅。你好。
8: 哎，你好，检查。
7: 哎，有什么事吗？
8: 这车是你们拖过来的吗？
7: 对对对对对，
8: 你看一眼，是这两个人吗？
7: 嗯，对对对，就是他俩，就是他俩。
8: 人呢？去哪儿了？
7: 出门坐车走了。
8: 朝哪边？
7: 往右拐了。
8: 好。

0: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们几乎就没睡。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现在就联系他，东西送出去，我们就离开。
2: 原创音乐人，带着我们进入到你的回忆，纪念你以前的遗憾和未来的憧憬。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3: 我都觉得今天太不像比赛了，
2: 对，
3: 像一个大联欢，
2: 有故事，有原创音乐，有器乐，有国际演员，还有。

0: 老李，麻烦你帮我查几个车牌子，连 B 2020 C， 连 B C 4149。 连 A 4949 C，
1: 哎，张医生，田小姐刚刚突发紧急状况，但经过抢救已恢复正常，不过她现在情况不太好，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0: 喂，那边有什么情况吗？小田病危了，幸亏抢救及时，要不然人就没了。
1: 先别乱方寸，冷静一点。
2: 我操！怎么冷静？
0: 你冷静不冷也必须冷静。
1: 现在不冷静有什么用吗？是小田能出院，还是我们能破案？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我们身上现在有更重的责任。
0: 我相信小田也希望你现在是一个有鱼担当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乱了方寸、毫无头绪的懦夫。听明白了吗？但是我们根本就是被卢卡才牵着鼻子走，实在是太被动了。
1: 你先跟我说说，他到南城商场都干什么了？
0: 几身衣服，四身吧，大概。
1: 一刀子吃了，买衣服是为了变换装束，买吃的是为了减少外出。他们应该会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落脚点。
3: 安全落脚点，人流复杂，交通便利，
1: 多两个陌生面孔谁会在意？
3: 大海捞针吧？
0: 应该不会。
1: 仔细的排查，应该会有线索。
0: 再想想，
3: 小田现在经历的事情，
1: 咱俩之前都经历过，不也都还活着呢吗？

相信我，小天不会有事的，吉日自有天相。

0: 什么事？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办。这是什么？
1: 芯片和一份护照。
0: 你把它交给卢卡。为什么要交给他？计划有变，这边的情况太危险。我要的设备要交给卢卡去安装完成。你这么信任他，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我更适合吗？
1: 你离我太近，一旦出事儿，第一时间会殃及到我。之所以冒险让卢卡来完成这个任务，
0: 因为第一，我可以控制住他；第二，
1: 一旦他出事被捕，我们可以立即撤离。听你的。他会直接联系你的备用号码，怎么接头，你们自己定。我等你的好消息。放心吧。
2: 接头去了，你们在这继续盯着，我去跟赵雅宁。好，好。师傅，人流量大，住户复杂，交通便利，临海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一共就两个，一个是这个海鲜市场，这也是距离城南商场最近的；另一个是靠近城区边缘的临海批发市场，这个是公寓。
3: 哎，小朱，查到了，卢卡驾驶的是一辆黑色朗逸。
4: 这辆车最近发现的位置是临海批发市场，
3: 我们离那儿很近，十分钟就能到。
2: 我们也刚刚出发，看路况，估计得一个小时了。
5: 一会儿见。
2: 怎么了，师傅？
3: 你说对了，临海批发市场。

你那边，我这边。

0: 必须完全接头，但是他们盯得太紧了。现在我只能靠你了。你不起眼，我来吸引注意力，你去负责接头。
1: 我不行。
0: 小曼，这是去哪个东西？这次一起送来的，还有你的护照。啊！你放心，我会全程指挥你的。你要相信自己，你能行。你把手机跟耳机拿出来，暂时用这部手机，而且也要连上。你一定要听我的指挥，千万不要乱跑。走，我们一起争取我们的未来。你可以的。

0: 隐蔽安全，容易立刻离开的位置。
1: 按照你的要求，我找到了 C 区一层3号房。

0: 是他让你来的啊？后悔吗？接下这份翻译工作？
1: 虽然他的身份特殊，但他真的对我很好。等我们一起去了美国，到时候这里的一切都和我们无关了。赵总，东西交给我吧。
0: 这份东西很重要，要拿好。照顾好你自己。

0: 你做得很好，我以后不想再做这样的事了。
1: ，
0: 那现在任务算完成了吗？
1: 当然。
0: 等我们去了美国，你不要再做这个了，太危险。我们找个地方过安安稳稳的生活，行吗？
1: 行，我答应你。到时候，我们每天买菜做饭，养两只狗，安安静静的生活，再也不管这些事了。

0: 你真的办到了，可为什么只有我的？
1: 他们只愿意先给我一份，所以我要了你的。我的得等任务彻底完成才能给我。
0: 谢谢你，亲爱的。
1: 还有什么东西？
0: 是个地址。
1: 给我。

0: 我们要上船，信给我。
1: 今天国安的人追我追得有点凶，我怀疑你们可能也被盯上了。

0: 尽管目前卢卡返回批发市场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增加了人员在那里蹲守，监控系统还在一刻不停地搜寻卢卡。
1: 由于我的失误给大家带来了太大的麻烦。
0: 哎，李克，千万别这么说。
2: 辛苦你们了，刘处。
0: 应该的。
2: 赵亚宁已经回酒店了，这就交给你们了。
0: 嗯，杨处放心，我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卢卡找出来。
2: 拜托。

0: 我有点饿了，要不要一起吃个夜宵？
1: 楼下餐厅。
0: 那个位置，你不是检查过了吗？
1: 他们很狡猾，上了新手的。
0: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的，会不会已经拿到一些信息了？
1: 我在房间里基本上没说什么。

0: 没有价值的情报。
1: 现在这儿最安全，
0: 我正式的把情况跟你说一下。卢卡已经安全的到达最后的休息区，我们的任务马上开始，代号和平。
2: 我的任务是什么？
0: 我们计划还欠缺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需要你去完成。你明天务必在彭泽酒店约见向总。
2: 我们的目标是彭泽酒店。
0: 先不要问这么多，你要借助这次约见，想办法把彭泽酒店的情况彻底摸清楚，尤其是酒店的环境和防卫状况，这对我们的行动至关重要。
2: 好，我现在就联系。
1: 不要打，等明天到了彭泽附近再打，我要给他们更换地点的机会。
2: 老奸巨猾。
1: 这儿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我在立德的最后一个任务。
2: 恭喜你，终于可以去德克萨斯放牧了。
0: 身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场战斗。你的路还很长，才刚刚开始，但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女中豪杰。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回到总部就可以直接参加圣旨晚宴了。
2: 谢谢。
0: 你还记得刚进组织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过你，我们是刀尖上的舞者，要想活着走到最后，就必须意志如铁，心细如发，耐心如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跟着你这一路走过来，我还能不知道吗？这些年该学的我都学会了，不该学的我也没少学。等计划成功了，你就安心的去德州退休吧，牛仔帽我都给你买好了。
0: 谢谢。
3: 杨柱回来了。
4: 有什么情况吗？
3: 张亚宁回来以后直接跟 James 去了酒店餐厅，我们怕打草惊蛇没敢跟过去。
4: 有没有聊到关于这次行动的事儿？
5: 一个字都没提。我甚至怀疑啊， James 是不是发现咱们监听了，这么晚了还和张亚宁去酒店餐厅，我觉得这事不正常。
3: 杨柱先吃饭吧。
4: 我还不饿，你们先吃，我听一下今天下午的录音。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2: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机。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4: 什么人才想损害你？
5: 汉奸。
6: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昨天晚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白盯了一晚上。
1: 他们现在比咱们着急，肯定会有所行动，所以别放松。
0: 杨绰，你看。

0: James，
1: 我去跟赵小宁。哎。
2: 向总，我是雅宁。
3: 哎呀，我知道。
2: 关于明天参观的事情，有一些细节，我想要当面跟您沟通一下。请问您现在方便吗？
3: 方便，我现在去星海酒店找您啊。
2: 我已经在彭泽酒店的关卡这儿了，要不然咱们就在彭泽酒店聊吧。
3: 那也行啊，
4: 你把车牌号啊报过来，我让门卫啊给你放行啊。
2: 好，一会儿见。
5: 喂，刘叔啊，赵亚宁今天一早突然来到了彭泽酒店，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现在跟了过来，麻烦你安排一下，我要进监控室。
6: 没问题，我现在就联系。

0: 赵总。
1: 哎，向总。哎，
2: 请坐，请坐，请坐。哎
3: 呀，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您还亲自赶过来？
1: 我昨天晚上跟 James 队参观流程的时候，发现有些细节还不太清楚。哦，毕竟咱们核电站是敏感的重要单位，我们就担心明天参观的时候，别一不小心犯了。

0: 贵方的忌讳，所以过来跟您把细节对清楚。哎，
1: 细节哈，哪些细节您说？
0: 这么机密的事情，咱们要不要换个地方说？
1: 咱们去会议室吧。
0: 好，
1: 请跟我来。
0: 好嘞。
1: 来，这位请。

0: 三总，我突然拜访，不影响您的工作吧？不影响啊！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啊，就是要完成跟太乙集团的合作，还请赵总啊多帮助帮助我呀！哎，您太客气了。咱们华泽集团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太乙集团根本别无选择，除非他根本不想要这第四代核能技术。
1: 敬您吉言。
2: 请。会议室里没有监控吗？没有。帮我回放一下。二号画面，从这个女人进入大堂之后开始。三号画面，放大这个女人的脸部，0.2倍速播放。6号画面，从他们下电梯开始，还是放大这个女人脸部，0.2倍速。
1: 江总，我是想问一下，明天我们能不能进入核电站中心去参观一下实际运营？这个不行啊！核电站的核心区域不能参观。
0: 那即使是合作方也不行吗？不行，我们是有保密规定的。
1: 那您看这样啊，能不能我以个人的名义单独去看看欧先生？这个也不太方便。您看啊，明天去参观，今天您跟他单独提前见个面，似乎也没有太大意义。您说呢？哎，
0: 能理解。哎，谢谢理解。
1: 领导电话，
0: 那您请看。
1: 领导，是

0: 赵，任务完成了吗？一半吧，我只上到了三楼，四楼我找不到借口上去。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我尝试过提出去拜见欧先生，向太生直接拒绝了。这，我好像被盯上了。稳住，很正常。你去了彭泽，肯定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你现在回酒店。 我们餐厅订
1: ，OK。
2: 你好，请问这边几位？
1: 两位，谢谢。
2: 这边请。

0: 两份商务套餐，谢谢。好的，请稍等。怎么样？恒泽酒店的安保做得非常周密，我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能下手的地方。我今天去过这一趟之后，他们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强防范。现在国安的人也盯上我们了，我很担心明天的行动难度会非常大。
1: 这，没关系。 不管他们力量有多大，都无法阻止和平鸽的飞翔。我们的计划绝对能够完成。
0: 所以我们在彭泽酒店到底要怎么做？
1: 时机未到，明天你就知道了。今天辛苦了，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

0: 我已经向有关专家鉴定过，他的这个眼部动作特征很明显是在拍照。他应该戴了间谍隐形眼镜。那他这是干什么呢？目前彭泽酒店入住的有华泽集团的向总及谈判组成员，还有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专家欧先生及专家小组。项目小组入住后，酒店就暂停对外营业了。
1: 赵雅宁今天来这么一出，肯定不正常。他不会再踩点吧？
2: 放一下那段录音。
1: 怎么样？恒泽酒店的安保做得非常周密，我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能下手的地方。我今天去过这一趟之后，他们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强防范。现在国安的人也盯上我们了。
2: 我很担心明天的行动难度会非常大。赵，没关系。不管他们力量有多大，都无法阻止和平鸽的飞翔。我们的计划绝对能够完成。
1: 所以我们在彭泽酒店到底要怎么做？
2: 时机未到，明天你就知道了。今天辛苦了，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
3: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我推断，这次敌人行动的目标很可能是彭泽酒店。说的再具体一点，是住在这里的欧先生。自从孙先生去世之后，欧先生就是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一旦他出现任何的问题，那后续的技术研发将会从此中断。这对于我们中国核能界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0: 这帮家伙真够狠毒的。

0: 你们这些人，自己研发不出来，还断我们的路。现在这个情况，必须立刻汇报给张局。我们大家再想一想，敌人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1: 先帮我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客房的情况，肖先生，我们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为了您的安全，请你配合一下。
2: 理解，怎么配合？
3: 这边请。

0: 这家伙心够大的啊，明天就行动了，还有心思看综艺。
1: 这几天他一点没少看啊，看起来他好像是有绝对把握呀。
2: 再查一遍。
3: 好，是。
4: 刘处。
2: 哎呦，杨处。李哥，哎，你们可算来了，快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我有什么地方是不是遗漏了。里里外外都查了三遍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现。
4: 你放松一点，别过分紧张了。
2: 明天上午10点，核电技术就要展示了，还剩10多个小时了，我能不紧张吗？
5: 新入职的人员都查了吗？
2: 所有的服务人员，保洁、客房服务、前台、后勤、厨房人员全部都调查了。最新入职的是一名保洁人员，入职的时间是半年前，已经被清退了。
4: 水源查过了吗？
2: 自来水已经取样送检，2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看到化验结果了。瓶装饮水我已经全部更换了。
4: 食材呢？
2: 食材不能逐一检查，但是我已经全部更换成了连海市国家安全局内部食品供应商提供的食品。
4: 安保系统有什么异常吗？
2: 酒店所有的监控系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管，技术专家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的病毒。安保人员已经全部换成了我们自己的人。
5: 哎，当时实际酒店那个王小泉，他女儿心脏病，你还记得吗？
4: 柳处，麻烦你马上查一下酒店相关服务人员的家庭情况，有没有家里急需用钱的？
2: 我还真把这一点给漏了。各小组注意，马上调查酒店所有相关人员的家庭情况，查找有没有突发重症需要用钱的家庭。

0: 医保报销以后，他们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些费用。这几名服务人员，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难道他们有什么不被我们掌握的手段？
1: 就怕这个，我们连怎么防备都不知道。
2: 这可太被动了。搜寻卢卡的工作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3: 他们这次行动所需要的部分设备还在卢卡的手上。如果能够找到他的话，也可以阻止他们的计划。
0: 没有丝毫进展。
4: 我们只有不到十个小时。
0: 柳州，辛苦您跟黎建盯着这里，我回去盯着詹姆斯和赵亚年。
5: 放心吧，注意安全。

0: 佢？
1: 在哪？
0: 在哪？
1: 忙着呢吗？
0: 没有，正准备睡觉呢。你怎么样？项目进展的都还顺利吗？
1: 顺利。明天参观完核电站，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正式签订合同。
2: 算是基本完成了吧。
0: 恭喜恭喜！那等你回了延平啊，我请你吃饭啊。
2: 我们好久没见了。

0: 好久没见了。
1: 所以，这个特殊的日子，就想起你，给你打个电话，没别的事儿。
0: 了解，等你回来啊。
1: 如果可以回来的话。
0: 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
1: 可能会继续出差。
0: 就算你出差的话，早晚不是也要回延平吗？

0: 姚总，今天的参观啊，不涉及核心区域，但是我认为啊，只有核心区域，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的运营啊。
1: James， 你应该早点提出，
0: 早点提出会被直接拒绝，那样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认为最恰当的时机，是在前面基本参观结束。
2: 准备洽谈合作的时候，再提出这个问题。我会跟李经理说的。
0: 合作即将达成，华泽确实不太可能拒绝的。放心吧，我会推动这件事情的，一定让李经理看到最真实的情况。
1: 万分感谢，希望一切顺利，my friend James。
0: 一定会的。

0: 咱们是不是紧张了？你看，柳柱亲自护送，公安那边也会一路配合。
1: 现在卢卡还没有抓着啊。詹姆斯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咱们也不清楚，心总是悬着。
0: 是，但是我觉得欧先生人身安全不会受到威胁，这儿有咱们盯着，核电站那边的安保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1: 但愿吧，但愿。

0: 你还记得，在十七酒店发生的暗杀吗？记得。怎么了？如果他们这次也是在声东击西呢？当时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了会议相关的设施和环境上，他忽略了王小泉。这次针对欧先生展开袭击，确实可以拖延，甚至阻碍我们未来技术研发的步伐。
1: 但除此之外，他们也获得不了更大的好处。可是高温气冷对核电技术，却是只有我们拥有，全世界都独一无二。所以，彭泽酒店是他们放出的烟雾弹，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联合核电站。
2: 喂，等住。
3: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马上跟核电站那边联系，让他们加强安保。另外，你们对对手最了解，应该马上也赶到核电站那边去。

1: 三关组负责人，我姓任。啊，
2: 三关，你好，我姓汪。大体情况呢？联海局柳处已经跟我讲了。
3: 三关组现在还没有到，需要我做些什么？
1: 暂时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严重怀疑，三关组中立德集团的代表想要对核电站有所图谋，但具体的方式和手段，我们还没有掌握。
3: 好的。
1: 我会加强核电站的安保工作，仔细防范。
2: 您能不能想办法拖延一下他们通过安检的进度？我们现在差不多还需要25分钟可以到达。
1: 没问题，参观组走的是南门，也就是正门。
3: 您走北门，我会安排人在北门接你，稍后我把位置发给你。
2: 太好了，多谢。

0: No.
1: 结果出事了。
2: So we need to stop this once and for all.
1: 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机。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4: 什么人才想策反你？
2: 潘潜。
5: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是你的朋友。

0: 到底是谁？
1: 没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0: 他们好像加强了防范。Jane，计划到底是什么？彭泽酒店那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展开？先正常参观，别的不要多问。
1: 不好意思，
2: 欢迎，
0: 您好，
3: 欢迎，
2: 大家跟我到警务室复合一下，请跟我来。

0: 喂，任处，刚才路过南门的时候，看到门口停着几辆车，应该是参观小组吧？他们还没有进去吧？啊，
1: 是这样，杨处啊，我多加一道审核手续，拖延了几分钟。华泽和太乙集团已经审核完毕了，马上就到立德。
0: 明白，我马上到。
2: 谢谢，
3: 谢谢。张总，不好意思。 来了才知道，临时增加了一道复核的手续。
0: 向总，手续要这么繁琐啊？
3: 这个复核啊，就是为了核实进出人员在中国大陆是否有犯罪记录。我们是核单位嘛，那比一般的单位相对就要严格一些。
0: 理解，没问题。
3: 谢谢理解。
0: 好，来。

0: 你好，是燕平局的杨树。
1: 杨光，
0: 燕平局的李科。
1: 嗯，
2: 二位，
0: 由于北门只有核燃料到达的时候才能开启，所以你们的车只能停在这边。
1: 没问题。
0: 好，稍等。是燕平局的杨树和李科，证件审核过了。二位，请。
1: 好。

0: 人硕，人到了，请他们进来。人硕，欢迎，
1: 阳光，我是任仲山，
2: 林健，你们来的刚好，他们刚刚通过，这是刚刚通过第一道安检，又上车了是吧？
0: 杨处长，核电站的事儿啊，事关重大，24小时轮班守卫最核心区域。
1: 明白。
0: 接到您电话呢，我立刻加强了安保。

0: 有情况？
1: 行动之差最后一步。
0: 是卢凯那边吗？
1: 先参观，多观察。
0: 需不需要我去彭泽？
1: 行动就在这边。
0: 彭泽是个障眼法。
1: 快走，等我命令。

0: 他们现在进入这个区域是？
1: 是整个核电站的规划模型以及技术上的展示，比如反应堆使用的包覆燃料颗粒的模型、热电转换站的模型等，基本上你能直观地了解到整个核电站的概况。
0: 整个核电站的概况？
1: 嗯。
0: 这些都是可以对外公开的吗？
1: 可以，不存在保密，因为第四代核电站六种堆型的基础原理是全球公开的，没有保密的必要。
0: 明白。
2: 尊敬的各位嘉宾，欢迎参观连海核电站科技馆。连海核电站科技馆将为您呈现我国核电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整个核电基地的建设情况。
0: 这个结构模型呢，也可以对外公开。
1: 核电的本质就是热电啊，核电站跟热电厂最大的区别是，核电是利用核反应产生热能，热电厂呢是利用煤炭燃烧产生热能。
0: 就只有这么一点区别吗？
1: 当然了，那涉及到核心技术，区别相当大，但是本质上就这么点儿。
0: 了解。
3: 这个是我们整个核电站建成之后的样子，我们进门后看到的一切都属于产前区。
0: 这些人现在就这么参观，有没有泄密的风险？
1: 杨处长你放心，只要他们不进入核心区域，就是把整个科技馆都给我拍下来，也不可能有丁点泄密。
0: 明白。
3: 这个呢是职工食堂、办公楼、科技馆、培训中心，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代核电技术高温气冷堆的示范堆型，目前呢已经正式进入了商业运营，状况非常好。
4: 向总，那边的也是必要结构吗？
3: 四道防波堤，主要是防止海水侵蚀影响整个核电站结构的，贵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地质条件来决定是否建设。各位这边请。
2: 大家这边请。这一片展板区域为大家呈现的呢是我国核电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些堆芯的重要特征。
5: 与以往的常规堆芯不同，咱们连海核电站采用的是包覆燃料颗粒，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核扩散。
4: 欧先生，很多地方抵制核电站，因为燃料可以用于核武制造，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5: 大家这边来。
3: 来。
5: 这个就是包覆燃料颗粒，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300:1的放大模型。这个包覆燃料颗粒总共有五层结构，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二氧化铀核心。
1: 其实我们国家在2003年的时候已经建成一个10兆瓦的高温气冷实验堆，并且实现了发电，但那只是实验性质，而我们现在所展示的这种堆型，那是能正式商业运营并对外推广的，不容易啊。

0: 这一片就是高温气冷堆最核心的区域，堆芯产生的热量被高温氦气带到了热电转换站，转换为电能。
1: 这个方形建筑就是热电转换站。
2: 向总，我需要近距离参观一下第四代核电技术的实际运营，方便帮我做判断，可以吗？

0: 对不起，核心区域禁止参观。拜托了，今天早上我的上级给我下达的指令，如果我不能够看见，我就没有办法交代，也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合作，请你想想办法。拜托了。这样吧，请试驾核电站。
1: 只是近距离参观，不进入核心工厂，应该问题不大。这样吧，
2: 我请示一下，你带各位到休息区休息一下，好吧？
3: 非常感谢。

0: 接到上级领导电话，同意他们进入核心区域参观。我也接到电话了，但是我们核心区域从未对外开放过，
1: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但是领导说了，不能因为我们的担心，就影响我国核电的全球布局。
0: 这是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走出去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1: 要这样。 他们身上所携带的电子产品，全部不允许带进去，全程严密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抓捕。
0: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Jen。
1: 向总，怎么样？
2: 终于批准了。不过，立德、华泽、泰宇每个集团只能出一名代表，所有的电子设备都

0: 请留下，包括手表交给同伴。
1: 可是，
2: 李经理，华泽集团啊，一直抱着最大的诚意想跟贵方合作，向总一定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了。
0: 这是我的工作。
1: 好，那我接受。
2: 立德集团，我代表。
0: 好，请大家分头准备一下吧。
3: 好。
2: 好。耐心等待就是你的任务。
4: 好，这边请。
2: 走，走。

0: 我们要检查。
1: 我腿有问题，走路用的。
2: 这是哪里？

0: 我听说还有国家也在全力研发高温气冷对技术，并且在去年建造了实验队。那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掌握第四代的核能技术，是因为技术原因吗？那或者换句话说，他如果想迅速缩短和我国的差距，那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是实际运营数据。
1: 运营数据，对。
0: 这些数据保存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他们参观的中央控制室，就在这里。对，这里啊，就是这个第四代
2: SMR 模块化反应堆的主控室。咱们这个第四代反应堆啊，有多模块灵活的特点，是目前全世界最安全的反应堆。

0: 我爹这平面图，您能调出来给我看看吗？
1: 李经理，向南震撼，非常厉害。
2: 这是目前啊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第四代模块化商用反应堆。防波堤这一侧就是大海，对吗？
3: 嗯。
2: 有防卫吗？
3: 没有。
2: 为什么？
3: 离核心区域太远，没有必要。这也是国际惯例。

0: 哎，
1: 张先生，这区不能进去。
0: 不好意思，
1: 你在这盯着，我过去看一眼。

0: 李经理，我们该看的都看了，我建议结束参观，咱们尽快的把合同签了，才是正事儿。
1: 詹先生说的对，我迫不及待。

0: 杨处，詹姆斯，找到詹姆斯，立刻逮捕他。
1: 监控室，锁定詹姆斯。
2: 人处，詹姆斯刚刚开车离开大门。
0: 他离开了，有危险，撤了。

大宁，发现目标立刻抓捕。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卧佛42年，与佛同卧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0: 挺好，就做这个艺术展览。
1: 来自上海博物馆的文物修复大师张佩琛正开始着手修复一件特殊的文物。此次三星堆八号坑的发掘中，一共出土了70余件青铜人头像，但有黄金面具完整贴附的仅有这件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
2: 这些原本金黄色的青铜头像，为什么外面还要再戴一个黄金色的同色系的面具呢？他们到底是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1: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秋天的风吹过三星堆的田野，留下一地金黄。三星堆人在秋天收获，也在秋天怀念。造物何为永恒？碎骨之初，谁传道之？三星堆人有太多的疑惑与不解，他们献上最珍贵的黄金与玉石，向天追问。三星堆博物馆，一群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如约而至。距离三星堆五号坑整体提取搬迁近1年时间，今天他们将开启五号坑实验室考古的重大工程。
3: 那你先拍照，拍了之后我们选一下。
1: 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具黄金价值的宝藏坑，满眼的金光璀璨，纵使被泥土积压3000多年，也难掩一个王国曾经的辉煌。穿孔的金箔片，刚刚露头的斧形金器，纹饰繁复的象牙微雕，在发掘之初，从这里还出土过震惊世界的半张黄金面具和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由于坑内埋藏复杂，文物破碎严重，初期发掘中诸多的谜团给五号坑蒙上了层层神秘的色彩。在1年多前的发掘现场，考古专家发现靠近坑壁的地方，大量散落的圆形金箔片等距离呈直线分布，而且这些金箔片中心都有穿孔，往前延展呈网格状分布。五号坑中部的象牙残片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线条清晰，图案繁多，体现着古蜀人在微雕方面的成熟技艺。除了常见的云雷纹、卷云纹之外，有些奇怪的纹饰在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中还是首次出现。
4: 我们发现了一些相对大一点的长条形的这种疑似是象牙器，但是三星堆自己独有风格的，比如说一些凤鸟纹啊等等的，这个在象牙器上也开始出现了。
1: 专家通过这些现象推测，为数众多的金箔片是否原本点缀在一件华丽的衣服上，甚至包括其他的玉器装饰品。而象牙残片有可能来自多件器物，在被掩埋之前就已经破碎。
4: 我们总的一个感觉哈，就是觉得五号坑应该是与特殊的人或者是一种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仪式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坑。
1: 如果按照这样的猜测，这些精致华丽的饰品更像是某种彰显身份的象征。那么五号坑埋藏的是否是当时蜀王或者大祭司一身的行头呢？三星堆人用珍贵的黄金、玉石和青铜构建出了一个怎样的信仰和神权体系？而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又迎来了怎样一个盛世繁华的黄金时代？

0: 不能让他那么拱了呀，那么拱了不就是麻烦了吗？这地儿挺大的，不想再压他边了，这个边是包过去。
1: 我妈呀，
0: 三千年的老祖宗就这么拿什么镊子呀？
2: 这哪来的镊子呀？
1: 对呀、啊，
3: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考古发掘研究基地，三星堆的神奇正在慢慢展开。中国经济专家马艳茹正在对这件精美绝伦的鸟形金箔做后期整理和数据采集。
4: 取三个点，一二三四五，中间部位嘛，六，对吗？七八九十，测十个厚度做一下比较，看它是不是特别均匀的来做这个，把它做得非常均匀。因为这么大面积的这个，它肯定要一个整张的才能够把它裁剪下来，它没有任何对接的地方，说明它是来自于一张晶片。那这张晶片它要保证从上到下都非常均匀，那么它裁出来的这个花它有可能是均匀的。哇、哦、就在那边，
1: 那我取这个。好了，
0: 好了。
3: 通过对鸟形金箔十个点的测试，结果显示，它的平均厚度仅0.18毫米，相当于一张纸的厚度。
1: 数值在
4: 你。它能够这么大面积的晶片，能够给它处理的这么均匀。是很不容易的。那说明当时这个精工对于这种擀片或者压片的技术掌握的相当娴熟了。我们现在的金银的加工当中，这种片材是靠碾片机、碾压机给碾出来的。如果是碾压，那个时候会有那么先进的这种机械装置吗？
3: 考古发现，中国早期的黄金制品出现在青铜时代，主要集中于中原及北方地区，基本上为小件的随葬品。而三星堆出土的金器，不论从数量、造型、工艺等方面来看，在同时期已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这让三堆考古专家感到十分困惑。
0: 目前来看呢，就是三星堆的埋藏发掘的这个里面看不到其他的金属工具，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那除了金属的工具以外，会不会有其他的工具在对它进行加工？
3: 黄浦江畔沉溺于三星堆文明的上海小伙才前，在经历黄金面具复原成功后，又准备挑战黄金权杖的复原。1986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库的黄金权杖，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463克。金杖一端刻有剑、鸟、鱼，还有人像组成的复杂图案。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金杖是三星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王者之器，象征着王权与神权。
5: 一开始呢，我是信心十足的，因为有了黄金面具的制作经验。与之不同的就是金杖上有一些纹路。后来我查资料呢，发现它可能是用錾刻的方式制作上去的，所以我就开始了用铜板进行练习。
3: 经过周密的准备，裁剪开始了黄金权杖的复原工作。用99.9%的600克黄金条，经高温软化，捶打成金棍，再捶扁成合适宽度的金带。裁剪在捶打宽度时，发现其变化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5: 就是黄金的含量问题。出土的那些金饰的黄金含量大概是85%左右，然后剩下15%的银，还有一些其他的金属。
3: 为了100%还原，裁剪果断加入了14%的银，再试一次。

0: 再一次的捶打，裁剪终于制作出与全章数据一致的金带，然后再用研磨的细沙进行抛光。柔软的细沙擦过暗沉的黄金，瞬间透出诱人的光亮。苦心学习的錾刻技术也将派上用场。然而一个偶然的发现让裁剪觉得自己把这一切想得太简单了。
1: 有一天我就躺在床上去翻那个照片，我突然就发现那好像不是錾刻的一条纹路，而是像是在一个极细的那条线上面有两条平行，非常平行的纹路。
0: 在三星堆博物馆，裁剪近距离观察到黄金权杖上的纹饰根本不是一条平面纹路，而是在不到一毫米的方寸间錾刻了两条纹路，而且线条极其娴熟工整，两条纹路相互平行，呈现出凸起的立体感，肉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条线。
1: 我看到了那个两条平行的纹路之后呢，觉得有一种恐惧与绝望，就像一个登山者在面对一个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一样。想了很久，也试了不少方法。反正该用的方法我都用了，我觉得可能也要放弃了。
0: 华灯初上，霓虹闪耀，在这个东方最耀眼的城市里，这个曾无比接近梦想的年轻人终于感到了孤独与渺小。三千年前的三星堆工匠是否曾经也像他一样一次次经历失败，又一次次反复重来，只为守护自己心中那不可动摇的信仰。
2: 奇怪了，放
3: 是对这个不可思议
4: 啊！我看到了，
5: 啊，在我旁边一点点。
0: 遥隔两千多公里的四川广汉，突然聚拢的工作人员都为一个惊喜而来。清理鸟族神像铜雷的工作人员，刨去腔体内多余的泥土，取出了一块形如舌头的椭圆形玉石。
6: 这是个玉啥呀？是玉毛吗？
7: 哇，但它这个刃还挺锋利的。
0: 这件玉器也立即引来了玉石器专家邓聪教授的注意。
2: 邓老师，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它周身四周一圈都是刃，那我用的时候，就像您刚才那个，应该确实是这样去把它夹住，而不是这样去握它。这样去握它，
8: 它的刃不一定是用来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8: 但是这刃可能是用来。现在在考虑吧，就是压去压
2: 去压
8: 压压的
2: 擀
8: 擀
5: 擀
8: 擀
5: 平。
0: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玉石，呈椭圆形，中间厚，周边薄。
6: 不是。
0: 考古人员对它进行了超景深观察，发现这块椭圆形玉石周边非常锋利。最薄处仅30到40微米，而且还有打磨和使用痕迹。
6: 一点就这样投下去了，
9: 比如轻轻的，你看这个。
3: 周老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件工具不一定是抛光或磨光要用，它整形也可以用，它足够
9: 平滑，因为它足够光滑细腻。
0: 与此同时，负责金器研究的马艳茹团队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些玉器。
10: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有很多的玉器，它是不是适合于做这样的

0: 加工，我们只能猜测，现在无法定论。
1: 就是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里边有这一类比较特殊的，我们称之为玉磨石的这么一类器物吧，在一些玉器加工作坊里边能看到可能比较类似功能的器物工具和它的形貌有一些相似性，那我们就想它会不会是某种加工工具。
0: 只要你硬度够，你的手法够，
2: 它表面比较光，
0: 就全出来了，这都可以推开。
3: 不同材质的加工工具在精细上都有可能使用，然而金和玉是否在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早已相生相伴？在7号坑出土的大量玉凿顶部，6号坑出土的玉刀，考古人员也发现了使用的痕迹。
1: 确实作为工具的话，它的这个使用对象使用场景都是不太明确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想，如果要研究这批玉器的功能，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对照的试验和模拟，刚好和我刚才讲到金器需要去找工具一样，这两个就不谋而合了。
3: 一个是寻找应用于金器上的制作工具，一个是寻找这类工具性玉器的使用场景。3000年前的古蜀人是否创造了这样奇妙的金玉之源？而随着马彦如和邓聪进一步的研究，又是否能够解开他们心中的谜团呢？黄浦江畔的柴钱，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用牛骨制作出刻刀，经过反复尝试，终于还原出了与三星堆黄金权杖最为接近的纹饰。
4: 我也是试了很多种方法，最后呢是终于找到了，用划刻的方式把它给做了出来。究竟是不是用牛骨这种材质不一定，可能用其他的玉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工具。所以用划刻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肯定的。

0: 三星堆此轮考古发掘一共出土了七件黄金面具， K3 与 K5 两张黄金面具最为典型。考古专家通过观察发现， K5 的金面具与金沙的大金面具更有着一脉相承的相似性。
1: 我们通过这个科学的测定，对它的这个成分进行分析，它们两者也基本上是相似的，啊，说明它们两个之间这样的密切的血缘的关系，应该是统治集团高层的上层的统治集团的一个代表。
0: 三星堆出土的金面具几乎都保持了一致风格，从面具背面的痕迹观察，面具边缘呈现翻折痕迹。马艳茹和团队人员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后认为，这些面具应该是贴附在青铜人像或者青铜面具之上的。但是既然是贴附在青铜人头上的金面具，三星堆人为什么会在掩埋这些器物时将这些黄金面具与青铜人像分离并揉成一团埋葬进坑里呢？
2: 黄金面罩从青铜人头像上或者是其他的青铜面具也好脱落下来，这个有可能是当事人故意为之的一种特定行为，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整个这批祭祀遗存被破坏，然后在这个破坏期间导致这些黄金面罩脱落。
0: 三星堆人在掩埋这些器物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破碎让他们如此决绝？也许是他们的天问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而三千年之后的我们又能否找到答案？
3: 它整个头像因为在八号

0: 坑的中层埋葬，其实状况非常的糟糕，被其他的铜器还有象牙还有一些泥土还有一些其他的附着物锈蚀物层层包裹，而且呢受到了挤压，使得整个头像的表面的腐蚀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颈部出现了非常多的贯穿性裂缝，提取的时候纱布将它表面呢层层包裹起来。
1: 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的修复比想象中困难，
0: 这件器物最大的难点啊，就是要将一个非常坚硬的物体从一个柔软的黄金上剥离，然后呢又要保住上黄金表面更柔软的彩绘，其实这个是这个整件文物修复最大的难点。在化石清理方面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工具，我们将它引用到青铜器修复上，将这个表面坚硬的这个包裹体从这个柔软的这个黄金上分离出来。
1: 除此之外，黄金面罩的整形也是修复过程中一大难点，黄金面罩两侧耳部和条状冠饰变形严重，耳部被折叠挤压到原面积的1/8。张佩琛凭借数十年文物修复经验，采用多种不同硬度的工具混合使用的方法，终于成功清理了附着物，变形的耳部完全展开复位，耳部的彩绘也得以保留。3000年前的那份骄傲，在文物修复师手中成功复现。
2: 欢迎大家出席今天上海博物馆东馆青铜展厅式开放暨星耀中国的刊物活动。
1: 2024年2月，新落成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正式开馆。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在黄浦江畔率先登场。作为揭幕文物，金面具鸡发青铜人像被放置在了展厅最醒目的位置。与这件青铜人像的再度相逢，张佩琛感觉像见到一位久违的老友，在彼此的对望中，是一份一见如故的情缘。

0: 常有幸啊，自己的作品能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展出。
1: 弹丸举行的博物馆奇妙夜，才浅作为嘉宾登场，他复原的金面具和黄金权杖也作为展品放在了博物馆主厅展柜里。对于三星堆的热爱，让他的生活有了更多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他以自己的探索感染着更多的年轻人，去追寻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走过金色的秋天，走过闪耀的黄金时代，也许骄傲的三星堆人心里明白，在永恒之间，在彼此之间，唯有选择此时此刻，即便那冬天无可避免的到来。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真正的归宿是历史上的永远不停的中国。三星堆人开始用青铜铸造神明的模样，最终他们又将如何锻造一个王国最后的传奇？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4: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5: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6: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5: 怎么看？你觉得呢？
7: 黑警吗？
8: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9: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5: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4: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5: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0: 目标人物出现，
11: 请过来把枪放下。

0: 时，青铜尊顶部有明显的缺口。令人不解的是，其缺口残件在三号坑始终没有找到。残件究竟失落于何方？凭着一种文物修复者的直觉，三星堆博物馆文保专家于建准备在冉红林和郭汉忠的见证下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这块青铜残件1986年出土于二号坑，在库房里沉寂了30多年。
1: 保存完成。我们这边有个二号坑呢，它也是带这个钮，
2: 扣点差不多了。
3: 看着那个茶口还挺
2: 厉害的，下点
1: 影像看。
2: 你看，还对得起的吧？
3: 对上了，
1: 对，还对得起。
3: 就是二号坑的
4: 啊，二号坑的。
3: 那这个是三号坑的，
4: 三号坑的。
1: 对。
3: 哦，那就是说，我的天，这个拼上了这个。
4: 啊，你看嘛，你看它全员插口出来了。
1: 说明这个。
3: 哦，重大发现，这个。
0: 峰回路转，分属于不同祭祀坑的残件终于重逢。也许被打碎、被掩埋，并不是故事的终局。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天，天空中漂浮的每一朵云都昭示着命运。三星堆人独行于漫天风雪之中，也许每一条道路上都有出发的人，勇敢地选择起点，骄傲地选择归途。三星堆人满怀虔诚，祈祷神奇人间帮助他们平静地度过这个冬天。

0: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埋藏三千多年后，三星堆的出土文物即将迎来新的家园。
1: 上面是要用龙门架拿钢管然后吊上去，
2: 那边高度够了，
1: 这边面应该高度够了吧。
0: 当郭汉中再次触摸到这棵青铜神树，时间已过去近30年。修复这件青铜器是郭汉中整个青春岁月的印记。此刻他与工作人员一道对自己亲手修复的神树进行拆解。
3: 它的总高度是3.96米，我们用三角形的原理，通过这个木条，它就对整个树枝就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
4: 慢慢起。
0: 加固完成的神树将进行分离。次日凌晨，神树上半部分被工作人员缓缓拉起，通高近4米的神树被分为了两层。
5: 可以做了吗？
6: 是，让它放在上了。
5: 这个高度要得，要得。
1: 行。
0: 这棵存世3000多年的青铜神树将被送往库房，静待新馆开放时重放异彩。
7: 我们在2020年初在故宫博物院做了 CT， 我们就发现在很小的这种树枝里头，它竟然里头还有一个亮或不亮的物质存在。那么我们做了进一步的这个切面观察呀，就判断支撑泥芯的一个物质存在，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芯骨。
0: 郭建波首次发现神树残枝中隐藏的芯骨铸造技术后，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成为了他重点研究的方向。
8: 都是这种方形，
7: 应该也是铸的吧？
9: 这个厚度像是铸的，
8: 都是两斤。
9: 还有那个芯的那个没有完全好发
7: 现。你看这里就很明显的能看到芯骨。
0: 这些青铜残枝裸露出来的部分，可以明显见到暴露于外的一根铜棒，它们就是支撑泥芯强度的芯骨。
7: 7号坑的。

0: 背形器的龙头部分，然后八号坑我们龙身部分，它有明显的这种新骨，然后其他树枝里头也有这种新骨的存在。
1: 它外面没有。
2: 这些新骨包含有机和金属多种材质的运用。这种独有的铸造方式，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的青铜铸造中，至今未曾发现，是三星堆独有的青铜铸造技术。新一轮的发掘，在出土的青铜残肢、青铜花苞、青铜龟背网格形器、青铜爬龙器盖等器物上，都发现了新骨的存在。而在整个华夏地区，最早有记录这种技术运用的是秦始皇兵马俑的铜车马以及水禽的脖颈上，而这些器物的制造时间比三星堆晚了近1000年。同时，在对本轮发掘的大量青铜器扫描时，他们还首先发现了新骨存在于人像之中，最独特的就是这件被大家戏称为奥特曼的青铜小立人像。
1: 这件小立人的新骨，它是十字形，横向有两根，竖向有一根，而且也是跟其他发现的新骨的那个形状是一样的，是一个矩形的一个形状，长条形的。
3: 它就从脑袋这一直到差不多。
0: 这个技术最早的发现不是在三星堆，它是在这个希腊，在这个罗马，它的时代是公元前400-500年。我们三星堆的新骨虽然发现的晚，它的这个制作时间比希腊、比意大利的新骨技术要提早至少700年的时间。
3: 哦，这个也有可能是分出。对，
2: 在郭建波看来，三星堆独有的新骨技术有效解决了青铜铸造中不规则形状受力及青铜泛铸的成功率。虽然只是一个技术细节，但它在同时期世界铸铜技术中更具先进性。而它的技术源流何在？是一个本土技术的创新，还是外来技术文化的引进？而更为奇妙的是，复杂多变的分铸和连接技术则表现出与中原青铜铸造截然不同的制作理念。这是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神兽，专家在清理中发现，神兽尾巴上有两个凸起部分，与三号祭祀坑中的青铜顶尊人像残缺口的细节和尺寸相符合，可以判断这两件文物是可以拼合在一起的。
0: 哇，直接架上去的，你看，
4: 这样
0: 试着扣一下呢。
4: 扣的话是啊。
0: 你看人家设计的多好，
4: 这层
1: 这就很稳。
4: 对，刚好。
1: 哇，
0: 其实其他的器物上也有这种卡扣式。
4: 我们这边有。
2: 前不久，专家才从库房里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顶尊残件，如今又从八号坑找到了顶尊人像下半部分青铜神兽。这次跨坑成功的拼合表明，二号、三号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的形成年代大致相同，三星堆人留下的碎片谜团正在专家手中逐渐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世界。然而，这样的惊喜之旅才刚刚开始。这件残断的青铜神坛出土于八号坑，整体呈多级塔台状，最下部为镂空台基，中部为一个仪式活动的平台，平台之上应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分为3组，每组4人。在中层平台正中心有一个小山状凸起，专家经过残断痕迹比对，发现其上面应该是掉落在坑里的这件微缩版的碑雷跪姿铜人像。青铜神坛的上层部分出土时已经残缺，究竟会是什么呢？
4: 哎，注意啊，那边。

0: 有下面是
1: 再养一点吧，
2: 我
1: 称赞
2: 一二三。
3: 这件体型巨大、造型前所未见的器物，从三号坑出土时，就连考古人员也无法命名，于是直接称其为奇奇怪怪。它的下端是下半身残缺的铜人，这让专家立刻联想到与青铜神坛同时出土的小神兽。
4: 神坛上面有一个小神兽，小神兽上面呢，经过拼接，可能是我们之前认为的那个三号坑的奇奇怪怪与小神兽上面的小人儿组成一件这个比较完整的器物。那么再到奇奇怪怪最上面又有几个构件，最上面是什么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一个判断。
3: 经过长时间的清理修复和跨坑组装，考古专家找到了二号坑出土的喇嘛型青铜顶尊跪坐人像。经过比对认定，这件已经出土了36年的铜人像，正是奇奇怪怪最上层失落的组件。整个青铜神坛大量采用分铸与铸接技术，将预先单铸成型的小部件通过精准的定位、拼装和嵌套，形成一个错落有致、整体高度接近2米的大型青铜器。让人难以想象，这种具有现代设计感的青铜器竟出自3000多年前的工匠之手。
5: 青铜神坛它其实最中心的就是这三层结构，20个神态各异的人物和三组神兽分别各司其责，处于这三层的不同层级，立式的这种负重感，包括御手的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以及跪坐人像的虔诚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3: 糊涂油偶和青铜神坛的层次感如出一辙，八号祭祀坑出土的顶尊蛇身铜人像看起来也很忙碌。这件器物方座上是圆雷，圆雷上是倒立的人像，人像头顶上顶着一个朱砂彩绘孤行尊。虽然这件器物元素已经如此丰富，但人像的腿部却依然有遗失的部分，而这部分残件又遗失在何方呢？
6: 当时也是猜测这个断身到底在哪里，实际最后发现竟然是已经在1986年挖出来了，而且一直放在博物馆，但是后来发现在博物馆的展厅里面这35年一直放反了的，
7: 就缺一个尾巴，
8: 看到没有，都是全部的尾巴，
7: 吻合度很高，
8: 那人也放大了，
7: 一模一样的。所以那天一量，
3: 在孤单了3000多年后，研究人员宣布，八号祭祀坑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和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鸟族人像残部拼对成功，这两件器物终于完美合璧，共同拥有了鸟族神像这个新身份。整件器物不仅纵目突出，獠牙明显，完全颠倒的下半身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奇特的身体姿态似乎让他从人上升到了神的境界。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专家发现拼合的旅程还远未结束，这件青铜神像还在不断的长高，在鸟族神像的最上部还站立着一个服饰华丽的青铜人像，手中持握着龙杖形器。考古专家推测，这件器物也许是表达天神享用人类的进奉后，让这位鸟族人面的神奇把空的酒器还回来。而最上部的青铜人像手持龙杖，或许是被授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跨坑拼对成功的三件青铜重器，以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讲述着属于3000堆人自己的事，也让整个华夏青铜文明成就出更多永恒的经典。
5: 这种

0: 不同形象和不同类别的材料的拼凑组合，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我们讲到现代主义以后，包括后现代设计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方法。它通过一种具有叙事性的情节的叙事，传达了一种从祭拜到祭祀仪式到通天仪式的完整的流程。三星堆人早在3000年前就熟练地用这种方法创造出来属于三星堆自己的神话。他的目的呢，我认为并不是为了造物，而是为了造神。
1: 因为青铜器中青骨的发现与研究，郭建波获得了英国里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教授的邀请，成为这次世界青铜器科技考古亚洲学者的代表之一。即将开始的学习与交流让他对未来充满期待。
2: 好，以全世界的眼光，站在全球视野的这个范围内去审视我们自己所做的研究，这是我所要达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目标。

0: OK。
1: 新馆的展陈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号青铜神树的安装工作也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几件神秘的器物被送进了展厅。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件代表三星堆巅峰工艺和艺术创造力的 3D 打印品被放置在了展柜中。不远处，残破的青铜原件映照出遥远的历史，这些青铜铸成的神话，它们交相辉映，上引苍天，下接大地，似乎以其神秘力量吸引着人们这个神奇的世界。
2: 我们眼前这棵神树呢，是我们三星堆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青铜神树，高度是有3.96米，它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这个时期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单件之
3: 神树，是能够下降到。
1: 每天有上万人会停留在这棵青铜树前，聆听这个亘古流传的神话故事。
2: 山海经的，可以看到整棵树哈，它有三层，而每层有三只鸟，一共是有9只，中间主树干顶上是断掉了，猜测可能原先还有一只鸟。
1: 青年导演郭吉勇远道而来，此行他将根据这棵神树的故事完成一个奇幻的影像作品。
4: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一些解读的时候，就是发现他们把青铜神树，包括三星堆里面有一些故事，和山海经做了一个非常密切的一个联系的一个解读，我觉得这个也太酷了，它更加就激发了我的一个创作欲，就让我想去做这样的一条片子。
1: 郭吉勇用极限摄影创作出极致唯美的国风视频，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而这次他将以三星堆青铜神鸟为主题，与成都的舞者用街舞的形式完成一次挑战。英国剑桥的冬天格外寒冷，郭建波在这所拥有800多年历史的世界名校里渐入佳境。从三星堆的铸造方式和特点出发，他希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分享，并带着对未解之谜的困惑，在异国他乡寻求更多样化的交流与碰撞。
5: 毫无疑问的，就三星堆的发现至少增加了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多样性的这个认识。

梦回劫难涅槃，是郭吉勇赋予第十只神鸟的故事。但对于三仙堆人而言，他们踩在梦想与现实的交界线上，仿佛听到了神的呼唤，得到神的启示。那是超越现实之上的颂歌，是他们在时间长河中最后要抵达的地方。

渐归浓雾，在落日晚风中，三星堆人将做出最后的告别。在这无法逾越的冬天，也许终于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三星堆人将过往的一切掩埋，大地重归于寂静，曾经的荣耀传奇都将走进历史的最深处。三千年之后，失落的文物终将破镜重圆，而那些被掩埋的秘密又能否破土重生？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古董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证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7: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8: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7: 怎么看？你觉得呢？
9: 黑警吗？
10: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1: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7: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2: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3: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7: 没关系，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4: 目标人物出现，
15: 谁过来把枪放

0: 也已经发现了，可以说是大量的这种丝绸的一种存在。
1: 在丝绸上会有符号或者文字的出现，不失为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和思路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果没有只言片语留存人间，三星堆人究竟想要隐藏怎样的秘密？文字一直是三星堆最大的谜团。规模如此巨大，遗存器物如此丰富的三星堆，似乎不应该和文字无缘。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再一次为我们带来了找到文字的希望。
0: 呀，文字，我觉得这玉不简单。
2: 漫天飞舞的雪花，就如三千多年前一样，它似乎掩盖了过往所有的秘密。欲言又止的三星堆人，迎着风霜雨雪，走过四季轮回。时间在他们的脚边卷起尘烟，他们是时间的创造者，他们已超越了一切时间。也许岁月早已使古老的文明化为一颗颗沧海遗珠，但是我们相信，历史的洪流将再一次激起文明的浪花。山河未改，长歌未断。

0: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特别展览《凝视三星堆四川考古新发现》，吸引着人们从港岛各地赶来参观。此次三星堆在香港的展览，共展出120件珍贵文物，其中23件为国家一级文物，部分文物为首度于四川省外展出。
1: 凝视的这个理论，它画面里或者器物的这个目光也反向注视我们，我们也希望拉近观众跟文物的距离，能够进一步唤起大家去走进他们的冲动，所以我们就
0: 重返三星堆，重返一个充满未知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解开的谜题。
2: 好好好好，下拉下拉下拉，好好等一下。
0: 青铜虎头龙身像出土于8号坑，高约80厘米，圆圆的脑袋和耳朵像老虎，但头顶却有着长长的犄角，而身体却像龙一样呈腾飞的姿态。虎头龙身像暗藏着许多小惊喜，除了底部凤鸟嘴里掉落的小零件，考古人员还为它找到了一条遗失的长尾。
3: 那这个定的是龙还是母虎啊？
4: 虎头龙身像现在的名字它应该就是龙虎结合的一个形象，因为包括整体上的这个纹饰，就是之前三星堆那个1号坑出了一件那个虎形金博士，嗯，就是这种纹饰的话，可能就还是老虎身上的纹饰。
0: 龙身蜿蜒而神圣，虎首稳健而勇猛，头鸟优雅而灵动。如此这般奇妙的结合，在8号坑出土的青铜尊身上得到了另外一种诠释。
3: 从中原地区有可能流传或者是引进的这样的一个酒器，然后呢上面装上一个带有三星堆特色的一个器盖，又将这个器盖呢完全铆铸死，成为一个封闭的容器。但是这个封闭容器呢，它这个盖子又做成镂空型的，就使得你这个容器变成了你能看到容器中的东西，但是又无法取出，这样一个有趣的组合。从这个工艺包括这个造型以及它的一些细节，可以完全证明这是三星堆文化，包括巴蜀的古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种融合。

0: 学者认为，一件青铜器的出土地不一定就是其铸造地。北京科技大学冶金考古团队通过研究一二号坑出土青铜器的残留泥芯，发现三星堆青铜器面具、其他非容器等本地风格特征器物泥芯与容器类器物泥芯在化学成分及显微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专家推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应该存在多个铸造地。三星堆人为何会铸造这些造型奇特的器物？如果他们是安放在建筑内的祭祀物品，那么这些建筑真的存在吗？又在哪里呢？他们又会不会是三星堆人祭祀用的神庙呢？
1: 在整个这八座祭祀坑的西北方向分布着一座大型建筑群，在它的基础里边发现有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存，所以它们应该是与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建筑群。那这种建筑群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举行活动的宗庙、神庙这一类建筑。
2: 看你背部有啥没有？
3: 这个是他背上的。
4: 海北祖迁位，祖迁位。
5: 为什么要叫月光宝盒？其实我不理解。
6: 宝藏。
0: 出土于七号坑的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是三到八号坑出土器物中最为神秘的器物。它外部由青铜材质制成，形状是类似龟甲的椭圆网格状结构。其中一侧有类似合页和插销的开关，似乎能打开与扣合。而封存于内部的玉石上还发现了丝绸残留物。青铜、丝绸、玉这些华夏文明的符号都在这件器物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7: 铜网格形器的玉器表面也残留着丝绸，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而且它成片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将这种成片的完整的信息完全的提取出来。提取完整的信息必须把它打开。那么网格器是将玉器夹杂在中间，它产生了一个机械锁扣的一个形式，也就是它的四角上有四个龙头，只有两个龙头是相扣在一起的。这样相扣的龙头对我们的清理就产生很大一个障碍吧，可以说。
6: 我们尽量把手往里缩点。好了吗？
0: 为了弄清楚龙头内部的情况，文保人员对青铜龟背形网格状器进行了 X 光探伤检测。
8: 我们看这个就很明显，
7: 对啊，
8: 这个是底部，
9: 对，
8: 这个是上面那一层，它两个叠起来有一条纹，但是说明这个龙头的整个套管它没有那么厚。它又有那么厚，它就会形成有这个棱角。还有一个就是它太薄了，看如果再把它降一下，
7: 证明套在里头的那个东西保存的还比较好。只有这一个跟旁边那个没有龙头那个东西，我们要敲下来，有几公分？八公分。
1: 我们对于探伤的结果与我们肉眼所观察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吻合的。龙头的脖颈它是一个中空的一个形式，那么网格形器的两个触角它是机械插入到龙头的内部，它是一个机械的存在的话就不存在我们去破坏它，我们只是对于它内部锈蚀物进行很好的一个清理之后，我觉得就可以打开。
10: 剩下已经有它了。
11: 哎呦，这一块铜真的是粘的牢，
12: 连一个反应都没有。
4: 那就糟了嘛，就
12: 糟了噻。
4: 那就是当时就封死的，现在就断定是塌了过后，四个方向都重新塌住过。
7: 他这设计的也太那个什么了。
13: 那设计的时候就没让你打开。
0: 作为华夏民族的图腾和象征，龙再一次成为了大家的焦点。龟背形网格状器以四个龙头为角，可见这件器物对于三星堆人的重要程度。它究竟是为谁而造，又是因何而存呢？

0: 十了。
1: 郭汉中希望借助 CT 检测彻底探明龙头的铸造工艺。
2: 看到啊，
3: 有两个凸出来的嘛，这里两个凸出来的，对吧？就这里两个是凸出来的，做个饭直接浇铜液把它给铸接住了。
4: 如果从这个打开的角度，
3: 看这个这个是打不开的。所以说，
1: 借助科技手段，专家终于确认龙头无法打开。这件器物在铸造时，三星堆工匠往龙头内部浇筑了青铜溶液，将其铸死。这意味着他们并不想以后有人再打开它。工艺如此复杂，设计如此巧妙，三星堆人为何会费尽心思地将玉器永远封在里面？难道玉器上真的有考古人员朝思暮想的文字符号吗？与此同时，出土于八号坑的青铜凤鸟柱头又给三星堆存在文字的可能带来了新的希望。
5: 它这明显有点凸起，换上去绝对是换上去的，这个问题。
6: 根据这个研究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它的确是彩绘，而且是铜器铸造完之后绘上去的。
7: 应该是一种软毛的，这种像毛笔一样的东西画的，因为有时候回笔啊，或者是那个有时候打弯的地方能看到。八六年出土那个象牙珠上面还画的有眼睛，其实那个就用墨线画的非常的清晰了。
6: 技术还有它的颜料，甚至书写的工具啊，应该都是有的。
8: 它是否具备书写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觉得是已经有这种情况存在。
6: 如果说我们能够确认当时的文字书写的载体的话，可能离我们找到确认三星堆遗址的文字就不远了。
1: 三星堆人书写的载体会不会就是网格状器中的玉器和丝绸呢？
8: 就是这个，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个有墨迹，不能说墨迹，
9: 这不叫墨迹。
8: 黑色方框这儿有一点红色，
10: 这个估计不是涂的吧，可能是自然形成。
8: 啊，自然形成只形成这一点吗？
10: 可能和这边和埋藏环境有关。
8: 那你说这颜色呢？这颜色是不是原来血的颜色？
11: 血这么久都还没干吗？
8: 那个怎么会干？
10: 这个有点像朱砂，
8: 是吧？是不是像朱砂？
10: 这上面是不是画了有东西？
8: 因为它这是在玉器表面，就是在玉器表面贴的那一面。
10: 那要不有可能画在玉器上，有可能就是画在这个丝织品上。
8: 感觉还是有情况，我觉得。
12: 啥情况？文字的。
8: 你说文字情况有？
1: 贴着玉器的土块和象牙上疑似存在墨迹。发现三星堆的文字符号仿佛近在咫尺，这一次考古人员迫切地想要解开三星堆文字的秘密。
13: 推不掉的，
8: 对，
13: 怎么推不掉呢？它就产生了误拆，
8: 前后左右都没办法的。
14: 它铸死了，你弄开就只能
8: 弄断，
14: 只能锯断。
13: 这儿切一下，它就在底下切了，
8: 就掉了。
13: 它就在底下切，就上面一块切掉了。这儿切一下。全部都起来了，哪成的？
15: 这样切过后，它就修恢复，
13: 它所有的结构全部都倒了，这就
8: 两刀也就不到四公分，
13: 绝对这两刀就可以全部解决。
14: 保险的东西是问题，切的话，你想这个方向一提出来了。
1: 切也许是目前打开龟背形网格状器唯一的方法，但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这却是一个有些过于大胆的想法。
16: 我个人觉得是必须得打开了，就是怎么看是最小的这个伤害啊。
6: 具体位置呢？
16: 利用了它这个本身它有一些缝隙，
12: 就伤害最小。
16: 伤害最小的，的确是动脑子。
12: 就在这些位置上旋嘛，这些位置上旋。
14: 它在这种地方割是最容易修复到完全看不出来痕迹的。
12: 对，
14: 所以我也没问题，切割包括具体切割位置都没问题。但就是切割之前，可能这些有的区域要先处理。
17: 我的观点可能和刚才已经发表建议的那些专家的话可能有一点不太一致，实际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保留这个现状，即使把它打开然后

0: 再来清理的话也不一定能够保持这个完整性，而且它里面是个什么情况的话现在还不太清楚，可以大家慎重的一个考虑。
1: 就是好好研究一下这些旧式的东西能不能从另外一个方面把它除了，除了以后不是缝隙就能够裂开吗？那个两个袋子啊，到底有没有还有没有开裂的，把它全部搞清楚，心中有数我们才敢下手啊，否则不敢下手。
2: 对于是否打开龟背形网格撞器，专家们的意见并不统一。经过多次讨论，为了留存最完整的信息，最终专家一致决定不打开它。也许现在还未到揭晓答案的时候，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学者一定会找到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法。不过考古人员并没有放弃寻找文字符号的希望，远道而来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文保人员将继续开展龟背形网格撞器的后续清理工作。
3: 我们是想在网格器上寻找纺织品上面是否有墨书，
4: 印绘的话就是那种有颜色的，肯定是有颜色或者有黑色的这种东西，所以一碰到有一点点黑的时候，我们就很小心很小心就把它给提取出来，到时候在显微镜看一下是不是就这样子。
2: 交错的线条看似有序，却藏着我们难以知晓的过去。
3: 在 F45 那个网格里面有几笔笔画感觉像墨迹，但是现在还不能确定吧。
5: 对啊，这高度差不多吗？这个越看越像墨。
6: 这里有一点
5: 漏出来了。嗯，
7: 我们对每一块提取出来的丝绸进行红外成像、高光成像分析的时候，总有些许的这种墨迹的情况存在，但是呢，它确实存在的面积太小了，就是不足以去判断它能够形成一些图案或者文字。
2: 三星堆出土众多精妙绝伦的人工制品，说明他们曾经可能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没有文字系统，仅靠口口相传，怎么能制作和传承这些工艺？
8: 比如说眼睛啊，或者是这个太阳啊，这之类的符号，我们不敢把它称之为文字。如果我们三星堆将来能够发现文字的话，离这个中原的甲骨文来比的话，最多稚嫩一些吧，但是也不至于还停留在只是以象形符号来文字表达的这样一个阶段。
2: 也许在这片土地之下还有未被发现的文字，也许三星堆人使用了其他方式进行交流，他们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明。
7: 首先是我们觉得它非常惊奇，然后非常的期待，然后又一步一步的，我们真的经历了很漫长的时间，虽然我们没有找到，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的难得的。
9: What is exciting about San Xing Dui i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You are at the very beginning of a long journey. It will take you many decades to understand San Xing Dui.
10: 86年的这个发现已经震动世界了，这个三星堆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的这个青铜时代的这么一个图景，没有任何人想到会有这样一批完全意想不到的青铜器发生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南地区。
11: 三星堆人不仅创造出了人手鸟身的神，而且还用青铜和木头制作出了大量的不同造型的人像和神像，这些创造给我们的艺术史增添了新的一页，是对中华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
2: 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金面具、玉琮玉刀等等，这些创始旅行者，他们曾见证过文明破晓时的光芒璀璨，也感受过文明滥觞时的万千气象。如今他们既是重返三星堆，也是指引我们走向未来的信使。
10: 通过这

0: 种新的发现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这片土地上的这群人在那个时代所做出的这么一番事业。
1: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hat Sanxingdui has reminded all of us is that China is, of course, a huge region, and that is a very colorful mosaic of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nteract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ways. And so it becomes very hard to talk about the history of one China, but with very different colors.
2: And what makes China rich and important is what we would call diversity. We think diversity is very important. And the more diversity you have, the more ideas you will have, and the better new industries, for instance. We would think China's diversity is one of its great strengths.
3: 中国的青铜文明在全世界绝对是首屈一指，我们的高超的铸造工艺，我们丰富的精神世界，觉得三星堆意义重大，让世界了解中国，现代的中国和古代的中国。
4: 时光如旅，星奔穿雾，也许现在还未到揭开谜底的时候，三星堆的田野考古仍在继续，考古学者对这片土地的探索与热爱也从未止步。2024年龙年春节，三星堆博物馆下了一场久违的雪，雪花轻舞覆盖大地。也许我们看到的雪与我们祖先看到的雪并无二致，一万次的冲和警鸣就有一万次的风吹雨落。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重返三星堆，长歌不断，步履不停。
5: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多年前，我最想看到的场景就是那一场盛大的祭祀，
6: 很想直观的从他们当时的这个生产角度来看，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7: 他们的这些铸造工艺和中原的有什么区别。
8: 真正的想看到的就是他青铜作坊里头所呈现的那种景象，到底是否与我们当代人所看到的、所推测的、所分析研究所获得的那种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0: 设计者、设计这些器物的这些人跟工匠是不是同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么高的这种青铜的祭坛？他表达的是什么样的观念？
9: 希望能够在3000年前的鸭子河畔啊坐一坐啊，看一看那个时候的落日。
10: 我希望看到三星堆时期的王的葬礼，知道王陵区在哪里。
1: I wanted to know who was there, and especially what they were thinking.
11: 一个民族还是两个民族，或者是同一个民族不同的部落，他们具体的身份、地位、等级，我都希望得到了解。
12: 如果能重返三星堆，回到3000多年前，一切的美好的愿望就是想要看到辉煌灿烂的古蜀文明，以及当时的文字究竟在什么地方。
4: 重返三星堆，重返我们的精神家园。从三星堆看中国，历史长歌悠悠，激荡天地。华夏民族伟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传承有序，生生不息。天地之间，

0: 站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1: 他真的会讲话耶。
2: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衣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内马三，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7: 谁过来放下

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受到美国等核大国对我国实施核威胁与核讹诈。美国一度把核导弹和核航弹运至日本冲绳美军基地，将核攻击目标瞄准新中国。严酷的现实使中国最高决策者意识到， 中国要生存，要发展，别无选择，必须拥有核武器，铸造核盾牌。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 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做这个讲话时，在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一代中国顶尖科学家带领广大科技人员，已经开启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大幕。 从新中国成立前夕，到20世纪50年代，迎着太平洋温暖的季风，在一声声汽笛声中，那些在海外的优秀科学家响应祖国的召唤，一路向着东方，漂洋过海，归心似箭。

0: 1946年7月15日至27日，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及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在英国剑桥大学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首次举办基本粒子会议，应邀出席的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科学家。中国有8位物理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是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吴大猷、周培源、胡继民、胡宁、梅振岳。那时这些物理学家大部分在国外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里执教或做研究工作，对于遥远的尚处于战火烽烟中的祖国，他们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时刻关注着。钱三强、何泽慧这两位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的同班同学，前来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时刚结婚不久。10年前的1936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们从处于抗战中的中国来欧洲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期学到真本领，科学救国。
1: 我参加了中法教育基金会组织的留法学生考试，考取了雷学名额，而且是到世界上原子科学研究最先进的机构之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直到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正好又是发现人工放射性元素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可以想象这一切对于一个刚迈出学校大门充满幻想的科学青年该是何等幸运。
0: 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获得理学博士学位，他继续在这里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成为法国国家科研

0: 中心的研究员。与此同时，在相邻的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院攻读弹道学的何泽慧也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被推荐至海德堡核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1: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爆发以后呢，尤其是德国，它与外界就失去了联系。这时候呢，我母亲就特别担心国内的那个家人父母的情况。那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这个国际红十字会，他们呢可以提供对这种离散在交战国的这个家庭成员，提供这个通讯联系。这就是那个一次只能25个字的那个写信。43年的上半年开始，德法才恢复了那个通邮，我妈妈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就是让他那个帮着转达他的那个平安信息。
2: 巴黎，前三强，我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如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何泽慧，1943年11月5日于柏林。
0: 这封不超过25个字的信，牵起了二战期间在两个敌对国家求学报国的青年的心。此后，出于对原子科学研究的共同兴趣，钱三强和何泽慧经常通信，萌生爱的涟漪。爱情穿越枪炮轰鸣的战乱世界，将他们两人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和钱三强在东方饭店举行了正式婚礼，结为终身伴侣。婚后，何泽慧进入居里实验室，与丈夫一起进行研究工作。同年夏天，从英国参加完会议回到法国居里实验室，受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实验报告的启发，钱三强和何泽慧决定采用新技术寻找原子核裂变可能的新禁忌。经过半年多坚持不懈的实验和仔细深入的分析，钱三强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铀原子核首粒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在全球率先探寻出了分裂机制。他们的研究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轰动，钱三强因此获得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威物理学奖，34岁就升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这个时候，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彭桓武已经回到祖国的怀抱。
3: 既然研究工作已到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阶段，于是我决定争取早日回国。我顺便去巴黎看望钱三强、何泽慧夫妇通报情况。钱说生下小孩就回国一块好好干。说这话时，美国已在日本扔过原子弹，彼此心照不宣。
0: 1938年，在研究生导师周培源的建议下，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彭桓武考取了英国庚款理论物理名额的研究生，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波恩。
3: 我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是个矮小而强壮的小伙子，名叫彭，他天赋出众。
0: 波恩十分看重这位中国弟子，他定期与彭桓武相见，师生之间通过开放式的讨论自由交流。波恩把深奥的物理原理讲得明晰透彻，彭桓武则在讨论中吸纳了这些知识。
3: 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以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他发表过几篇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被任命为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薛定谔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教授。我想彭是得到欧洲教授职位的第一个中国人。
0: 1943年

0: 彭桓武重返爱丁堡大学，与波恩一起研究量子力学和场论，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他又获得了科学博士学位，并和波恩共同荣获麦克杜格尔布里斯班奖，后来被选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在异国的土地上赴集求学做研究九年后，面对原子时代的到来，彭桓武的内心颇不平静，他踌躇满志。一个声音，祖国母亲的声音，在强烈地召唤他，他决定立即回国。就在彭桓武启程回国前，他的师弟程开甲受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选派赴英国留学，同样拜师于物理学家马克思·波恩门下，从事超导研究。1945年8月12日，日本长崎遭受核打击72小时后，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史麦斯报告。这份报告是美国发展原子弹的官方说明。发表不久，英文版便交到蒋介石手中。那时，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于大为与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私交甚笃。一次交谈中，魏德迈问于大为：“你们要不要派人到美国学习制造原子弹？”于大为立即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介石喜出望外，命令军政部长陈诚、次长于大为筹划中国的原子弹计划。派谁去美国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呢？于大为想到了西南联大的三位教授：物理学家吴大猷、数学家华罗庚、化学家曾昭伦。由这三位科学家再各自挑选两名工作助手，共同去美国学习考察。吴大猷挑选了物理系的助教朱光亚和正在读大二的本科生李正道，与华罗庚和曾昭伦挑选的助手一起，组成了中国赴美学习的原子物理团队。朱光亚政治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对是否去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犹豫不决。
1: 他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跟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包括有一些地下党员有过接触，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国共合作破裂以后就要打仗了，打仗的时候，那么替国民党搞原子弹，这个事儿好像是有点那个说不过去。这可能是他最重的一个心结吧。
0: 那时，朱光亚的父母身体不好，留下来照顾父母还是去国外学习，这也是他考虑的一个因素。
1: 他找过我父亲的大哥，我叫大伯，朱光庭。大伯当时是他们那个主心骨嘛，所以就找他去商量，去还是不去，把他的犹豫的想法跟我大伯说。我大伯就鼓励他还是去，对吧？学成以后为谁来干，还有决定的时间嘛。
0: 在这种情况下，22岁的朱光亚下决心追随吴大猷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技术。1946年9月初，他和团队成员一起在上海吴淞口码头搭乘美歌将军号军舰，前往美国旧金山。朱光亚一行出发前3个月的1946年6月，受新成立的国民党政府原子能研究委员会委派，中央大学物理系主任赵忠尧教授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以观察员身份赴美国参观其在太平洋比基尼岛上的原子弹爆炸试验。中国在没有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前，赵忠尧是唯一亲眼目睹过核爆炸的国内科学家。
2: 那时，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萨本栋先生筹了几万美金，托我在参观完毕以后买回一些研究核物理用的器材。

0: 因为钱数实在太少，完成这项任务是很难的事。不过，有总比没有好。
1: 赵忠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1931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在国内首次开设核物理课程，并主持建立了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他认为，开展核物理研究至少需要一台静电加速器，经费远远不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推迟回国，边工作边赚钱，自掏腰包，加上中央研究院提供的资金，来购买器件，自行设计建造静电加速器。
0: 有些人笑我是傻瓜，放着出国后搞研究的大好机会不用，却把时间用在不出成果的事上。好心的人也劝我，加速器不是你的本行，干什么白白的耗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呢？
1: 赵忠尧不为所动，把所有精力用在购买加速器器件上。等全部购置到位，已是1948年冬季。他打算回国，但那时国内战局急剧变化。赵忠尧决定等局势平息之后再回国参加和平建设。2年前，赴美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的吴大猷、朱光亚等人到达美国后才得知，美国政府将原子弹研制列为核心机密，根本就不接纳中国留学生。
2: 肯定是没学成啊，美国人怎么可能把原子弹的技术交给一批中国人呢？美国人对这个技术是全世界封锁的，包括英国、法国也有一部分人去合作，好像对他们也很谨慎，就是有些东西是不能让他们知道的。然后大家一商量，形成一个共识，我们就各奔东西吧，大家找自己心仪的学校、心仪的专业去读研究生、读博士。说我父亲就讲，当时他正求之不得呢，哎呀，这太好了，就大家就散伙了。
1: 朱光亚去了吴大猷教授的母校密西根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这一学习就是3年多。此时，远在法国取得突出科学成就的钱三强，不断接到国内各方的聘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纷纷向他和夫人何泽慧发出聘书和归国路费，邀请他回国带领本国科研团队开创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新局面。经过一番慎重权衡，钱三强选择了母校清华大学。这不仅有几位师长的盛情难却和母校情结，还因为清华大学答应他在教学工作之外建立一个由清华大学主持的北平原子物理研究中心。三强同学会见，孙楚2月1日来函所提，为供原子核物理研究需有一小规模实验室之设备。最近中央研究院有在南京举办之计划，但即中央院计划成功，北平区域亦宜更有一研究中心，即决以美金50,000元做原子核研究设备之用，此即钱日电所言之数。梅贻琦敬启，5月15日。这封1947年5月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复信，令钱三强十分鼓舞。作为实验物理学家，他深知原子核科学研究需要中国各地科学家通力合作，才可能有所突破。第2年春天，因研究工作繁重和夫人怀孕推迟行期的钱三强，不顾女儿出生尚不足半岁，便急着要回国。他再次致信梅贻琦：“
3: 校长尊鉴，前接次函，赞同生设立原子核研究之计划，深令生钦佩校长鼓励学术研究之精神。后又得周培源师函，知校方准备起始。

0: 用5万美金，以后逐渐增至15万，以完成此项计划。因设立一研究中心，主要在以重要仪器如回旋加速器之设置。
1: 要离开生活了11年的法国，简三强多少有些不舍，尤其面对他的两位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更不知如何道别。
0: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它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1: 当钱三强向导师约里奥居里夫妇道别时，对方颇感突然，甚至不解。听了钱三强的心声，约里奥居里夫妇理解了他，还有伊莱娜亲笔书写，夫妇俩共同签署了一份对钱三强的评议书。
2: 钱先生在与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0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1: 带着约里奥居里夫妇的高度评价，钱三强与何泽慧怀抱襁褓中不足6个月的女儿，携带10箱书籍和多年积存的放射品，满怀希望离开了法兰西。1948年6月10日，经过1个月08天的海上航行，钱三强一家抵达上海，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然而，刚刚踏上国土，意外的事情便发生了。钱三强一家的行李被上海海关扣留，致使他滞留南方2个月，无法北上。钱三强不明白上海海关为何不放行他的行李，而北平清华大学也蒙在鼓里，不清楚为何会发生这种事件。不久，事件背后的主使者浮出水面，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干预此事。
0: 亲爱的萨博士，有报告说北方一组科学家要求中国政府允许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馆得到的情报，一位姓钱的先生将领导所提议的这个研究中心。据报告，钱先生发现了一种产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将十分感激您对这一报告所提供的任何情报。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卡尔 H 柏林格。
1: 这是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干预此事的查询函，现珍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那段时间，国民党政府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每天接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询问钱三强要在清华大学创立原子能研究中心一事。受此压力，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专门将此函的英文复制件从南京寄给北平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要求停止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在这份查询函复制件上，萨本栋亲笔写了2处提示，其中一处写道：“月涵夫子，赐函以奉系，自将美食馆函抄上，期望收阅后复禀。”复禀的意思是烧掉。
3: 这一件事儿就一下就成了铁案了，就是因为他没烧，没烧就成了铁案了。就是说你不能再说没有这件事儿了。我觉得他不烧其实也有他的道理。你让我刚开始这么那个大张旗鼓欢迎人家回来什么的，最后来了一些个让他们什么也别干，

0: 自己心里我琢磨也是挺不是滋味的。
1: 在多方努力下，美国驻华大使馆操控的上海海关终将行李放行。1948年8月下旬，钱三强乘船经天津抵达北平，接连登门造访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各方对之前商定的原子物理研究中心计划均闭口不提，这令他大惑不解。钱三强在忧愤中执教清华大学物理系，终其一生他都不知道美国方面干预的真相。直到他逝世10年后的2002年，这些尘封在清华大学档案馆的函电公诸于世，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在美国的干涉下，经此回到祖国家门口的一场大变故，令在法国发现原子核三分裂、四分裂机制而获诸多殊荣的钱三强，回国领导中国原子能研究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落空的还有国民党政府的原子大梦。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中旬的一天，北平军管会派人通知钱三强，请他参加中国代表团去巴黎出席第一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得知要去巴黎，钱三强试着向来人提出，可否借此机会购置一些原子核科学研究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打破封锁运回来，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元。此后3天未见信息。第4天，钱三强被通知去中南海，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接见了他，交给他50000美元，供他购买原子核研究所需的仪器资料。拿着这些经历过火与血、散发着一股子霉味的美元，钱三强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2: 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1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而眼下这些新的当政者，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了。尽管50000美元对于发展原子核科学所需，不是过大的要求，然而他们的远见卓识和治国安邦之道，一举之中昭然天下，让人信服，给人希望。
1: 让钱三强再次看到希望的这笔经费，是周恩来在西柏坡土屋的办公桌上亲自签发电报做出的决定。那一天是1949年3月22日，第二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新中国的成立已经在筹划之中。中共中央在批复钱三强购买科研仪器经费的同时，也在通过国内外的党组织提前布局，要求他们把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到国外留学的爱国科学家、学者、学生动员回国，参加国家建设。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仅1个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建立。第2年5月19日，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原子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建立，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

1949年12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事宜。12天后，1949年12月18日，周恩来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向海外人才发出祖国

0: 面对祖国的召唤，身处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却处在不利的境地。受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尤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的政策充满矛盾，摇摆不定，限制理工农医专业的中国留学人员回国。中国政府号召留学人员归国的同时，也千方百计为他们回国提供帮助。三年前来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未果的朱光亚，此时已获得密西根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他被选为密西根大学中学生会主席，还身兼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主席和留美科协中西部地区分会会长。在一次夏令营中举办的讨论会上，朱光亚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1: 《论人民民主专政》说的道理，中国共产党又的确做得好，因而在思想上、感情上接受了。不仅自己这样认为，和同学们讨论这些问题时，我引以力争的也是这样的理由。我对中国的前途建立了信心。
0: 一旦建立起对国家的信心，朱光亚热切追随祖国的召唤，他毅然决定回国，用自己的科学知识建设新中国。1949年末，为了动员更多的留美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朱光亚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送给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传阅讨论。1950年3月18日，由52名留美中国留学生署名的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全文刊登。
2: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45000000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5000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0: 这封公开信在美国刊出的时候，朱光亚所乘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正航行在太平洋上的归国途中。朱光亚是新中国成立后回国的第一位核物理领域的学者。同在这艘邮轮上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在船上写信呼吁海外学子们回国。朱光亚和华罗庚发自内心的公开信在广大海外留学人员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使他们在归国的抉择中受到莫大鼓舞，进一步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波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潮。5个月后，1950年8月28日，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第17次航程从美国旧金山起航。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留美人员同船回国最多的一次航程，登船时人数至少有130位。船上有2位日后对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一位是赵忠尧，将所购置静电加速器器件先期运回国的核物理学家；一位是邓稼先，获得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第9天便毅然回国的青年学者。我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带回一脑

0: 脑袋的知识和先进设备，这正是海外中国留学人员的赤子之心。到20世纪50年代末，第二波回国潮结束，近10年时间里，从海外归国的中国留学人员达3000余人，包括此后参与到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的所有科学家。钱学森、郭永怀、陈能宽、张兴乾、王成书等众多抛弃国外优越生活、胸怀祖国强大梦想的科学家，开启了他们以身许国的人生新征程。北京西南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其前身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是科学家汇聚的高地。国家在召唤海外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同时，也在大力发展教育，通过国内自身的力量积极培养科技人才。1951年3月，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这让他更有力地着手实现发展中国原子核科学的梦想。钱三强请来所里的两员大将任副所长，一位是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他们曾经相约回国后要在原子物理领域大干一场；一位是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王干昌，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回到祖国，长期在浙江大学教书做研究，培养了程开甲、李政道等一批优秀物理学家。有了王干昌和彭桓武这两个实验和理论方面的左膀右臂，钱三强采取3项措施来加强中国的原子能科学研究工作。
1: 第一个，他就是努力解决因为分散在国内不同单位和学院里头的一些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调到研究所来工作，去请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来工作。第三个措施就是他是选择在国内的一些优秀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参加一些所里或者所外的一些专业培训，然后进行工作，这大概当时有200多人。
0: 到1956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由初创时的12人增加至638人，赵忠尧、邓稼先、王成书、杨承宗、胡宁等一大批归国科学家都加入了近代物理研究所，他们后来大多都成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骨干力量。由于聚集了那时中国最顶尖的一批原子核科学家，近代物理研究所成为我国核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也被誉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老母鸡。4年后，从这里衍生出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系统的一系列核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中国也以此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体系。这是新中国发掘的第一块铀矿石。1954年秋季，地质探测队在广西首次发现并采集了它。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国家组织万人探矿大军，在祖国各地的深山中大规模寻找被称为决定命运的铀矿。几个月后，在西北、中南和华东地区发现了有确认原景的铀矿点11处。有了铀矿资源，又有了人才力量，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受到的核威胁和核讹诈，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题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

会上，地质学家、地质部部长李思光、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分别汇报了我国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汇报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对核反应堆、原子武器、原子能的和平用途做了讲解。会议讨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有关问题。毛泽东主席做了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的铀矿，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做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这是一次绝密会议，多年后人们才知道，1955年1月15日这一天，正式开启了中国研制核武器和利用原子能的伟大征程。只是为了保密的需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外的说法是发展原子能事业。1956年7月28日，周恩来同薄一波、宋任穷、张静夫等人商议后，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建议成立原子能工业部和原子能工业设计院。不久，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由宋任穷任部长。195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执行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12年科技规划，把原子能的利用、喷气和火箭技术等列为12个重点任务，作为对国家有根本性影响的重大和复杂的科学问题，优先保证它们的发展。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馆，有一件镇馆之宝——中国第一台静电加速器。1955年，它由赵忠尧主持，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建造完成。建造所需的器件都是当年他在美国时购置的。静电加速器是核反应实验和核武器研制所需两器中的一器。另一器是回旋加速器，那是中国尚不能建造，需要向他国求助。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随着中苏两国关系日益密切，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了一堆仪器，即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2兆电磁伏的回旋加速器。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乘专机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典礼。11月17日下午6时，访问苏联的毛泽东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接见在莫斯科学习的近3000名中国留学生。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这些话引起在场中国留苏学生的强烈共鸣，礼堂内骤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那是一个百废待兴、蓬勃发展的年代，每一个中国人都焕发出了全新的面貌，全社会都散发着向上的朝气、凌云的志气。那不仅仅是憧憬，也是光明的未来。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组建核武器研制。

机构。1958年2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更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三七部九局更名为二七部九局，负责核武器研制和基地建设。1958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了二七部上报的五厂三矿选址报告，中国的核工业项目全面铺开建设。1958年7月，二七部九局在北京组建核武器研究所，对外称北京第九研究所。1958年10月，鉴于我国国防科学研究任务越来越繁复杂，聂荣臻建议成立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统一领导我国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工作。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兼任主任，陈赓、刘亚楼、张爱萍、万毅任副主任。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到1960年8月，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回国，并带走所有重要的技术资料。苏联也终止了对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需设备和材料的供应。这是刚刚起步的中国核武器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在此危急关头，中国核武器事业何去何存？周恩来向时任二七部部长宋任穷、副部长刘捷传达中共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1961年春节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周恩来明确提出，要集中力量突破国防尖端，争取3年到5年过关。集中力量办大事，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一大批科学家和科技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愤图强，求实创新，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为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

0: 继续西
1: 威风。

0: 习惯天下。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2: 怎么看？你觉得呢？
4: 黑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2: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8: 雷锋

中国下定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原子弹。1961年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决定，要求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1962年10月30日，根据二机部力争在1964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原子弹研制2年规划的汇报，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上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2年11月17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为周恩来总理，成员有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七位副总理，和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捷、孙志远、段君义、高扬七位部长。在中央专委会的统一领导下，二机部负责核武器研制，各工业部门、科学研究单位密切配合，全国先后有中国科学院、机械部、电子部、冶金部、化工部等26个部委，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以及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900余家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那时，原子弹研制被称为假项任务，与之相隔一年开始的，还有乙项任务，即氢弹研究。在原子弹研制的同时，启动氢弹理论研究。

0: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一带，历史上是元大都城垣遗址的一部分。解放初期是一片高粱地。1958年7月13日，二机部九局选择在这里建设中国的核武器研究所，北京第九研究所，简称九所。北京被称为后方，而前方则是被九局选定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青海省海晏县金银滩，代号221工程。中国的核武器事业一开始便在两地分别布局，是因为青海221基地建成尚需时日，而北京需要尽早启动研究工作，以接收和消化苏联提供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8年8月，正在建设中的九所设立两个室，一室负责理论研究，二室负责爆轰试验。一室急需一位负责人，即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推荐了邓稼先。彼时，邓稼先是原子能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副学术秘书。
1: 为什么选到他？首先一个是外语要好，因为他来九所来主要是要辅佐苏联专家，给苏联专家当助手。一个是留过学，再一个是要是党员，但是这三条好像是硬杠。我父亲好像是最贴近选择方案，大概是他。
0: 那天下班后，骑着自行车走在夏日的热风中，邓稼先骑得比平时慢了些，他的脑子乱纷纷的，一路都在思忖着这件事。
1: 韩炳明评价他说，他是比较在原理方面掌握的比较多，但是原理到现到武器的十万八千里，这是杨先生的原话。所以选他这个，我觉得你要说他最忐忑的是不是能做出来，他最忐忑的是这个。
0: 下决心献身中国核武器事业的时候，邓稼先34岁，最早承担起了领导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重任。在办公楼没有建起来之前，邓稼先的主要工作是在全国高校中物色适合做原子弹研究的大学毕业生。1958年9月，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的3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九所，其中胡思德、朱建士、傅英、孙清河等10余人被分配到一室，由邓稼先负责培训。他选定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理性质这三方面作为原子弹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带领大家集中学习。
2: 我们都叫他老邓啊，叫他邓主任他不干，都叫他老邓。向老邓报道的时候呢，我们没几个人进去。以后呢，老邓就我们念书看书，学完一章以后呢，老邓就住在我们讨论。有的时候他主讲，但是更多的时间都叫我们讲，没有一个严格的分析谁是老师谁是学生。我觉得这个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学生民主，就是大家里所养成的这么一个习惯。
0: 在邓稼先培训年轻人的同时，基建也在加紧推进。1958年10月，预备存放原子弹教学模型的大厅率先建成，达到了苏联专家的保密要求。然而九所要承接的最重要的东西，苏联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却迟迟没有运来。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致函中共中央，以苏美英等国在瑞士日内瓦谈判拟定禁止核试验协议为由，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彻底关上了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

0: 的大门。九所急需一位负责设计方面的科学技术领导人，论资历，当时仅北京一地可以承担这项任务的专家就有好几位，结果选中的却是一位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副主任，他还属于当时科技界的中字辈，仅35、36岁，论资历不那么深，论名气没有那么大。
1: 这位35、36岁的中字辈，正是曾给苏联科学院院士塔姆留下深刻印象的朱光亚。苏联单方面撕毁合作协定不到一个月，朱光亚经前三强推荐，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调入九所任副所长，是主管科研工作的总负责人。
0: 为什么选他？第一，他具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事务的能力；第二，有较强的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第三，能团结人；第四，年富力强，精力旺盛。选拔学术带头人或技术带头人，并不一定是本门学科或本项工程技术里年龄最老、威望最高的名人，但应该是有本事的人。
1: 苏联撤走核工业系统全部援华专家后，由于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力量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了工作的方便，党中央决定把原子能研究所整建制交给二机部，由中国科学院和二机部双重领导。在此基础上，党中央先后在全国范围内选调230多名优秀科学家和技术骨干，充实到九所的研制队伍中。力学家郭永怀、实验物理学家王干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和陈开甲等，也陆续被推荐到九所领导原子弹研制。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但几乎是在同一段时间隐姓埋名，从科学界销声匿迹。
2: 科学家做隐姓埋名，实际上指的他不是在人间消失了，而是他不在学术会议上出现了，不再公开的发表学术论文了。本来50年代经常还在各种各样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研究论文，从59年以后，这些人不再发表文章了，这叫科学家的隐姓埋名。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隐姓埋名，而不是真正的他从人间消失了，多少年不回家这种，这种事儿。
1: 54岁的王干昌是这些科学家中年龄最大的。1961年4月3日，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担任副所长，任期届满，回国不久，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和副部长钱三强紧急约见王干昌，要把他调入九所领导实验工作。
0: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很不平静。大信任、人民的重托、自己几十年来的追求、期望，都落实到我将要接过的这一副沉沉的担子上。我有很多话要说，但当时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1: 一句我愿以身许国，可谓这些隐姓埋名的科学家们最朴实而庄严的承诺。科研队伍在不断的壮大。1960年4月，按照党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二机部党组的部署下，九所党委计划分3个阶段开展原子弹的研究工作。1961年前，创造条件全面探索。1962年，掌握基本原理和关键技术。1963年，完成原子弹设计。研制原子弹，理论突破是前提，该从何处着手呢？

0: 科学家们想到了两年前苏联专家所做的原子弹报告。1958年7月15日，苏联专家做原子弹报告，从教学的角度讲了原子弹的一般原理和大体结构。这次报告对我们沿着原子弹的初期工作是有益的，使我们在一开始就能从理论、试验、设计、生产几个方面齐头并进的同时展开。但是他们讲的毕竟只是一种教学概念，不是工程设计。这是苏联专家给中方人员做的唯一一次原子弹报告。九所科研人员重新整理了这份报告，形成了一个方案，代号 A039。他们决定以此方案中的数据为突破口，启动中国原子弹的理论研究工作。对这份报告进行仔细研究后，彭桓武和邓稼先等人认为，中国的原子弹设计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型。
1: 它是里边用的核材料是钴，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钴，所以这样呢，我们都用铀二三五。铀二三五跟钴啊，这个钴二三九的这个临界质量不一样。那么核材料变以后呢，这个外面东西全都在变，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没法完全按照它的东西来干。但是呢，苏联专家只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了，什么样的方程算出来的，没有讲。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靠我们自己去找。我们这些这个参数，先对苏联专家的模型算一算，如果算对了，那就好办了；如果算的不对，那我们自己这个设计出来的也不可信了。这样子，我们可以是计算了。
0: 按照这种思路，在邓稼先领导下，从1960年4月下旬开始，一是力学组和数学组对 A039 方案中的物理量进行计算，这其实是用数学方式计算原子弹爆炸时的核反应过程。起初，由朱建士、孙清和、傅英等6名力学和数学方面的大学生，带着4名计算员，用手摇计算机计算。
2: 大家十分激动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当时人员缺乏，设备非常简陋，我们只有4台手摇计算机，每一个数据都要摇很多遍才能得到。我们定位也很大，采用10位有效数字，每一个数，任何一个网格点都要解12个方程组，可以想象有多少个数，有多么繁复。
3: 往往是一个人先算半小时，然后去画图，另一个人再接着算半小时，图画在一张很大的坐标纸上，把计算出的每一个点的数据标出来，连接成物理图像。从炸药起爆开始，起爆以后爆红波波形一点一点往里传，把它的整个运动发展过程画出来。
0: 邓稼先每天跟大家一起加班分析计算结果，前4次计算结果出来了，绝大部分物理量与 A039 方案中的一致或接近。
1: 即使算出来结果基本一样，但是因为算出来的结果呢，其他地方都对，就算到某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就说的算叫差一倍。那刚差一倍，咱们重来吧，重新计算。我们算出来的结果还是这样子，跟苏联专家数据还是差一倍。那么这个东西如果不对，对不起来的话呢，后面再往下算就没意义了。
0: 这成了原子弹理论研究中的拦路虎。到底是自己算错了，还是有其他原因，一时难下结论。计算任务开始前，邓稼先还有时间去看戏。
1: 实际上是没有礼拜天的，礼拜天我们也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就只有礼拜六晚上偶尔就在外面那个有比较好的这个剧本，比如《杨门女将》这样的戏，老邓就可以。

0: 现在，计算遇到了瓶颈，邓稼先早已无暇去剧场。他把每算一次结果后的讨论分析会扩大范围，除了请副所长彭桓武一起分析，还请朱光亚、郭永怀、程开甲等科学家参与讨论。
1: 我们这些大学生呢，刚开始的时候去旁听，也只能说说，反正我算的没错，我们只能说说这样的话。后来有的专家自己在议论的时候呢，我们这些大学生在下头就在会议上，我们一听着呢，但是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专家说的好像不太对，就是了。但只能在下面说，也不敢在会议上讲，就是。这个时候，彭桓武先生，他就专门提出来，哎，他说你们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你们不要在下面说了。他就说原子弹，大家都一样，都不熟悉，都不是专家，所以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
0: 于是彭桓武建议每周召开一次专题讨论会，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充分发扬学术民主。
2: 这些讨论会当时被称为鸣放会，会上往往是专家们先对力学组年轻人的工作提意见挑刺，朱建士等年轻人就据理力争。这些大专家也总是鼓励年轻人谈出自己的看法，从不同的意见中汲取每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0: 有些数据结果，物理、数学、力学方面的专家和科技人员从各自熟悉的专业角度进行审议，提出分析和质疑，辩论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辩论中谁都可以登上讲台，谁都可以插话，没有权威，但谁又都是权威。每个人的智慧和创造性都被激发出来。在一次次的讨论和争鸣中，原子弹的理论研究艰难但坚定地一步步向前推进。九所的科研力量日益壮大，科研人员采用新的可以编制计算程序的数学方法进行计算，但一次又一次的计算却让邓稼先变得沉默寡言。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问题，伏案的办公桌上，讲课的黑板前，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

0: 1961年初，又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奋战，最后两次计算完成。这两次计算着重针对原子弹内爆过程中的物理参数、结构、材料的变化进行，同时又对前七次计算的主要数据做重复验证。验证的结果是，除了那个关键数据，其他与 A039 方案里的数据一致。经过九次计算，中国科学家已不像前七次那样不敢说我们是正确的，但也无法确定苏联专家说的数据是错误的。1961年5月，周光召从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请缨回国，被任命为九所一室副主任。
1: 光照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数学演算的功底非常非常好，啊，非常非常好。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我的助教。我们的教授在上课的时候推算太多了，有的时候连下来是几个黑板，教授对对对对对，有时候也推得卡课了，一卡课教授也有点着急，就给我们说，哎，同学们，这个叫

0: 光照推推，叫光照推推，光照就很顺利的，他功底在那，他呼噜呼噜给你去推下来。
1: 周光照，时年32岁，北京大学物理系研究生，彭桓武的学生。彭桓武要求周光照对9次计算结果进行复查。
2: 周光照自己呢，就是首先把我们的所有的列的方程审查了一遍，方程对不对？他觉得好像问题也不是太大。这样子的话呢，他就有思考，是不是苏联专家的数据错了？但你看，一个根本没搞过原子弹的人，要怀疑、要否定一个核武器专家，这个给的这个数据，这个东西确实是谈后云一样，是吧？但是周光照这个本事就在这地方，他就用我们物理学里边的最基本的这个定义，就是用在热力学里边是最大公原理，一般我们叫能量守恒，就是说。我外面用这么多炸药，即使完全爆炸以后做功，最多最多只能到某一个压力或者某一个温度。苏联专家给的数据比最大功原理估计出来的东西还要来得大，那就不可能。
1: 周光照通过论证和判断，对9次计算结果的肯定，对 A039 方案中关键物理量的否定，是他在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过程中所做的重大贡献。18个月后，时任九所一室副主任数学家周玉林，又用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在我国研制的大型电子计算机104机上做了计算。再次否定了 A039 方案中那个关键数据的正确性。至此，9次计算尘埃落定。经此一役，中国科学家深入认识了原子弹的内爆过程，清除了拦路虎，树立了自主研制原子弹的自信心。
2: 原子弹的氢弹爆炸以后为什么这么快啊？我们有学生民主，这个确实是国外很少有，他们这个学术权威啊，这个作用很厉害，就是，这里的话呢，无论是我们自己突破原子弹过程当中9次计算，后面在特别是突破氢弹的时候，那这个发挥的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学术民主对推动我们国家核武器的发展的话，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9次计算后，中国原子弹研制进入全面理论设计阶段。1963年3月，第一颗原子弹初步理论设计方案诞生，邓稼先亲笔签名提交了这个方案。17号工地位于河北省怀来县燕山山路，是古来关外进入北京的要塞，有名的大风口，环境恶劣。这里原本是工程兵的一处靶场，在陈赓大将的支持下，经工程兵司令员陈士举批准，2机部9所得以借用这个靶场的一部分，作为过渡性的爆轰试验场。为了保密起见，对外称17号工地。1960年4月21日，这里打响了震动山谷的第一炮，它就是与9次计算同步开始的爆轰试验。爆轰试验旨在用化学爆炸的方式验证和完善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解决在理论研究中无法解决的技术问题，探索用什么方式来引爆原子弹。
3: 要使原子弹爆炸，首先要摸清楚原子弹的内爆规律，掌握爆轰试验技术。为了做好爆轰试验工作，培养和锻炼队伍，我给年轻人开了基础实验课，要求大家

0: 学会用数学概念进行推导，用物理概念进行认真分析。
1: 1960年6月6日，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调入九所，任二室主任，带领科技人员进行爆轰试验。
2: 当时就是说，就金窝里出凤凰，棒子底下出尖端，把那个炸药混合起来，就可以说你加到 TNT 里头混合起来。怎么把它混合均匀呢？也没有现代化的搅拌设备，就是人拿个棒子这么搅啊，在那个用药桶里这么搅啊，把它搅混合均匀啊。这是全科手工活，也是凭经验的，看你搅的好，搅的水平怎么样。
3: 1961年，我正好回到所里去，赶上郭文怀副所长在给医师讲爆轰物理方面的课。我听完这个课，我当时就想，这个爆轰物理怎么跟流体力学、固体力学和化学物理混合在一起呢？不懂，但是方程我看懂了。郭文怀就说，为后来跟我们讲说，你们在大学学的东西是基础，你们到工作来以后，你必须要知识更新，要不断学习，不断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1: 到1963年上半年，在17号工地的3年里，王干昌、郭永怀、陈能宽等科学家带领科技人员研制出了原子弹的起爆元件，为高能炸药的研制、铀核材料状态方程的测定提供了有力支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电子学、光学、物理测试等多方面的研究工作，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17号工地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原子弹研制摇篮。1963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聂荣臻元帅作出指示，九所一室研究原子弹理论的一部分人员转去承担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任务。氢弹是比原子弹更为复杂的尖端科学技术，它们的基本原理大不一样。
4: 原子弹是靠原子核一连串的裂变，由此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裂变。而氢弹则恰恰相反，它是把两个原子核聚合成一个原子核，在聚合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叫做核聚变。用一个通俗的比方来说，原子弹是用中子当火柴去点燃裂变材料，引起爆炸。而氢弹则是用原子弹当火柴去点燃聚变材料，引起爆炸。对氢弹来说，原子弹只不过是一根火柴头。
1: 原子弹这根火柴头如何去点燃氢弹？这对于那时的中国科学家来说是两眼一抹黑。国际上对氢弹信息进行严密封锁，根本找不到蛛丝马迹。一切都要自我摸索，自主创新。为了早日在氢弹研究上打开一条新路，国家提前做了部署。1961年7月19日，中央下发了科学14条，明确规定，出成果、出人才，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
5: 把我们学习这个14条的精神。那个时候呢，特别传达了聂总有个指示，然后这个聂总的指示就是说，我们做科学工作啊，好比下象棋啊，下象棋啊，要至少要看3步棋。那么我们现在的国家的话呢，在核武器上面已经部署了第一步棋，这次是发射原子弹。第二步棋是什么？二机部的部长刘杰同志当然就找钱三强啊。那么钱三强嘛，他是核武理学家了啊，那这个东西很明确啊，氢弹的预写研究。
4: 1960

0: 2020年12月，受二机部党组委托，钱三强在其身兼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四室，秘密组建了氢核反应理论组和氢核反应实验组。氢核理论组的任务是配合九所在氢弹原理探索方面先走一步，由黄祖洽任组长，于敏任副组长。
1: 1961年初的一天，钱先生找我，希望我也参加氢弹原理研究。过去我一直从事基础研究，也深知自己性格适合集体性不那么强、比较自由的基础研究。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0: 于敏，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理论物理学家张宗燧和胡宁共同培养的研究生。1951年，于敏从北大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本来带领另一大组年轻人做核理论研究的于敏，也转过来和我们一起工作。于是，我们便有了在当时来说力量相当强的一组人，齐心合力地进行着氢弹原理的探索。
2: 我个人认为啊，在这个氢弹的这个预先研究当中，主要的是回答了用什么材料，这究竟爆炸的机理怎么样啊？但是，同时其实啊，对这个构型啊，你们三要素嘛，其实也都有了初步思想。但是具体这个构型是怎么样子啊？这个里面当然啊，还有西方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这个是下一阶段了。
0: 有了这一阶段对氢弹的预先研究，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个多月后，1965年1月。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氢核理论组的精兵强将于敏、黄祖洽等31人，携带着研究成果，奉命合并到了核武器研究机构第9研究设计院。在此之前，从事核武器研究的九所和九局，更名为2机部第9研究设计院，简称九院。九局局长兼九所所长李珏担任九院院长。青海221基地更名为221厂，对外名称国营综合机械厂。九院调整了机构设置，在原有1室、2室等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理论、实验、设计、生产4大部门，齐头并进研制核武器。在以后历次九院的机构调整中，理论部继承了九所的名称，在九院内部长期被称为九所。从1965年2月开始，氢弹突破进入关键期。当时，全国正在学习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彭桓武认为，氢弹研究也要抓住主要矛盾，分别攻关。
3: 彭先生意思呢，就是兵分三路，那个请于敏、周光召、黄祖洽他们三位不领一拨人马以后呢，就往不同的方向来做，就是呢，尽管兵分三路，但每一路有什么实际进展的话，大家一起讨论。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形成了一个这个学人民主义的高峰。
0: 1965年的夏天，北京异常炎热，九院理论部的讨论与碰撞也是热火朝天。
4: 首先是敏放会，我就参加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印象啊，就是氢弹该怎么弄呢？大家开敏放会，不管你是年纪小的、年纪大的，有什么想法，我们就在这个楼的会议室里头啊，上台说，你上台画。
3: 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是吧？有的就是在桌子上就这样子，大家来讨论。他们讲昨天晚上计算的结果情况怎么样？

0: 变成大家提问，但是大家一提问一讨论条件什么东西，根本就不行否定。
1: 自由的讨论，大胆的阐发，让大家怀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理，我们。

0: 不断的否定，不断的讨论以后呢，好像我倒觉得有点好处，就是确实是这个一方面呢，就是把其他不该走的路却基本都堵死了，逼着大家想好比应该到底应该怎么办，就是呢
1: 一上台就可以说出几十个想法来，但是有些想法大家稍微一分析就是没道理的啊。最后呢，就集中了四个方案，就是可能，有了原子弹以后如何产生氢弹。那最后这四个到底哪个可行呢？就要有计算机上去算了说了算。
2: 要计算的模型太多。北京的大型通用计算机119机在机时安排上不能满足九院的计算需求。在119机研制成功半年后，中国科学院上海华东计算所将此型计算机复制了一台，定名 J501。 那时候一些科学家认为氢弹是一种加强型原子弹。1965年9月27日，九院理论部决定在确保主力留守北京继续进行理论探索的前提下，由于敏带领13室一部分同志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在 J501 计算机上做加强型原子弹的优化设计。到了上海，在强烈的使命感鼓舞下，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冲天，开启了氢弹理论突破的百日会战。
3: 除了13室领导和几位老同志以外，其他都是1963年、1964年毕业分来的新同志，还有几个高中生、初中生，他们负责在纸袋上穿孔。物理组给出的模型数据，要用穿孔机在1厘米宽纸袋上打孔，一个数据一个数据地打在上面。窄窄的纸袋从计算机中流出来，机房里遍地都是纸袋。J501 计算机算出结果后，要靠人工把数据抄下来，再去画图。大家都在紧张有序的工作，甚至24小时连轴赶。
2: 很快，大家就算出了一批模型。从结果看，他们离这次出差的目标要求并不远，只要加入少许热核材料，威力就可以提高至100万吨 TNT 当量。但是这批模型的聚变份额都很低，这表明其中的热核材料没有充分燃烧。大家对此没太深究，于敏却一直在关注。
4: 国庆节大概3天还是4天，就是分一点计算机时间给我们，蒙卡组在那的那个，那我去了，哎，还没进来到机房门口，还没进来，在里面他们就手舞足蹈的叫了，哎，发现新大陆了，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结果他就说我们算出一个有300万吨的这样一个模型。
0: 有一次是比较偶然情况吧，大概有一个同志。那个填数字啊，当时有穿孔嘛，穿过这个插了这个小数点点，后面插了一位，大概是一下子烧得特别好，就几百万吨就测量了，这给大家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一定要创造条件，把里边的热核材料怎么能够压得非常紧，也引导着大家往这个方向想，就是。
2: 这一意外发现新大陆的错误，是一名负责计算模型准备的高中生把物理参数填错了。然而这一错误却提醒了科技人员，要获得威力大的氢弹，大幅度提高热核材料的密度是一个关键。1965年10月29日，夕阳下的天空里一弯上弦月显得格外明亮。于敏和同事蔡少辉到计算所附近的田间小道上散步，空气中弥漫着田野里清新的稻谷香。要是往常，于敏会边走边唱一段京剧《周瑜打黄盖》，或讲一段《三国演义》里的故事。

0: 但在那天傍晚，于敏对蔡少辉谈起了自己的最新思考。
1: 要充分进行热核反应，只有想办法利用原子弹。原子弹难于控制，如何利用？从原子弹起爆开始，氢弹动作过程是由几个阶段组成的，各个阶段都显示出标志特征的物理现象。这些现象是由相互矛盾着的物理因素决定的，有的起好作用，有的起坏作用。要想办法选用性能合适的材料，采取精巧结构，促进好作用，抑制坏因素。
0: 上弦月即将落入西边的地平线，秋风袭来，于敏和蔡少辉感到了一丝寒意，这寒意里却有希望。11月1日晚上，这501机房内灯光柔和，计算组组长汤敏君拨弄着计算机操作台上的键钮，我和孟昭丽蹲在机房地板上忙着查阅纸带卷，检查输入输出数据是否有错误。于敏在一旁拿着计算尺和铅笔，不时地在算点什么，又写点什么。计算机在忠实地执行着主人的指令，它时而发出美妙的旋律，时而又发出数值求解迭代过程中所特有的沉重循环喘息声。纸带卷上缓缓地输出令人兴奋的数字，一切都是那么振奋人心。最后的结果正如老于所料，计算结果表明，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科学家们就能设计出全当量的百万吨级 TNT 氢弹。1965年11月5日，计算所5楼大教室里，于敏通过学术报告向大家阐述了这个令人鼓舞的发现。他从原理、材料、构型三方面把大家带进了氢弹王国，牵住了氢弹的牛鼻子。会场上顿时一片欢腾，群情激昂，气氛热烈。1965年11月8日，邓稼先从北京赶到了上海。听了于敏的报告，邓稼先像抱了一个大金娃娃般高兴，但他很快也意识到，这只是找到了通往氢弹的重要路径。如何能引导原子弹爆炸后辐射能量的传输呢？这就需要形成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物理方案，才能说氢弹新理论的诞生。邓稼先鼓励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再完成两项新任务：一是计算能量的传输问题，二是对低密度的物质进行计算。
2: 我们就跟他开玩笑一样嘛，我们因为老邓比较水和嘛，当我们打成一片，基本上不分大小。那时候我们靠这个老邓的助杠，你先要犒劳我们。到那个陈桥那个地方有个小吃店，那儿有卖馄饨的，我说你给我每个人吃一碗馄饨嘛，我们吃了就给你买命。所以他老邓就很大方，他说走吧，那去吃吧，去吃吃，对不对？吃完了回来，我们没什么理由不到他买命啊，所以玩命干嘛。
0: 48天后，两项任务取得了圆满的计算结果，完成了氢弹构型的设计。至此，氢弹理论设计方案成功出炉。1965年12月，九院科研生产规划会在221厂召开。会上，于敏详细介绍了氢弹理论方案，彭桓武、邓稼先、周光照等做了补充说明。与会领导和王干昌、郭永怀、陈能宽等实验部、设计部的科学家与理论部诸位同仁就氢弹方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最终决定突破氢弹以于敏提出的新理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

公元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尊严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三千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稷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静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家思。一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方有形，近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六方套瓶直点六厘米，是一件双层套瓶，外瓶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纹，腹部六面均以镂空粉彩开光花果纹装饰，有仙桃、柿子、石榴、佛手、琵琶等六组镂空。

内屏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 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瓶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照透明釉， 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狮子金釉 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 机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 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泰瓶共九种，送京成进，套瓶就是其中一种。 当时档案中称作“阳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瓶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瓶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瓶则收藏在台北红旗美术馆。 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交融而闪耀。

0: 带着了。
1: 我饿了。

0: 怎么感觉到了不安？你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1: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2: 妈，没事的，我在。
3: 妍妍，别生气啦。
4: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5: 很甜。
6: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7: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8: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9: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7: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10: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3: 我爱你。
1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眼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1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2: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3: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14: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3: 怎么看？你觉得呢？
15: 黑警吗？
16: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7: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3: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8: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9: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3: 那个案子，
20: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21: 目标人物出现，
22: 你过来把枪放下。

位于川西高原的松潘，坐落于青藏高原东缘民山腹地，平均海拔超3000米，与素有中亚山国之称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度契合。两地同属高海拔游牧文明沃土，群山、草甸、高原气候塑造出相近的生活习俗、审美情趣与民族文艺。而我们本次的中级青年草原音乐会就选择在这里举行。夏日的松潘迎来了一场跨越国界的青春狂欢。

0: 藏腔，就是那个我学不来，但是非常好听，我觉得很特别很特别，我特别喜欢这边的藏族民歌的那种藏腔。
1: 藏族的传统的文化，他们的文化是跟我们的文化很像的，所以我很感兴趣他们传统的文化。
2: 而接下来，吉尔吉斯斯坦的小伙伴们更是把氛围推向了高潮。
3: 接下来的我们将邀请剧

0: 新的朋友，有中国的，还有来自国家的。我很高兴的说，这次旅行会留下美好的回忆。
1: 这次交流活动，不仅让我们收获了知识和友谊，更让我们看到了两个国家友好关系和美好的未来。

0: 很多新的朋友们，我特别喜欢你们的。
1: 我们的舞蹈是一个我们的传统，它代表我们的吉尔吉斯女士，既可以是温柔的，也可以是坚强的。

0: 说实话，氛围太好了，可能中国人都不知道《吉安之星》与《吉安之星》他们在唱什么，就是他们唱的是什么歌曲什么的。但是就是氛围，就是大家的他们的热情都把大家都聚在一起，然后大家都在跳舞，都在唱歌，都在享受。
1: 全场，而中方青年们的表演更是热力出圈。

0: 让你们感受到我们中国青年的一个热情和奔放。
1: 来来，双手换台。
2: 学习。

0: 常感谢能得到此次机会与中国的朋友也好，然后借这次看的朋友们共同开启这一次旅程。这一次的旅程让我感到非常惊喜又感动。
1: 大家的表演非常精彩，我看到了他们的不同的文化，就是他们跳舞唱歌，我明白了更深一点他们每个人的文化。
2: 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冷月带来的那个游戏，因为在我们中国也有同样的游戏丢手绢，让我在这个追逐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了很多的乐趣，然后跟他们的互动也非常棒。这个游戏对我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的惊喜，非常的有趣的。

0: 害吗？
1: 非常喜欢
2: 变脸，对，这个是非常好干的。
3: 是我熊猫，是个精灵。

0: 太喜欢了，我没想到会那么热情，那么风味，那么舒服，那么温暖，
1: 都是像一个假期这样的，我们的，我觉得我们的友谊变得更好了，
2: 就是感觉很幸福，就是希望就是大家以后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机会一起玩。
3: 我觉得此刻终极青年的友谊具象化了，然后此就是此次活动的主题也升

0: 了川西，咱们看美景，领略当地文化，怎么少得了品尝美食呢？看我面前这一桌子丰盛的佳肴，我都要流口水了。同学们，饿了没有？咱们开动。牦牛肉土火锅，烤羊排，和尚包子，手抓牦牛肉，草原肉肠，一道道特色藏餐摆满餐桌，色泽诱人，香气弥漫，青年们围坐在一起大快朵颐。
1: 好吃吗？
2: 真的好吃啊。
1: 那我也要尝
2: 一下。
1: 好冰
3: 爽，但是很好吃啊。
2: 对，
4: 感觉太好吃了，太合我的胃口了。因为藏族和吉尔吉斯族都是高原地区的民族，然后都是游牧民族，所以从传统美食方面都有那种相同点，所以就是这也是拓展了我对游牧民族就是传统美食的一些新的美食，也积累了新的经验。
5: 觉得特别好吃啊，还有很多肉啊，我们吃了午饭对吧？到了在这儿，真的吃满足了。

0: 碗里边已经放酥油已经放了，放不要太多。然后这里边就倒一点开水，开水呢倒差不多个四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的样子。三八不要放太多，太多了以后它干的。然后呢，它用直接用手指来搓。
1: 好，咱们就一人挽一小块在碗里面，有一点硬这个，然后可以稍微慢一点。
2: 三包我们也有差不多一样的，加蜂蜜跟奶茶一起一边喝一边吃，就是也是一样的。
3: 我觉得老师做的很好吃，我和郑钧一起做的味道还行吧，因为我旁边郑老师与戴安娜做的我觉得不行了，我们的还行，但是味道的话老师做的挺好吃的。
4: 你这样一点点吗？
5: 对，应该
6: 好吃
7: 都行。对
6: 好吃，好吃，
5: 好吃。
8: 从草原歌声相遇到美食味蕾相知，终极青年收获的不仅是美食美景的满足，更是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理解与羁绊，也为这场终极情人文之旅留下了香甜又难忘的专属回忆。下一站，他们将前往位于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去了解一段镌刻着无畏勇气与坚定信仰的峥嵘过往。从成都出发，一路向西，从海拔500米到3800米，他们用脚步丈量了巴蜀大地的山河与人文。行程的最后一站，他们来到了位于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在这里，一段关于勇气与信念的历史等着他们去了解。长征纪念碑碑园建成于1990年，它占地面积为299亩，由主碑、大型花岗石群雕和红军长征纪念馆组成。主碑通高41.3米，碑顶14.8米高的红军战士铜像双手高举，碑体通贴银铜，是全国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唯一总碑。夕阳下金光四射，又名中华第一金碑。从山脚登顶需经609级台阶，寓意长征途中的600多次大小战斗战役。
9: 我们从远方观看呢，可以看到三块巨石的共通点，都是上大下小。
10: 那个雕塑它代表着有三个狮头，然后三个狮头它代表着在中国人民上压在的三座山，然后中间就是三块狮头下面有一个金色的一个小球，它就代表着中国人的就是一个精神，就是他们的希望。
11: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纪念馆里面，讲解员说起一个红军战士在走草地的时候生病了，然后在昏迷了，然后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藏族人民的家里面，最后他走的时候，那个藏族的妈妈发现他脚下穿的是那个草鞋，就非常可怜，当时他就从他自己的孩子那里把他孩子的鞋脱了下来给了这位红军战士。我觉得这则故事是非常的感人。在参观纪念馆的时候，我深刻体会到了红军战士和各族人民之间的这种情感。这些少数民族是全身心的来相信了红军。
12: 向革命先烈三鞠躬，第一鞠躬

0: 会想你们。
1: 谢谢你们，来北京。

做的四川美食带给远方的伙伴。我们将怀揣这份珍贵情谊，奔赴丝路的另一端，继续书写青春对话，见证文明互鉴。

带来了20道特色菜品，既有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回锅牛肉、水煮牛肉、辣子鸡、麻婆豆腐等经典江湖川菜，也有糖醋脆皮鱼、腰果虾仁等酸甜。

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倡议，终极友谊延续千年。25位终极青年相聚四川，五天时光，青春探索。在天府之国，大家玩了些什么？古今黑科技。

0: 看山川万物，
1: 好可爱呀、
2: 啊！翻口印，
0: 品味川之韵。

0: 心中竖起了一座永远的丰碑。
1: 超过100小时，3000多张照片，无数难忘的瞬间。通过一场跨越千里的相逢，在比什凯克友谊延续。
2: 麻辣遇见奶香，终极友谊延长，耶！
1: 我们以青春之名，为终极睦邻友好注入新的活力。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哟。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3: 有道理，走吧。
4: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3: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5: 放，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6: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7: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8: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9: 绿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都怎么看你？
8: 怎么看？你觉得呢？
10: 黑警吗？
11: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2: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8: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13: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8: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4: 目标人物出现，

0: 啊，古老爷子在，大家都听古老爷子的。刘司令的话大家都听到了吗？行动的时候，全部听谷主席指挥。弟兄们，我保证，这是干的最后一票了。干成以后，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啊！
1: 现在是11:30，你们下到下面那个大坝，在泄洪口安上炸药，必须在11:55点燃导火线。点燃导火线到爆炸有5分钟的时间，也就是说12点整，这5分钟的时间足够引爆人员撤退。
2: 谷主席啊，我们还撤回提篮洞吗？
1: 这个到时候我会说的，你们一切听我的命令。
2: 这次由古老爷子独占了啊！刘司令别见怪，事关重大，我不得不如此。没有没有，我怎么会见怪？应该的。古老爷子，你请。
1: 弟兄们，走吧。
0: 刁大当家，你的人马在这里掩护。
3: 明白。

0: 刘司令，现在就要看你的了。万国，你带弟兄们警戒，以防共军的巡逻队。
1: 知道了。
2: 特派员，这放炸药的事儿，我的弟兄可不行，你得找人。
1: 别动队，买炸药。是。
3: 等这炸药一响，大坝就完了，整个会合城就会变成水漫金山，所有的村寨也会让这些水冲个稀巴烂。我要让共产党的天下变成一座地狱。
4: 特派员，你把县城和村子都淹了，那弟兄们的亲人不都喂鱼了吗？
1: 我们是为了党国的利益，死点人算什么呀？
4: 特派员，我没跟共产党。
0: 那是因为他们要灭我们提篮洞，可是这老百姓没关系啊。
5: 是啊，老百姓招谁惹谁了？干这种事儿丧尽天良。
0: 你们都反了是不是？今天到了这一步，不干也得干。我说过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干成了，都跟我到国外去享福去；干不成，哼，共军会找你们算账。
6: 放置完毕。刘司令，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5: 好，这个导火索我来点。关虎，你带着弟兄们都下去。
7: 大哥，太危险了。
8: 是，大哥，要干一块干。
5: 赶快给我滚下去。
8: 撤！
0: 弟兄们，撤！

0: 要不你怎么来了？
1: 干爹，好像有人。
2: 谁？
1: 好像是郑幺妹。
2: 郑幺妹？就是那个被共军放了的郑幺妹？
1: 这个臭娘们儿又要来坏我们的好事了。
3: 你的心怎么变得这么狠？
4: 真的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吗？
0: 你以为我愿意这么做吗？啊，我不能看着我的兄弟们被共军全部都杀掉，我要跟他们一起走。
4: 那你也不能祸害百姓吧？这大坝一战要死多少无辜的人，你忍心吗？你
0: 那我这么干了你又能怎么样啊？
4: 那你就杀了我。
0: 你知道我不会杀你的。
5: 前面就是罗天大坝。黄青，
6: 哎，
5: 你带一个班从左面插过去，剩下的跟我从右面插过去。记住了，一旦发现有人炸坝，立即开枪。
6: 是，
5: 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大坝。行动。
6: 好的，好，一班跟我走。
3: 刘大毛，我求你了，我求你了，行吗？你别这么做。
0: 你不要求我，要求你去求那个谷主席，你求我干什么呀？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7: 别动队，举枪对准这个女人，灭了她。
0: 你要不想死你就离开这儿。别动，
3: 打死我呀。

0: 快撤！打个扫把，掩护刘司令，我们撤。
1: 大哥，大哥，快出来！
2: 慢着，慢着，慢着，大哥，走，
1: 大哥。

0: 你看错我刘大某了，我刘大某怎么能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干的那种事儿是会下地狱的，下了地狱我还怎么见我的爹娘呢？后会有期吧，表妹。
1: 我明明看见你点着了导火线，是不是让郑耀妹给灭了？
0: 我也纳闷啊，他怎么就没炸呢？
2: 那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会不会是炸药的事儿啊？
1: 不可能，这个炸药是我亲自保存的，绝对没有问题。
0: 啊，这就见了鬼了，这就。
1: 这个大坝，菩萨保佑。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是我们自己见鬼了吧？大坝没炸成。差点全军覆没。
0: 哎，谷主席，你看这样行不行？不成，过一段时间咱们再去炸一次。
1: 不行，共军已有了防备，再来一次的话就自投罗网，回提兰洞。
0: 什么意思啊？
1: 看来金三角是去不了喽。
0: 你可不能耍我们兄弟啊。
3: 对啊。
4: 是啊。
1: 刘司令，服从命令，回提兰洞。
5: 弟兄们，给我撤！
0: 啊！他妈老东西，
5: 走！

0: 再乖，自己去玩吧。
1: 不嘛不嘛，我就要妈妈陪着我打转转。
0: 听话，自己去玩，快走。
2: 二少奶奶，幺妹姐，你跟孩子争个啥呀？你说你好不容易回来看孩子一趟吧，怎么就这样呢？鸭蛋儿，鸭蛋乖。哦，豆花妈妈给鸭蛋儿盛碗豆浆喝。
3: 你也不喝。
2: 怎么了？

0: 怎么了？幺妹姐，是不是安无桑出什么事儿了？说呀，告诉我呀！幺妹姐，是不是安无桑出事儿了？
1: 嫂子，这是从阿木桑的贴身衣袋里发现的。有战士说，看到阿木桑从银店里买了这个锁片，他说是等孩子出生时给孩子戴的。嫂子，

0: 战斗中牺牲了。
1: 心里也不好受。
2: 姚美琴，唐三他就快到

0: 没来得及喝上我给你煮的豆浆，就今天你就好好的喝吧。咱们的孩子就快出生了，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他带大，等他长大了，让他跟你一样当个解放军，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土匪都打光了。
1: 同志们举枪，鸣枪。

0: 这次能保全螺旋大坝，正妖魅立了头功。还有，刘大蟒主动割断了已点燃的导火索，也是个重要原因。
1: 看来，这个刘大蟒还是天良未灭啊，还没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2: 这件事也说明，郑瑶妹说的刘大卯的情况基本上事实。刘大卯这个人，我们还是应该争取。
1: 下一步，我们要对刘大卯这股土匪采取最后的行动。这个行动既要考虑到刘大卯可能放下武器走自新这条路，同时也要考虑到那个谷主席还有特派员对他的控制和影响，所以采取行动要周密部署。
0: 我提议发挥郑瑶妹的作用，对提兰顿跟刘大卯继续施加影响。
1: 这一次我们还是要政治仗和军事仗一起打。郑瑶妹不是上土匪窝去喊山很有效果吗？这一次提兰顿我看也要采取这个办法。吴团长
3: 到，
1: 我们一起去看看郑瑶妹。
4: 是。

0: 进来了。
1: 小贝，你看谁来了？
0: 哎呀，首长，我就说今天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原来是有贵人来了。哎，快请坐，请坐，请坐。哎，
2: 这杨梅，
0: 哎，
2: 对这里的生活还过得惯吗？
0: 挺好的，每天帮着医疗队干干活，心里觉得挺踏实的。
2: 嗯，
0: 你们坐呀。
1: 哎，
0: 来喝水。
1: 好，
0: 科长。
1: 来，谢谢。
0: 哎，
2: 这杨梅啊，你立了功了，现在我们整个西南军区都知道了，你成了大名人了啊！
0: 我可不想出什么名儿，不是有句话吗？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有了名啊，连个安稳日子都过不了。
2: 要想过安稳的日子，那得把土匪都消灭了。
0: 李参谋，不不不，得叫老李。老李，你这次来是找我有事儿吧？
2: 啊、哦，被你猜到了。是这样，我们已经下了决心，必须彻底解决提篮洞的土匪了。对危害湘黔地区的这颗毒瘤，我们要彻底的割掉。
0: 那您的意思是要剿灭提篮洞？
2: 你说的刘大卯的情况我们做了了解，会合县城那八个军管会干部和我们的战士确实不是刘大卯杀的，
3: 教堂里的修女也不是刘大卯杀的。我们审讯了一些被抓获的土匪，据他们交代是特派员带着别动队干的。
0: 两位首长，真谢谢你们了，谢谢。刘大卯的事情你们还这么认真地调查了，还他一个清白，我谢谢你们，谢谢。
2: 坐。我们共产党人啊，讲的是实事求是，不是刘大卯犯的血案我们是不会算在他头上。
0: 是，都是那个姓谷的，他想把他拖下水，就把黑锅都扣在了他头上。
2: 对刘大卯，我们不能一杠子打死。这一次炸罗天大坝，他主动放弃，这就说明他有悔改之心啊。但是，他如果仍然听命于国民党，那就是决心与人民为敌呀。
0: 这次我也没有想到，他在罗天大坝剪断了导火索，

0: 如果他要是执迷不悟下去，我也不会轻饶他。
1: 你先别急，对刘大毛，我们还是要再想办法做最后的挽救。
0: 共产党说话算数，我很感激。
2: 现在当务之急是瓦解提兰东的突围，争取刘大毛放下武器。
0: 不瞒你们说，上次他来找我的时候，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可是他现在陷得太深，除非我跟他上山，否则他不会轻易放下武器的。
1: 你对提兰洞的那些土匪很熟，有没有这种可能先争取他们下山？
0: 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提兰洞有一个人很重要。
1: 谁？
0: 就是二当家的关虎。
1: 哦，这个人你能接近他吗？
0: 我倒是知道他有一个姘头叫冬瓜，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住在汇合县城里。
3: 好，我们一面包围提兰洞，一面加强思想攻势，双管齐下。
4: 你让土匪的亲属设法把关虎他们引下山，
1: 只要这些人一下山，提兰洞的土匪就瓦解了。
0: 行，我可以去试试。
1: 当然，对刘大宝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具体的步骤要看事情的发展。总之我们要做好最后战斗的准备。
0: 好，我明白。
5: 上士，立正！报告团长，飞虎队医疗队全体指战员集合完毕，请指示。
6: 请上去。
5: 上士，立正！
7: 同志们，我们在湘黔地区的剿匪工作已经进入尾声了。这一次进山剿灭提兰洞的土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我们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我们让郑瑶妹配合，由她先去说服刘大毛等人放下武器，如果拒不投降，我们强行攻入。总之，湘黔地区绝不允许有任何的土匪死角存在。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8: 有。
7: 好，我摆好了轻功就等你们回来，出发。
5: 是，立正，向左转，跑步走。
9: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蓝玉啊，你就留步吧。
10: 干爹，你路上小心。
9: 你自己要保重自己，注意自己的安全，好自为之吧。
10: 没问题的，干爹，我们今后不是还能见面吗？
9: 当然会的，我怎么会舍得留下你呢？
10: 干爹，你自己要当心点，现在山下共军查得很紧。
9: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必要的时候，台湾方面会派飞机来接我的。
10: 干爹，你要跟台湾那边联络一下，这次我们没有炸毁罗田大坝，共军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进剿，刘大卯和他的人马还是转到金三角比较安全。
9: 这恐怕不行。
10: 干爹，你不是答应过刘大卯的吗？
9: 你怎么那么天真，对刘大毛就这么信任吗？
10: 什么意思啊？
9: 你想一想，导火线已经点着了，为什么会熄灭？这里边大有名堂。
10: 干爹是在怀疑刘大毛？
9: 对刘大毛这个人，我不知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思，可是还是没有把他全部拉到我这里来。再加上郑幺妹从中作梗，搞不好和我们离心离德。
10: 那我们对刘大毛，
9: 刘大毛的部队是我们在这块地方最重要的力量了，哪怕就是拼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和共军周旋到底。
10: 这么说，我也要跟着刘大毛？
9: 对，你要控制刘大毛，然后和共军周旋。当然了，你们不会孤军作战，你们的人员和物资我会设法支援。

0: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要是刘大宝知道了，会怎么样？不是刘大宝会怎么样，而是你会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教导你的？杀身成仁，为党国尽忠。好，你记住这句话。
1: 蓝玉，我是你为亲生女儿，我怎么舍得丢下你？有一句你要记住，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0: 蓝玉誓死完成任务。

0: 姓古的走了。
1: 走了。
0: 你哭了？
1: 我说，我蓝鱼战斗到今天，只会笑不会哭。
0: 别跟我充好汉了。姓古的是不是自己溜了？不派飞机来接我们了？
1: 飞机会来的，但不是现在这个时候。
0: 妈的，我怀疑这个老东西是要过河拆桥。
1: 别在这里骂街了，去跟弟兄们说说，谷主席有新的指令。
2: 停！参谋长，
3: 到！
2: 带一个班到提兰洞的侧洞口，把他们洞口给我炸了，一定要把出路给我堵住了。
3: 是，咱们呢？快！
2: 全队继续前进。

0: 常派人，谷主席的指令就是让我们兄弟在这儿等死呢。不是等死，是战斗，跟共军战斗。我们
1: 能斗得过共军吗？就那么几个人几杆枪。再说了，山下的老百姓都向着共军呢，现在我们到哪儿都是过街老鼠。
0: 情况是会变的。再说，谷主席说了，过几天。 用飞机空投物资给我们，
2: 情况会变的，变什么了？飞机呢？物资呢？放空屁！

0: 你哭什么？
1: 大当家，我受不了了，担惊受怕，整天被噩梦惊醒。我梦见我爹妈了，我还梦见我被共军追着，一枪一枪的打了我十多枪。大当家，咱们什么时候去金三角？越远越好，要么带我走得远远的，要么就让我回家。
2: 王八羔子，只能同富贵不能共患难。什么时候去金三角？明天去行吗？行吗？
3: 走走走走走。

0: 特派员，啊，我们什么时候走？
1: 我刚才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我们要等谷主席的命令，在他的命令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是固守提篮洞。
2: 我早就跟你说过，那个老王八蛋就是个流氓，就是个骗子，还他妈等什么呀？等。

0: 妖妹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还是提篮洞的二当家的吗？
1: 刘大鹏，
2: 扫把，快去侧洞口看看有没有来共军。
3: 是，特派员。
0: 是不是共军把侧洞炸了？
3: 好像是。
0: 什么好像是啊？快去看看去。
1: 刘大毛，你仔细想想，我进来跟你谈谈。
2: 大毛，你不能上他的当，他是对你贼心不死。
0: 我本来想跟他井水不犯河水的，没想到他管得比海都宽。
2: 他是要立功，想拿你的人头去立功。
0: 什么叫拿我的人头去立功啊？他那是被共产党给收买了。
2: 人是会变的，如果他不想立功，那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上山来叫你投降呢？
0: 那是为了我好。
2: 糊涂的人总是糊涂的，被人害了还替人磨刀。来了多少共军？
4: 不清楚啊，大概好几个营吧。
1: 刘大毛，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要相信我，我是为了你好，为了你好。
3: 大当家，特派员，侧洞洞口被炸了，洞口全被大石头堵死了，我们根本出不去啊。
0: 这肯定是石仔干的，他把我们的后路给堵了。
2: 看来这次共军是来狠的，凶多吉少啊。
1: 你倒是
0: 硬冲出去也是死，不如把他叫上来，听听他说什么。
2: 好吧，那就让他进来。不过，就他一个人。
0: 谭木匠，去，把你们家二少奶奶叫上来。
3: 好。
5: 二少奶奶，上山！刘大当家，请你上山。二少奶奶，是刘大当家说的，请你上山。
6: 我上山了，我希望你们能够多给一点时间，我不想再看到死人了。
7: 好，我答应你。
6: 如果这次我是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你帮我照顾好豆花和鸭蛋。明天一早，冬瓜会带着土匪的亲戚们上来喊山，无论如何要等到明天早上。
7: 只要你没危险，我会找。
8: 等等，

0: 队员，你医疗队就地休整，做好肃清准备。
1: 你准备怎么处置他？
2: 我倒要听听他见了我都说些什么。嘎子，
3: 哎，
2: 把机关枪搬到洞口去，大不了鱼死网破。
3: 好，兄弟们，拿机枪。
4: 好，哎，
3: 来。

0: 刘大毛，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来就是跟我说这些的吗？
1: 不，你以前像个豹子，可现在像只猫。
2: 胡说，大哥就算死了，他还是一只豹子。
3: 他可以不死。
0: 刘大毛，你坚持不肯下山，就是想看鸡蛋是怎么撞石头的吗？你能听我一句吗？带着弟兄下山自新，给自己找一条出路。
3: 郑瑶美，我蓝玉一向很佩服你的为人，因为你是从来不服软不服硬的。但是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不是软话。你是长了共军的志气，灭了提篮洞的威风。
4: 你看弟兄们都是什么样子了，你还要提篮洞威风吗？
0: 刘大毛，老李说过，人不怕走错路，怕的是一辈子走错路。
5: 老李是谁啊？
0: 解放军西南军区的参谋长，他也算是个大官吧。你听听人家说的话。
3: 刘大毛，他这是在动摇军心。
5: 你走吧，我们选的是两条路，做的是两种人。
0: 我不走，二木已经不在了，我是你唯一的亲人。
3: 大毛，你要是听了他的话，那你就是鬼迷心窍了，你一定要把持住。
0: 解放军不是攻不进来，
4: 他是不想攻，不想看到再流血，再有更多的伤亡。
3: 关虎，唐木匠，把他给我绑起来。还愣着干什么？快绑！
6: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是来当说客的，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啊。
3: 谁说斩来使了？给我绑起来，听见没有？联动队，给我绑。
7: 简直翻了天了，都是特派员惯的吧。他们就拿下他。
3: 我们在外面已经被共军包围了，可是我们自己人却在里面对着自己人干。有本事的那就拿着真刀真枪去跟共军干呢。
6: 特派员，我家二少奶奶可真是个好人呢，不至于为这件事情被绑起来吧？
7: 没错，特派员，不管怎么说，郑幺妹

0: 曾经当过提篮洞的二当家，绑了他，弟兄们心里不好受啊。
1: 你们两个是要向郑幺妹学习吗？啊？

0: 就是一个很好的筹码，他可以让我们去金三角。
1: 怎么个去法？
0: 当然是把他当人质了。你当土匪当了那么多年，都当昏头了。土匪不就是动不动一个绑字吗？郑瑶美她是自己上山来的，难道你就这样让她下山去？来人，搜搜她身上有没有带什么武器。
2: 特派员，
0: 郑瑶美，这是共军给你配的枪吧？既然是共军给你配的枪，那瞄准的肯定是我们提篮洞的兄弟们。
3: 刘大某，你连我都信不过吗？你非要撞了南墙才肯死心吗？你会很惨的。
0: 把他带到里洞去，关他个一天一夜，看共军会不会围攻上来。要是共军围上来的话，那我就带下去。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长人质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4: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4: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5: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4: 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6: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

0: 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不，你把水直接
0: 上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哈，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8: 好看吗？
9: 漂亮。
8: 后边呢？
9: 哎，真好。哎，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

0: 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起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起码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
0: 妈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1: 你的保证一辈子都能够成为凤凰男吗？
2: 学生游会赚钱多快。
3: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4: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5: 杰斯，放个鞋放上，
6: 加油！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7: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8: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4: 你能走到多远？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6: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办法，
7: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8: 目标人物出现，

0: 队长，咱们打进去吧。
1: 不行，我答应过幺妹，暂不进攻。再说了，那几个土匪的家属还没来呢。
0: 要是那几个家属不来怎么办？
1: 不可能，郑幺妹答应过的事儿一定能办到。他要是劝不动刘大毛，咱们再攻进去。传我的命令，全体战士宿营。晚上两名游动哨，两名哨兵，密切关注洞口情况。
0: 是。
1: 一点不能给我马虎了。
2: 嘎子，你说咱这种大事是不是找死吧？
3: 大当家让咱们死就得死。
2: 没必要啊，咱们可以逃啊，干嘛给他们硬拼？要知道这一拼可就是一条小命啊。
3: 不是，你他妈什么时候变这么怂啊？啊，
2: 以前我跟大当家冲冲杀杀，从来不怕死的。可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越是给共军打，我心里越没底儿，我越怕呀。
3: 你怕个屁呀你！侧洞都被堵死了，你往哪儿逃？我告诉你啊，要不就是死，要不就投降。
2: 那就等死

0: 我见到冬瓜了。哦，哎，他们母子好吗？好，都好。你儿子挺可爱的。关虎，下山吧，跟老婆孩子过日子去吧。
1: 我想啊，可是大哥这个脾气，九头牛都拉不回来啊！大哥。

0: 喝一口，我请客，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
1: 你这么说，我就更不能喝了。你是说，我们还有机会？你听我的，我们就有机会。
0: 绳子捆得紧吗？你说呢？我帮你解开。你就不怕特白原形了？
1: 找你算账了？胡说！我堂堂提篮洞大当家的，能怕他？我把你放了，你下山，好好的过日子。那你呢？我就不想这事儿了。我是没希望了。我跟那个姓谷的。
0: 干了那么多坏事儿，这共产党是不会把我放过的。他们就想把我抓住枪毙。我知道他们葫芦里埋的什么药。你想错了，他们不想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你真的是死路一条。我也没有退路了。以前。 我活着还有点盼头，二木死了。

0: 无所谓了。
1: 你别这么说，放下枪，下山自信，这是出路。你是男人，男人就应该拿得起放得下。你也知道，好钢是软的。
0: 哼，软了，我就不是刘大某了。
1: 我知道你心里矛盾，你怕共产党饶不了你。你的事儿我已经跟老李说过了。
2: 什么事儿？
1: 汇合城桥那八个人头不是你干的。
2: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已经调查清楚了，教堂那三个修女也不是你杀的。
2: 哎呀，共产党的大官儿还关心这点小事儿？
1: 共产党讲究的是实事求是。在大坝上，你割断了导火线，老李说你天良未灭，还是可以悬崖勒马的。
2: 哼，这个姓李的倒是说了几句人话。
1: 我在来的时候，老李亲口跟我说，只要你放下武器，他保证给你一条生路。不晚，刘大谋，你要相信我，不晚。
0: 为什么？为什么在我走到绝路的时候，你才跟我说这些呢？为什么？
1: 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你心里有愧，就应该担当起来。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为你的弟兄们想一想吧。二木临死之前说的话，你都忘了吗？
2: 我让嘎子送你下山。
1: 我不会下山的，要走咱们一起走。
2: 你赶快走。
1: 我不走。
3: 怎么了？想走了？郎情妾意，恋恋不舍，想走，有本事就往山下走啊。刘大毛，我觉得我看错你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把你看错的那么多。

0: 刘大宝，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是我自己一直在骗我自己。我把这缕头发割了，从此我们的恩怨也就断了。我和你只是在一条壕沟里求生的人，其他的什么都不是。你想放他走是吗？走啊，走啊！
1: 特派员，我今天不是过来劝他的，我也想劝劝你，回家吧，回去过安稳的日子，过老百姓的日子吧。
0: 刘大毛，现在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绑着这个够本的人质让共军撤走，要么就让兄弟们撤走。
2: 绑一个正妖妹就够本了吗？
0: 他是共军特赦的人，

0: 够本儿，当然够本了。
1: 好吧，天一亮，我们带着郑幺妹一块儿走。
2: 刘大魔，你糊涂啊！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要撤撤哪儿去啊？
1: 别说了，我主意已定，一条道走到黑了。
0: 绑了。
2: 刘大魔，你这是自寻死路，你怎么就不听我的呢？
3: 听到刘大某的这句话，我的心里一片黑暗。我以为我跟这个男人的债终于可以结束了。我承认他爱过我，我也承认到现在我还爱着他，但我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我错了。

0: 怎么一夜也没睡啊？
1: 没事，我刚才小睡了一会儿。
0: 相信我，过了今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 但愿吧。
2: 山下的共军听好了，我们大当家的说了，让你们把路给闪开，让我们押郑幺妹下去。你们要敢开枪，郑幺妹就死定了。
3: 队长，他们会来真的吗？
4: 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
3: 那怎么办？
4: 再等等，等关虎的老婆带着土匪们的家属都来了，那时候情况可能有变，到时候再设法救郑幺妹吧。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哪儿，你不用问。这儿的五十里丢了，我再从其他地方找一个五十里。我在其他地方再找一个提篮洞。特派员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2: 别动队。
3: 有，
2: 把你身上的手榴弹解下来，绑到郑幺妹的身上。
3: 是。

0: 是飞信，大哥，一定是胡祖熙来接弟兄们了。胡老爷子真来接我们了？哎，扫把，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1: 大太原，你给弟兄们说说吧。这飞机是来接谷主席的，不是来接我们的。肯定是骗我们。
0: 我就说嘛，姓谷的他娘的是个老滑头。不，谷主席他一定会回来的。
1: 大毛，你相信我，谷主席他对你是寄予厚望的。只要我们再杀几个共军，他一定会派飞机来接我们的。 大毛，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撤出这里，提兰洞没有了，外面还有崇山峻岭，到时候我们再跟共军干几仗。
0: 好，好，好，好啊！

0: 十三，杨美杰怎么一直没有动静？她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
1: 你急我也急呢。现在的情况是一定要拖延时间，等关虎他老婆来，咱们争取不动一兵一卒，拿下祁连洞。
0: 十三，你真是越来越沉得住气了。
2: 掌柜，掌柜，掌柜。
3: 辛苦都到了，队长。
4: 终于来了，这位大嫂，你是？
2: 我是关虎的老婆，我叫冬瓜。
4: 哎呦，冬瓜大嫂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4: 现在郑幺妹已经进了祁连洞了，出境很危险呐，需要乡亲们的帮忙。
2: 放心吧，我去喊。我呀，就是喊破这喉咙，也把他们给喊出来。你说是不是？
4: 是是，谢谢先生啊。
5: 好，好，站住！
2: 关虎，关虎，
5: 桂龙，
2: 你听见了没有？你这个千刀万剐的，我已经来到山下了，你在不在洞里？你要是在洞里，就赶快给我出来！寡虎
6: 来的可真够快的，
2: 孩子
6: 郑幺妹人在这儿，
2: 爹呀，
6: 倒把会合成的救兵给搬了
2: 下去，孩子可就真的没爹了。你听到了没有？你要是死了，对我都无所谓，孩子怎么办呢？你让儿子依靠谁个？难道你真的让孩子恨你一辈子吗？
0: 大娘，喊，接着喊，
2: 能不能少怕孩子他爹几年呢？
0: 可以的，可以的，只要你用心喊，用劲喊，喊得扎心尖就行。快喊！
2: 好，关虎，如果你下山了，我们娘儿俩等着你，我要活到你出来那一天，我们一家人好好的团圆呐！你不说了吗？你就是被杀头，你也不能不要我们呐！你怎么能狠心割舍我们呢，关虎啊！你要是再不下山，我就带着儿子改嫁了。
7: 不许笑！
8: 怎么，心动了？
7: 大哥，
9: 我婆娘在外面叫着，我们当作没听到，对吧？
7: 没听到，没听到。

0: 你们谁还想走？我把酒一并给他记上。
1: 叫到底什么时候动心了，大哥，我受不了。

0: 娘的，这是在逼我！
1: 寡妇不敢。
2: 外面都是弟兄们的亲人。

爸爸爸。强扭的瓜不甜呐、啊。

0: 你们是都把郑幺妹变成榜样了。
1: 刘大毛，我说过你要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你不信？
0: 提兰洞的事儿你少插嘴。
2: 归龙，你也该下山好了，你要再不下山你就见不着奶奶了，这奶奶离那个建筑中的日子也差不多了。
0: 你们都走吧，我一个都不留了。
3: 既然大哥这么说了，我关虎就此别过。大哥，特派员，弟兄们，不是我关虎一个人活，我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他才这么大，我是为他活。大哥，得罪了。
0: 慢，弟兄们，你们要下山了。是啊，山下有热汤、热饭、热炕头，总比在这山上受苦好啊。弟兄们还记得吗？我们刚上山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跪倒了一大片，歃血为盟。我们当时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哎呀，如今这山上没吃没喝，没钱分了。你们走吧。
4: 等等，想走可以，按规矩办事。
1: 什么规矩？
4: 三刀六洞。关虎，你不要走吗？你先来。

0: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我关虎就是象山，我们还是兄弟吗？
1: 来，退！哎，一刀是我的，还有一刀，我是替二少奶奶的。大当家，我求你了，放了二少奶奶吧！
2: 哼，你他娘的，还像个爷们儿？
3: 刘大某，他们都是你的兄弟，别难为他们了。
4: 刘大某，你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啊？我得让我的弟兄们活着。
4: 不准走！
1: 哎，都别走！大当家的，你不要我们了？
4: 刘大某，你是让你的弟兄们向共军投降？
2: 你他娘的再瞎吵和，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
4: 别闹队。
5: 哟。
4: 刘司令，你听着，今天谁要是从这里出去的话，那就先问问我的枪答不答应。
2: 弟兄们，把他们的枪给我下了。
4: 刘大毛，你想反悔投降共军？
2: 什么叫投降？那他娘的是自新，懂不懂啊？
6: 对，这是自新。兄弟们，自新以后就可以好好的像个人，安安稳稳过日子了。
4: 郑幺妹，你们要投降，也要过我这一关。别动队，开枪！
7: 给你注意，检查武器。武将，跟我来。

0: 是有意的。
1: 大妈，我也不想伤你。刘大妈，你快站起来让我看看。你为了这个女人不惜一切，连自己的生命都不要了。大妈，大妈，你别吓我。
0: 先对不起，我他娘的，我他娘的就欠你的。
1: 我蓝玉誓死效忠党国，到最后还是为情所累。

0: 后撤，后撤，走。
1: 坐坐这儿，坐这儿。哎呦，
2: 哎呀，都是好兄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0: 大当家的，别难。

0: 我们兄弟都听你的，你说出去跟共军拼，我们就拼到底。回家吧，都回家吧。
1: 大当家，我们能不回家吗？共军能饶得了我们吗？四，你们把枪放下，听幺妹的，共产党。
2: 共产党就不会杀你们的，
1: 我不听幺妹的，我只听你的。大哥，谢谢你，我代表所有弟兄们，谢谢你了，谢谢你。王二，王二起来，把我扶起来。哎。
2: 啊啊！

公归公，私归私。平时我攒了点金条，不多。兄弟们，一个人拿一根。老二，把金条给他们。

0: 我是你儿子的大爹，
1: 等他长大了，
0: 让他每年到我坟上烧柱香，跟他说他有个姓刘的名大马的大爹。
2: 大哥，你千万别说不吉利的话，你不会的。
0: 下山吧，走。

奶奶，奶奶，奶奶，我想你了。冬瓜，回家自清。回家找政府自清。这家呀，就像一只手，不管你跑得有多远，这只手只要一招呼，这人就得赶紧回来呀。

0: 你就这么离不开这个铁栏洞吗？离开了铁栏洞，我还是刘大毛吗？是，你是一个新生的刘大毛。新生。
1: 你要是想喝酒，我以后天天陪你喝。让你喝口口。走，跟我走。现在得出去，马上扣车。这不好了，这不好了。就算是自新了，我依然还是个土匪。死罪免了，但是活罪得受。那样活着，我就不是刘大毛了。
2: 最遗憾的，就是你从来也没把我放在你心里。不是的，我心里全是你。
1: 大宝，你听我说，你必须好好的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以后我天天和你在一起，我们天天守在一起，好吗？好吗？杨梅，杨梅。
2: 怎么办？
1: 你去给我弄点水。
2: 好，我给你弄水，我就给你弄水啊。

刘大母死了，他心里是明白的，明白他对人民犯了罪，他想赎罪，但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不跟共产党走，他走的就是一条死路，这是他的悲剧。他只能属于过去，跟他一起过去的还有那个匪患重生把人变成鬼的乱世。

0: 走了。对不起，我一个人走了。
1: 歌仙大会上，我只是跟你错开了一步，
0: 差半步都不行，差半步就会差一辈子。
1: 我不甘心。

0: 我还活着，我还活着吗？不，不是活着，是走向新生，像一个脱胎换骨的人。我的身上流着新鲜的血液，共产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把我从鬼变成了人。新中国再也不会有把人变成鬼的事儿了。我是多么的庆幸，从今往后，我可以跟千千万万的百姓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1: 钱干嘛呀？
0: 因为妈妈要攒很多很多钱呀。
1: 我知道了，你要到北京看毛主席。
0: 小丫头，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妈妈要攒很多钱，去北京当面向毛主席谢恩。
1: 北京这么远，你的钱够吗？
0: 不够，妈妈就攒一辈子。
1: 跟毛主席说什么呀？
0: 我就对毛主席说，谢谢毛主席，我现在做一个好人。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

0: 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 2万多件。
0: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

0: 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

0: 棋盘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 看到这个蛟龙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蛟龙大衣了梦。
2: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哎呀，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4: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2: 哎呀，好看吗？
4: 漂亮。
2: 特别呢？
4: 哎，真好。哎，
2: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5: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8: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9: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0: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5: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10: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5: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

0: 七八百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2: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5: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2: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看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 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0: 这貂红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 看到这个貂红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红大衣了梦。
2: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哎呀，哎呀，老伴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4: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2: 哎呀，好看吗？
4: 漂亮。
2: 特别呢？
4: 哎，真好。哎，
2: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5: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6: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5: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6: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8: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3: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9: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0: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1: 怎么看我？
2: 你觉得呢？
1: 黑警吗？
3: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4: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5: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6: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7: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5: 那个案子，
8: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9: 目标人物出现。
10: 你过来吧，小凤香。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21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第5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9月22日启动，全省将推出4412场文旅活动，发放超6亿元消费券，每人限购20封，天天排长队。德阳十方这家牛肉月饼为何圈粉无数？绵阳游仙芙蓉花溪的栾树迎来盛景，金黄碎花缀满枝头，随风轻摇，绘就乡村绝美画卷。
0: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第5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新闻发布会。本届消费节将于9月22号至11月30号举行，主题为“构在天府，属理惠民”。在成都设立主会场，泸州、南充、攀枝花设立分会场，其余市州联动开展系列配套活动。
2: 本届熊猫消费节围绕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精彩旅游、精美展演4大板块，将开展一个启动活动、3大主题活动、16个标志性 IP 活动和 N 场特色消费促进活动。
3: 一个启动活动即9月22日晚在成都启动本次消费节，现场发布总体安排和新一批40个属于安逸消费新场景，配套搭建川字号特色消费品牌体验展销专区。
2: 活动期间还将推出票根惠民主题活动，发放属理安逸商贸服务消费券超6亿元，聚焦10类智能化产品实施地方自主补贴，提质增效实施省级有奖发票活动。
4: 消费者凭交通票据、景区门票、赛事票根，可在全川3000余家商家享受消费优惠，真正实现一张票根游四川，吃住

0: 行购全优惠。
1: 熊猫消费节期间，全省还将策划推出596项、4412场文旅活动。
2: 省级层面安排3000万元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消费券，各四周配套叠加发放总额要超过5400万元。结合马上入川熟礼好玩第三，发布50个小而美的特色消费点位。
1: 为配合本届熊猫消费节，省体育局从赛事引流、健身休闲、补贴惠民三个方面发力，让体育流量变消费增量。
2: 从现在起到年末，我们将举行不低于4000场次的各类赛事活动，直接参与人次将达到400万以上。我们马上启动第二轮锦绣天府安逸四川体育消费券的发放，将覆盖全省21个市州，最高优惠幅度将达到30%。
1: 消费节期间，成都将以12大重点活动为支撑，推出超600场主题消费活动。泸州将聚力打造九城微醺之旅，举办80余场主题活动。南充以老字号新国潮为主题，举办川渝老字号嘉年华。攀枝花统筹各级财政保障资金超4800万元，联动商家配套让利超6380万元。
3: 毕业找工作的同学们要注意了，2026融漂人才会在西博城开招，294家企业带来9000多个岗位，政企搭台双向挑选，我们去现场看看。本次招聘会紧扣成都力源满源行动和重点产业链用人需求，设置重点产业链、市属国企、区域协同等多个特色专区，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智能网联汽车四大赛道，52家优质产业企业带来1898个岗位，算法工程师、人形机器人工程师等紧缺岗位集中亮相，7家中国500强、1批成都百强企业到场纳贤，岗位含金量十足。
4: 我们现在有一共是11个岗位面向应届生，更多因为我们是初创公司嘛，我们想要一些可培养的这种人才，因为我们可能现在技术更前沿一点，然后像学生在学校他能涉及到更多新的知识，所以说我们更倾向于应届生。
3: 产业企业求贤若渴，短短不到3小时，这家企业就收到200多份简历。整场招聘会当中，面向高校毕业生的岗位达到6359个，占全部岗位的69.22%。入场求职人群里，30岁及以下青年占比超80%，本科、硕士求职者成为求职主力军。
5: 应该是超过接近六成，因为也是我们现在是一个主营业务的一个旺销期，然后我们会面对明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同学提供一些实习的岗位，然后我们一直觉得呢，培养新人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感的一个体现，帮助同学们去更早的去走入职场，去锻炼他的职场的技能，然后从企业用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更快的能够接受我们公司岗位技能的一些培训。
3: 现场不少应届毕业生专程赶来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有外地学子看好成都产业发展前景，希望留在荣城干事创业，也有本地毕业生放平心态，选择先就业再积累经验，还有家长专程来到会场提前为子女了解岗位信息。
6: 我是数学专业的，但是我看了一下这边很多它都是需要一些硬性的那种算法的，那些不就是那种机器人的那些，然后反正我现在还在看嘛，估计我就看有哪些数学，比如说它这个成本会计员，我就觉得可能就回头一下。其实我对薪资没什么太大的要求，就反正差不多就可以了。一个好的工作比薪资来说可能更重要一点。
7: 哦，我们问孩子大概了解一下，
8: 孩子是毕业了吗？还是没毕业？
7: 还没毕业。
8: 嗯，
7: 对。
8: 为什么这么提早的就亲自就过来看？
7: 我们想看一下，就是了解一下现在就业行情，哪些专业比较热门一点吗？
3: 同一个会场就能对接数10家意向企业，一站式的求职体验让不少求职者感到十分便利。
9: 因为我是财务专业的，我就可能是找这边相关的一些岗位。现在我就是比较想在成都这边工作嘛，我就在这边看一下成都的岗位。
8: 对薪资方面呢，刚毕业觉得对自己的薪资有要求吗？
9: 薪资没有太大要求，就是看哪里合适吧。现在是想，是这样一个大型的这个招聘会的话，就是更方便看到一些就是

0: 招聘的一些条件啊，岗位，就是多了很多选择吧。
1: 就是让我们更方便的了解，就是未来的大概一些他那个择业的一些倾向嘛，资源更集中一点，就是这样更方便，不管是他们用人单位也好，还是我们需要这个职位的应届生也好，都是双向便利的。
2: 本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现场开设城市直播间，五家企业 HR 走进直播间开展直播带岗，累计4.3万人次线上观看，打破空间限制，服务无法到场的求职者。据统计，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率约20%。招聘会由成都市人社局主办，市人才服务中心承办，德阳、眉山、资阳人社部门也组织当地企业参会，推动成德眉资人才协同发展。
3: 每人限购20封，天天排长队，德阳十方这家牛肉月饼为何圈粉无数？绵阳游仙芙蓉花溪的栾树迎来盛景，金黄碎花缀满枝头，随风轻摇，绘就乡村绝美画卷。
4: 今天是9月21日，早安。入秋以来，加州大地上的栾树悄然换装，细碎的金黄花朵缀满枝头，漫步树下，抬头是花，低头是果，秋意不动声色地落满肩头。今日早安寄语，愿这满树斑斓点亮你一天的晴朗。
5: 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根据相关的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预测报告，国内和跨境出行市场的预订热度呢，都是在持续的攀升。预计首波出行的客流高峰呢，会出现在9月25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从机票预订的情况来看呢，无论是国内游还是入境游，成都都是位居全国前列的热门目的地。在国内热门目的地以及酒店预订热度等指标上呢，成都都是仅次于北京、上海，排在了第三名。我们继续新闻早读。临近中秋，月饼的产销迎来了旺季，市场新品扎堆亮相。今年呢，主打药食同源的本草月饼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比如说呢，成都中医药大学药食同源研究团队推出的石斛莲蓉蛋黄、黄精五仁、陈皮山药豆沙、人参香辣牛肉月饼等多种口味。另外呢，具有国风美学的网红月饼更是美得不舍得吃。这款呢，可拼装荷花月饼，融合了中式美学，将传统面点工艺与中秋的浪漫巧妙结合，成为了今年中秋的网红点心。 而紧随其后的是青花瓷月饼，以蓝白相间的青花瓷纹样为设计灵感，将传统瓷器美学融入月饼的造型。除此之外呢，全国各地一大批特色的月饼纷纷出圈，把本土风物、当地口味加到了月饼之中，带来不一样的中秋滋味。不过呢，医生要提醒大家，月饼啊只是节令食品，不等于药膳，更不能替代药物，像脾胃较

0: 较弱的人群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人群要谨慎食用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每年中秋，各种新奇口味的月饼呢是轮番的上线，但是啊，要说特色，那么德阳十方施古镇的牛肉月饼必须拥有姓名。这口咸香牛肉馅儿圈粉无数，天天排长队。那么为啥这款月饼会如此的受欢迎呢？咱们去一探究竟。
1: 是什么让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下午大排长龙？听说平均排队2小时，而且每人限量20封，真的特别的香。
2: 是什么让德阳十方的这家月饼店大家愿意为它排队这么久？听说还有人凌晨5点就来排队。
3: 溯源历史，十方施古镇旧称徐家场，往昔这里土地肥沃，商贸往来络绎不绝，繁华的集镇土壤培育出了独具一格的川西特色糕点施古牛肉月饼。长长的队伍里不仅有本地街坊，更多的是从外地跨城赶来的食客，只为这一口心心念念的地道美食。
4: 我是乐山的，我不是本地人。
5: 我去年真的嘛是5点钟就来了，早上5点。这个是牛肉，这个芝麻香味真的好吃。
6: 你从哪儿来的？
7: 彭州。2个小时了。
6: 排队2个小时都还愿意买啊？
7: 它就是牛肉馅嘛，好吃儿的，之前没吃过这种味道的嘛。
8: 我们从广汉过来，就奔着找两句月饼过来的，因为它这个月饼真的口感不一样，很好吃，包括老人小孩都爱吃它这个口味。它的肉质鲜美，牛肉很多，颗粒饱满，传统佳节嘛，家家必备嘛。
3: 甘愿长时间排队，食客们的理由十分一致，风味独特，用料实在。牛肉月饼热销的背后，是一代代手艺人坚守传统的老手艺，真材实料。黑芝麻与牛肉的搭配，咸香交织，碰撞出别处吃不到的独特风味。
9: 大概一般就是20多年，我跟我们老爷学出来。我们用的材料真实嘛，我们用的是那个宣的牦牛肉。高原牦牛肉是全部是鲜货，这些不用大家一个过中秋节嘛，就体验吃一下。
3: 好吃的秘密不止食材讲究，更藏着独家保密工序。从炒馅、拌馅、揉面、回软到精准控温烘烤，每一步都有门道。
9: 就是炒馅嘛，先炒过拌馅，拌馅过了，它就是加工，就是搅这个面嘛。它的工艺就是我们这是铁手工艺。它是比较保密的，在3-5个小时之后，它的皮料就会软了。
6: 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时间之内就要烤它。
9: 它吃起的时候不沾天堂的味，而且烤的比较熟。
3: 光听还不够，记者现场解锁月饼制作挑战，看似简单的包制手艺，上手才知道细节满满。
9: 你要不要来体验做月饼的过程？
6: 接受挑战，难不难呢？
9: 不难不难。
6: 很简单。
9: 很简单，来。
6: 接受挑战。第一步是什么？把它压平。
9: 哎，对。
6: 厚度有没有什么讲究？
9: 中间厚，反正薄。
6: 老板的速度特别快，那你需要多少的馅料呢？
9: 还要加。
6: 我还要再多来点。
9: 哎，对。
6: 就是要我们的顾客尝到满满的馅儿，是不是？
9: 对。包得好，看。
6: 老板一直在给我情绪价值，他说我包得好，但事实是他包了3个，我才包了1个。
3: 制作车间里香气四处弥漫，新鲜出炉的月饼个头扎实，色泽油亮。
1: 掰开给大家看一看，哇，快看，有没有？就是这个非常的油润啊，油光水滑的，特别的亮亮的感觉。而且它的皮的厚薄程度也感觉是恰到好处的，尝一口。观众先吃。吃进去的感觉非常的咸香，而且它的牛肉在里面也特别的有筋道。
3: 在梁师傅看来，施古牛肉月饼早已不是单店特色，如今全镇形成月饼特色产业，10余家手工月饼作坊各有特色，百花齐放。游客来到施古镇，就能解锁一站式中秋月饼的独特风味体验。
9: 你就到我们施古来嘛，就是说品尝各个地方的，就是说他们每一家的味道都可以尝，都可以品尝嘛。
3: 门店人气爆火的背后是产业的稳步升级。眼下施古镇月饼企业开足马力，老手艺也在不断推出新花样，新品新口味持续上线，满足更多食客需求。
10: 现在生意非常的好，我们每天30-40个工人，一天上班10多个小时，加班到深夜，但是还是做不赢。

0: 今年我们也新推了一款我们的纯牛肉月饼，然后是牛肉丝的，有三种口味，有麻辣，有五香，有牛肉蛋黄，销售也比较好。下一步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品质把握好，把关好。
1: 产业火热发展的同时，食品安全监管同步发力。中秋消费旺季，石鼓镇坚持监管与服务并举，紧盯节前食品安全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优化便民消费环境。
2: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五届成渝美食工业博览会上，展馆内外可谓是看点多多。它不仅呢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更是一个观察川渝食品产业如何建圈强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展示窗口。那么，本届成渝美食工业博览会都有哪些新看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3: 走进展馆，麻辣味、酱香味、酒香味扑面而来。2万平米的展馆，500多家企业参展，35家头部商贸流通企业到场谈生意。单看这些数字已经够热闹了，更值得琢磨的是，川渝食品工业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先看成都馆，郫都区把郫县豆瓣、蜀绣、川派盆景摆到了一起，蜀绣纹样上了川味伴手礼的外包装，美食礼盒也成了非遗文创。在重庆馆，重点摆的是功能型健康食品、新酒饮、粮油调味品，传递的信号也很明确，重庆味道不能只靠麻辣打天下，还得往健康化、功能化、年轻化上找增量。展品形态变化背后折射的是产业逻辑的转变，过去是卖产品，现在还要卖标准、卖场景、卖生活方式。健康化是今年展馆里最明显的一股风，
4: 有生物科技企业带来了他们的拳头产品
3: 地阿洛酮糖，相较于人工合成的化学添味剂，地阿洛酮糖是天然存在的稀有单糖，更符合当下天然健康的饮食理念。
4: 还有传统调味品企业跳出单一赛道，推出了黑松露牛肉酱、
3: 预制素食等产品，新式茶饮、新式白酒瞄准的更是年轻群体不断切换的消费新场景。再往远看，重庆已经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突破5000亿元的目标写进了15五农业规划，并明确协同打造川渝万亿级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2026年上半年，四川规上食品工业营收突破3800亿元，同比增长6.7%，增速比全国平均高4.6个百分点，川渝食品产业这股劲儿确实值得点赞。从本地展到双城产业平台，川渝食品产业正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说到底，它不只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更是一个观察川渝食品产业如何健全强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展示窗口。
2: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千年蜀锦融入日常穿搭，传统糖画遇上人工智能，在成都非遗有了新的玩法。最近，四川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集中采访活动走进成都，探访传统工艺如何走进现代生活，为文旅体验增添新意。
5: 成都把非遗玩出了花，它是千年蜀锦融入现代生活，也是非遗糖画和 AI 碰撞。
6: 我们园区采用前店后厂模式，涵盖蜀锦服饰、饰品、手工艺品、茶咖等非遗文创产品。游客来到我们园区，既可以体验蜀锦的生产过程，也可以带一份心仪的文创产品回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千年蜀锦的非遗魅力。
7: 糖画机的话也是有着 AI 大模型的，我们可以通过文字输入或者是图片输入的方式，让 AI 帮我们生成简笔画，然后由糖画机进行打印。
2: 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记者从四川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华西秋雨较历史同期偏晚，盆地东北部出现强降雨。那么九月下旬我省天气的走势如何？哪些区域需要重点防范呢？9月20日，四川观察记者从四川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年华西秋雨已经开启，但时间比常年有所推迟。
8: 根据四川省气候中心业务监测，9月9日四川华西秋雨开始，较历史同期偏晚3天。华西秋雨开始后，受其影响，19日夜间至20日白天，盆地东。

0: 东北部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秋雨开场后，天气形势很快发生调整，盆地东北部成为强降雨集中区域。
0: 最大24小时降水量为162.6毫米，出现在巴中市平昌县。
1: 强降雨过后，九月下旬的天气走势更受关注。从目前预报看，我省大部仍多阵雨或雷雨，但不同区域雨带分布有差异。
0: 预计九月下旬，四川省大部仍多阵雨或雷雨，其中盆地东北部旬中后期有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大暴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部分地方有中雨，旬初和旬末局地有大雨到暴雨。
1: 除了盆地东北部，川西高原和潘西地区也有降水天气，部分时段雨势较强，气象部门特别提示了次生灾害风险。
0: 上述地区累计雨量大，需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气象次生地灾害。
2: 最近呢，有一项新的运动火了，叫匹克球。最近呢，第二届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匹克球赛在遂宁蓬溪开打。那么，究竟什么是匹克球？怎么个打法呢？咱们去现场学一学。
3: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在打这个运动。
4: 每天晚上都要打。
3: 对对对，
5: 也是不分年龄层的，基本上从20来岁啊到50多岁、60多岁年龄层都有。
4: 3分钟上手，10分钟上瘾，就是这种感觉。
6: 听说最近年轻人都在备战奥运，今天你运动了吗？有一项运动最近可谓是从偏门逆袭为了顶流，那是我们的匹克球。有人说这个球类像羽毛球，有人说像网球，还有人说像乒乓球，到底怎么个事儿？今天我们一起来遂宁市蓬溪县解锁一下。解锁一项新运动，当然需要请到我们的教练来，有请我们的冷老师。冷老师你好，帮我们问一下，就是这个匹克球其实看起来好像跟我们的网球和乒乓球都不太一样，它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7: 因为它比乒乓球大，然后的话，它跟网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这个一般又分26孔和40孔，26孔的话就是室外，40孔的话就是室内。我们主要就是这儿涉及到就是叫边线，这个就叫边线。然后这个就涉及到叫做非接击区的线路。然后这儿到这儿这一头就是涉及到就是叫做非接击区。非接击区它有一个规则叫做啥子？它落地了的人才能进车。未落地的球，人就必须站到这个线以外进去接。对对对。打的当中的话，我们所有的人不能碰到这些网子和固定物。有些球在外头，我们必须要跳起出去打。
6: 对。
7: 你就不能踩到线去打，也不能进到你的非接击区内。
6: 在了解清楚场地及规则之后，让我们一起拿起球拍开练吧。
7: 第一球发的话就必须站到这个区域范围，站到所有的右区，不在左区。
6: 但是必须在底线以外。
7: 对，底线以外。我们第一球的话就必须发到斜对面，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在发球的时候，涉及到手就必须是在你的腰下，然后去击球。它不能是在你腰上，也不能是这种抛物。
6: 不能抛式的。
7: 对，它只能下垂式的，下垂式的，然后垂下来之后，然后低于你的腰，然后去击球。这是它的一个标准。第一下它是这种打过去之后要落地，回过来之后也要落地，再去各自落地一次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不落地或者是落地。接下来我们的话就是两种发球，一种的话是落地式的发球，落了地了之后然后去挥它。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空中的一个击球，就是在腰下垂直往下的时候，然后直接往上抬。
6: 匹克球的场地不大，跑动距离短，球速慢，节奏舒缓。与教练连续对拉了10几分钟，虽然出了汗，但完全没有气喘吁吁、体力不支的感觉。手感上来之后，那种啪啪啪的清脆击球声，竟然格外让人上瘾。哇，看刚才我跟教练这样，就是简单的对拉20分钟，消耗了126卡，我的天哪，简直人！你们还在等什么？赶紧加入我们匹克！而且我觉得打匹克球这项运动最爽的点，就是你在运动过程当中，你就只会盯着那个球过来和过去的方向，就非常非常的专注。所以说，自此你也会觉得说，抛开所有一切的烦恼，就只专注于当下的此刻，超级无敌爽！
8: 匹克球凭什么火？体验的这一天，我们也有了答案。它不像网球那样需要漫长的学习周期和高昂的场地费用，也不像羽毛球那样对体能和膝踝关节有较高要求。它足够简单，简单到10分钟就能和朋友打上几个回合，它又足够有趣，有趣到让人打着打着就忘了时间。

0: 在这片球场上，只有全民运动最本真的模样，不分年龄，不论水平，只要拿起球拍就能享受快乐。如果你还没有试过皮克球，不妨找一个周末去挥两拍，说不定你也会十分钟上瘾。
1: 我们再来关注成都地铁各线路将于中秋节节前一天以及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9月24号和9月27号，以及国庆节的节前一天和假期的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30号、10月6号、7号，延长运营服务时间50至60分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金色的秋藏在绵阳游仙的芙蓉花溪，道路两旁的栾树迎来盛景，金黄穗花缀满枝头，随风摇曳，绘就了乡村的绝美画卷。

0: 峨眉山市阴转多云，20到28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4度。青城山阴转阵雨，16到25度。德昌阵雨，19到28度。庐山阵雨转阴，18到27度。达州阵雨，20到23度。蒲江阴转多云，19到27度。岳池阵雨，20到23度。大邑阴转多云，20到27度。延边阵雨，20到32度。岳西阵雨，16到20度。盈津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德和阵雨，9到19度。小金阵雨，12到22摄氏度。
1: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0: 王富贵是亲眼看到的，郑薇拉想到他身上的手榴弹。
1: 跟你一起去接应突击队的战士都已经回来了，可是都没有接应到突击队队员。

0: 不能再等了。红哥，集合部队，立刻出发。沈汉，就此别过。
1: 这次你得听我的。
2: 副官，看，
1: 集合部队，送新四军去天目山。
3: 是。
4: 集合部队，
5: 同志们，集合了。

这仗打得漂亮，你们这仗打得太漂亮了。头功是黑糊涂骑队的，今天晚上我一个一个跟你们喝。

0: 廷尉，是条汉子。干了。
1: 连长，你还不知道我，我不怕死，我怕饿。

0: 你送了田木山的时候，你让我备好，就说等你回来。今天你回来了，放心吧，耿平，咱家以后什么都有。
1: 彪子，哥知道你他妈最贪吃。我整了好几个猪羔子，等养大了一块儿给你杀了吃肉啊！不着急。

0: 柱子，柱子，柱子，哥曾经答应过你和刘根彪，带你们俩关外享福去。没办到，
1: 是他妈小日本不让我办到。
0: 没关系，等把小日本干完了，哥带着你们俩满世界走去。
1: 不着急。

0: 趣，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齿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

0: 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

0: 丝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

0: 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6: 我有保护色，
7: 嘿嘿，嘿嘿，看到了，我看到了。露营地在前面。啊！
6: 猴子爱香蕉，小羊爱青草，熊猫爱竹子，蜜蜂爱花蜜，好多好多好吃的。吃得好饱啊！